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

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聚焦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请家人的情感

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新园起新城，乡土育童心。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金秋投用。晋江早稻进入成熟期，夏收丰收在望。青春防护第一步 HPV 疫苗护成长，伏法护航成长，防溺守护平安，专题宣讲进校园活动举行。为优化安海镇公办学前教育布局，缓解片区入园需求，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建设已全面完工，将于2026年秋季分阶段启用。新园区规划12个教学班，可容纳360名幼儿，有效补齐周边公办学位缺口，与镇区现有公办园形成资源互补，切实满足群众就近入读公办园的刚需。23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安海龙山路的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时，工人们正在对园区进行开荒保洁工作。园内教室采光充足，功能分区科学，活动场地开阔舒适，周边的一些家长已迫不及待来参观园区环境。
1: 今天我们实地参观完整座新园区，整体感觉呢都非常的超乎我们之前的预期。园区整体设计啊非常的温馨而且舒适，各班的教室它都采光非常的通透，活动空间开阔。苗苗中心幼儿园是本地家喻户晓、口碑扎实的老牌公办园，见证园区一步步的提质升级。现在呀，我们全新园区呢落地换新，我们家长内心十分的认可，倍感欣慰。
0: 作为安海老牌公办园，苗苗中心幼儿园升级办园条件，扎实传承闽南特色幼教。新园区落地，将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普惠学前教育，真切感受到安海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
2: 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按照12个教学班，在园幼儿360人的规模办园，园区基本能满足周边居民就近入读公办幼儿园的刚需，配合镇区其他公办园形成互补供给，整体优化安海镇学前教育公办资源的布局。
1: 家门口的公办园不断地优化办学条件，既能让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保教环境，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安海学前教育实实在在的发展提升。
0: 据介绍，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将采取分阶段平稳过渡的方案搬进新园区，最大限度保留幼儿学习生活稳定。2026年秋季仅安排小班新生入园，原有幼儿留在桥头园区就读。2027年秋季完成全园整体搬迁。
2: 分阶段搬迁的核心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幼儿在园学习与生活的连续性、稳定性，充分结合幼儿的年龄段差异、原有班级建制等实际情况，平稳推进园区过渡。搬迁关乎每一户家庭，幼儿园在前期召开专题搬迁说明会，主动倾听家长的诉求，细致耐心地回应家长各类的疑问，打消大家的顾虑。
0: 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多年来深耕闽南乡土学前教育，始终坚守真正优质的学前教育一定是有根、有魂、有温度、有生活的教育的办园初心。新园区将完整传承这一育人内核，并依托更大空间完善配套升级乡土特色课程体系，高标准打造10大户外游戏区、5大特色功能室，搭建红砖、陶泥、石玉等沉浸式乡土教学场景，让乡土文化课程有专属落地载体，让闽南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日常游戏与学习。
2: 在办园管理上面呢，幼儿园新园和金沙城分园仍然实行一块牌子、一套班子、两个园区分片管理的紧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那尽管管理模式不变，但物理空间的转移为一园两区的集团化办学带来了优化硬件资源配置、重塑管理流程、促进园区特色发展的重要契机。
0: 眼下正值夏收时节，磁灶镇田间地头稻浪翻滚，早稻已进入抽穗灌浆期，即将开镰收割，丰收在望。走进磁灶镇前尾村、杨尾村等主要种植片区，连片稻田绿中透黄，沉甸甸的稻穗在微风中摇曳。本地早稻种植品种以灿优016和嘉禾165为主，具有高产稳产、抗倒伏等特点。据种植户介绍，得益于今年春耕期间天气条件总体有利，早稻长势普遍良好。
3: 现在看得比较清楚的，这个应该有900多斤

0: 正常偏好一点。气候今年还算可以，就是前期那个雨季比较多。
1: 晋江市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强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指导，为早稻稳产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近年来，晋江市持续推进农田标准化改造，实现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同时加强惠农政策宣传推广，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为粮食生产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行车上路，安全第一，驾驶人可别为了一时的便利做出闯红灯、不按道行驶的违法行为。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从6月25日起，我市将启用两处，升级一处电子警察。据了解，将于6月25日启用的两处电子警察，位于安海镇内安路与养正路交叉路口、池店镇大华路与晋城路交叉路口。升级的点位则在金井镇石镇村路段，届时电子警察将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人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机动车超速等违法行为。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以上电子警察监控记录，将依法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交通、平安出行，共创安全、畅通、有序道路交通环境。
2: 好，休息一下，来继续为您播报。青春防护第一步 HPV 疫苗护成长，普法护航成长，防疫守护平安专题宣讲暨校园活动举行。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欢迎回来。青春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科学预防人乳头瘤病毒 HPV 的黄金时期。为了帮助大家科学全面地认识 HPV，今天，晋江市妇幼保健院预防接种门诊负责人林冰冰将从专业的视角带大家正确看待 HPV 疫苗接种相关知识。
2: 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长期以来，持续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是诱发宫颈癌的首要危险因素。医学研究证实，九成以上宫颈癌都与高危 HPV 感染相关，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经济有效的手段，能从源头大幅降低患病风险。
3: HPV 疫苗接种是非常有必要的。HPV 是好发宫颈癌的主要元凶，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和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有关，而且 HPV 疫苗是目前预防宫颈癌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可预防70%-90%的宫颈癌。
2: 很多市民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有成年女性才需要接种 HPV 疫苗。林冰冰介绍，9至14岁是接种 HPV 疫苗的黄金时期，处于该年龄段的青少年免疫应答能力更强，接种后的防护效果最优。
3: 这款疫苗安全性是很高，既不会影响身体发育，也不会导致不孕。HPV 疫苗是属于重组蛋白空壳的疫苗，不含有病毒的 DNA， 不含激素，不存在感染的风险，也不会干扰人体的内分泌。接种后，少数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的红肿、轻微疼痛或是短暂的低热，这些轻微的反应呢，通常1到2天就会自动消退。
2: 我国自2025年11月10日起，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福建省2026年 HPV 疫苗惠民政策再次升级，对于选择自费 HPV 疫苗接种的适龄女孩推出定额补助。据了解，只要拥有泉州户籍或泉州学籍，二者满足其一即可享受补贴，具体覆盖两类适龄人群。第一类为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从未接种过 HPV 疫苗的13周岁女孩。第二类为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出生，且在2025年内已自费完成第一针 HPV 疫苗接种的女孩。符合条件的普通适龄女孩接种 HPV 疫苗，每剂可补贴疫苗总价的50%，单剂补贴封顶249.5元，全程免收接种手续费。同时，政策倾斜特殊困难群体，低保适龄女孩接种国产9价 HPV 疫苗可享受全程免费接种福利，实现精准帮扶，应保尽保。
3: 我想呼吁所有家长，请别忽视这份能够守护孩子一生健康的机会。 HPV 疫苗是给女孩一份隐形铠甲，早接种早安心，让她带着这份底气自信奔向未来的每一段旅程。
1: 23号，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司法局、晋江市教育局、陈代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普法护航成长、防溺守护平安专题宣讲进校园活动在晋江市第50实验小学岸兜校区举行。
4: 本次宣讲活动采取普法加安全双重教育方式，一方面深入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围绕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6大保护维度，帮助学生增强维权意识；另一方面系统讲解防溺水知识、科学施救方法，通过互动问答、趣味游戏，让学生把安全知识真正记在心、用在行。
5: 在日常里呢，孩童也是需要大人在大人的陪同下才能去下水游泳，一定要切记远离水井啊，还有水坑啊，这种看似比较平静，实则十分危险的地方。如果发生了溺水事件呢，一定要第一时间保持冷静，保持一种仰漂的那种 姿势，身体呈大字形。
4: 晋江素有体育之城的美誉，近年来晋江在推动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始终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本次普法护航成长防溺守护平安专题宣讲进校园活动，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还邀请家长参加，达到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目的。
1: 23号晚，东石文旅杯2026年斗阵全 BA 暨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晋江东石萧下主赛区小组赛正式开打。
4: 当晚举行 F 组小组赛首轮对决，分别由晋江东石对阵南安罗东，德化寻中对阵泉州开发区。在晋江东石对阵南安罗东的比赛中，晋江东石凭借着主场优势，以稍大优势轻取南安罗东，但南安罗东凭借着不屈的精神，一度紧咬比分，紧张的比赛引起现场观众欢呼。三轮比拼结束后 ，F 组将决出小组前两名晋级1/8交叉淘汰赛，分别迎战晋江青阳、南安省新。在此之前，石狮宝盖、晋江永和、晋江磁灶、晋江陈代、安溪官桥、晋江池淀等十支队伍分别在小组赛中出现，晋级16强。本次赛事还设有陈代杨代、宝盖坑东、南安蓝桥以及安溪湖头四个分赛区。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情。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拒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定会上江遇难，不知皇上看中谁？悄悄御前探消息，赶来报喜，赶来报喜，快离开耶！请将你捡出来。
1: 来呀！
2: 小后门呐，皇上选中谁啊？
0: 选中谁啊？哎呀，我嘛唔知呀、啊。
2: 小后门，皇上选中将军佳佳了。
0: 皇上一看到王将军的画图，也目睭是卡滴滴滴，半日才说了一句话啊。
1: 什么话？
0: 皇上说，王将军唔是人。山顶飘落来仙女，我从中爬出来相哦。昭君姑娘，恭喜你啊！
3: 圣旨好。
4: 万岁有旨，选恭喜李玉莹，搞上林湾。我

明明明皇上看中王昭君，怎啊变做李玉莹？唔知莫会是哪样呀？从中变什么鬼把戏？难道是命中注定王昭君命就抓起？唉，我也未晓得咯。

0: 何来碧白之香？
1: 是叶鼎，
0: 叶鼎，罗门，你卡在叶鼎，多一位强女一段碧白，
2: 那罗碧不敌。
0: 你这里，
1: 万岁！
0: 你应该知影嘛。
1: 哎呀，万岁！切只知影有一个强女一段宝贵，
0: 这强女是谁？
3: 熊将军。
0: 王昭君，
2: 是从南郡贾桂山呐、王昭君，
0: 罗门，你赶去一点，将王昭君转调去啦，因为大比白已拜殿，催动销。
2: 万岁！万岁！万，
0: 赶去！怎地又眼角生了一粒鸡？
1: 哎呀，万岁！万岁！赤头一案被假释，陛下笑盈盈的死，就会王昭君又眼角一粒鸡，今晚吊唁的是伊，你不是我。
0: 都是这粒鸡，都是这粒鸡，海丁难掉线啊！罗门，白鸽一定。
1: 万岁！万岁！你来救我之尊，怎能去算你
0: 心？
2: 死你就他

0: 龙雄者，不如放他出洋去吧。
1: 哎，唔计就是何事得志？
0: 万岁！
1: 让伊断断臂臂也好嘛。

0: 众罗表众急忙做官哦。
1: 罗侯门，罗侯门，
2: 来咯，哎，来咯，来咯，来咯，来咯。
0: 陛下，哎，表众。
1: 什么表众？表众啊！天问你，叶鼎的琵琶为何不响了？
0: 哎呀！那个王昭君虚弱无雄，爱弹就弹，一弹就到半暝，差大家是难入眠啦。唔弹就将戏白戏杀，何以离水？一困就是两三年啦。
1: 莫怪昭君，多怪撇，迷茫侥幸，万望千马。罗门，王昭君这条白虎计能不能晓得？
0: 相是说，相由命定，命就相天。王昭君的白虎计是克虎之命，万万无法能转移呀！陛下，王昭君虽一莫绿花，但心情怪撇，脾气不错，哎，慢慢无安服侍君王啊。
1: 比邻为亲，江山为重。
0: 对，陛下重下这个天命下，来国计大兴啊。
1: 哼。
0: 嘿，陛下，南匈奴呼喊耶，有表相奏。

0: 胡汉也羡慕，原写汉室一字亲，我汉流落后亲，可你多年变换啊。只是公主你既雄伟啊，兼既弱小，
1: 不如一头带你。
0: 一头带你，
1: 一头带你，
0: 妙妙妙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2: 教官那条计明明是歪起去的，我看上辉命顶，你是人顶，

万岁有旨，要选一名强女到降罗合欢。十位岁正打扮，你快出来抬算。

0: 言好无计不了，
1: 教官自谦可何欢？
0: 既闻
1: 即将，
0: 神鸟
1: 聪明，
0: 教官不在塞外苦，
1: 跳出楼兰的自由。
0: 塞外红沙比天里站破面，
1: 万里家乡就偌大勇气呀、啊！只是憋出来。
0: 行得好，免得陛下再对棍。
1: 为命问拼命，有骨气呀！嘿嘿嘿嘿嘿！哎，老爷娘，我能不能也去何欢？
0: 你哦，男不男，女不女，想得美女。
2: 老翁，公主姓钟，可曾接笔？
0: 已醉毙了。
2: 小太大仙无到来，点乐红翁教官为大汉公主，专门无八卦上殿点乐的建将军宴会华仙路。
0: 是万岁有旨，有请大相母文武百官上殿。

0: 听
1: 听，
2: 哦，大仙母，点灵礼部比办结账，八日之后天价新流啊！点师女五斤万两啊，珍珠翠粒，丢断八相，白铁十双，五谷两精，更换铁骨，锁车中。以表点这片心意，祝你百姓。

0: 迎秋，
1: 我先叩下天子龙文，
0: 破天动庆，我汉何今？但愿就此边境迎领，
1: 万幸就此恭候吊顶，恭祝天子万寿无疆，
2: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0: 算红教官上殿，
3: 万岁有旨，红教官上殿。

0: 将军飘见万岁。
1: 洪将军，点红日为大汉公主远嫁匈奴，见过大贤母太庆，跳来。

0: 陛下，这气白好嘛？
1: 可恶！
2: 陛下，今日将军要为陛下而大谢幕，献上必备词一曲。
1: 三、五、六、
2: 四，心中多想。

0: 陛下，挟天子龙恩，韩伯烈之后，迎娶昭君公主，还回匈奴，何时了？
1: 臣多谢母。
2: 天哥，
1: 教官，教官，教官，教官，教官，
2: 嘿，天门的教官面前何来勇气？讲。
3: 是莫言秀，我的哥哥呀！
2: 这一点
1: 是彻底点心中的
2: 一杯酒。
3: 是，莫言秀罪恶普天，
1: 将他擒拿归案。
3: 是。连累眼呀我，哎呀，不好了！莫言秀被灭，只因为这玉手，丁司令会在堂中受贿了啊！悔不该，我应是当一喝万几万哄给小子，太可惜。

0: 还有多比这张的降无名罪来挑拨，降无名罪。来挑拨，
1: 嘿嘿嘿嘿嘿嘿，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3: 我想买。
2: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2: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中华。

我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够高兴快乐每一天呀。可能你还记得，我很早就跟你母亲离异了，婚姻短暂，也说不上幸福，但是终究还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起码。 我引以自豪的是，我拥有了一个健全活泼的儿子。

0: 天成啊，即使今后没有了爸爸的保护，我希望你能够像你现在那样的追求生活，好好的活下去，干出一番事业。
1: 爸，你怎么了？你说这些干嘛？
0: 爸爸，对不住你啊，这么多年来。 我都是在欺骗你，也是在欺骗着我自己。我想真实的面对我一次，请你谅解我。天成啊，你知道慧泉最近出了多少事儿吗？ 赵继凯也被抓走了，因为汇泉里有坏人。真正的坏人就是我，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钱天君是我让他在境外设立据点犯罪，赵继凯是我让他盗取客户的资料，网络犯罪。 七二三漏网之鱼，就是我。不可能吧？你撒谎！爸爸现在就去自首。儿子，对不起。
2: 永远爱你，爸，都是我不争气，爸，你不能去，爸，你不能去，都是我不争气，爸，
3: 走，
2: 爸。
3: 爸，肖孟恩，我懂。你告诉我这些，就是为了让我永远都活在愧疚里。你赢了，我确实对不起你，对不起周玲。但是，这不代表我永远没机会赎罪。
4: 刘东啊。
5: 这到这个时候了，肖总还没来，不会迟到了吧？
6: 不可能，今天是他的大日子，哪怕他哪天接媳妇迟到，今天是绝对不可能迟到。<笑>
4: 肖总的能力，我们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认人为先，绝对不能认人为亲呐、啊！
5: 我相信，
6: 肖总的电话，哎，
5: 哥几个视频一下，
6: 好嘞，
5: 接个电话，
6: 接，好，去，
5: 那咱。
7: 你们何队长呢？哦，我找他有事情。栾先生，您先坐。尹总，
8: 人呢？谢谢。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7: 你是谁啊？是安宁检察官派我过来的。
8: 哦，检察院的。对，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韩轩，他让我转告您。 您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别做让自己后悔，让家人伤心的事。而且您要相信法律，相信检察院，我们会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保护受不法侵害的民营企业家。您放心，事情会有转机的。
0: 我就纳闷了，你们怎么会知道我到这儿来呀？是您儿子给王鹤宇检察官打了个电话。
9: 喂，哎，哎，小姐。喂，我是王鹤宇检察官吗？我要检举，我要揭发，
10: 有人要去做伪证。
9: 哎，小姐，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

0: 冷静一下啊！哎，你理清一下思路，你要跟我说一下，你要揭发检举谁呀？揭发检举什么？
1: 我要举报肖木恩，肖木恩是723的幕后黑手。
2: 肖木恩到我家逼我爸替他顶罪，他现在去龙都酒店开招待会了。
3: 你们快去抓他呀！快去呀！
0: 你确定吗？我跟你说啊，你这随意的这个检举和诬告他人，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王检察官，我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有线索。肖木恩刚才到我家找我爸，
2: 他以为我家里没人了，就肆无忌惮地说了一些非常机密的话。我虽然没有听全，但我知道他肯定有问题。
1: 您仔细想想，我爸怎么会突然去专案组自首，还说自己是什么723的主谋？
2: 他一定是受了肖木恩的胁迫。
0: 小尹啊，你先冷静，不要轻举妄动啊。这样，那个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啊，一有消息我会把消息同步给你，好不好？
2: 王检察官，我虽然不懂法，
1: 但我绝对不能让我爸出事儿。眼下他已经出发去专案组了，
2: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妨碍司法公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0: 啊？小尹啊，放心，有我呢。
4: 王鹤宇检察官把情况告诉了安妮检察官，所以把我派来了。我这一路紧赶慢赶，总算在您之前我赶到了。尹总，虽然您是我的长辈，但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您堂堂一个大集团的老板，做事之前总得想想公司上上下下该何去何从吧。
5: 何去何从？这对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现在已不再是汇泉的董事长了。
4: 还是那句话，您放心，要相信法律，相信检察院，事情会有好转的。
6: 各位媒体的朋友，汇泉的所有的同仁，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能够和大家一起参加这个盛大的会议。这次会议对汇泉而言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因为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见证一个从子公司的管理者到汇泉集团董事长的诞生。这也代表着我们汇泉集团是一个自我革新、广纳人才的互联网集团，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凝聚智慧的互联网集团。
7: 进来。
8: 郭姐，您看一下这个。根据尹天成他举报的内容，肖木恩作为723专案的重要嫌疑人，涉嫌参与指挥杀害张婉如，建议专案组立即对肖木恩展开立案侦查，并且通知何路源立即控制犯罪嫌疑人肖木恩。
7: 人呢？
9: 他现在在汇泉集团开记者招待会呢，马上要被宣布成为董事长了。
8: 汇泉集团已经被这个互联网毒瘤残害的千疮百孔了，如果他真能得逞当上汇泉董事长的话，到时候社会影响会极为恶劣。
7: 安妮，你马上通知何路源，让他立即采取行动，控制这个肖木恩，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8: 是。
6: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邀请肖总为我们讲话。肖总讲完话之后，由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肖总讲话。
10: 感谢丁总、各位莅临现场的董事、汇泉的骨干代表，以及今天到场的媒体朋友们。
11: 不是说肖总要来参加晚会吗？
12: 谁知道啊？可能他待会儿再上去吧。
10: 但是请
12: 先放一段视频暖暖场。
10: 我仅代表自己，代表汇泉集团，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相信刚才丁总说到了创新、突破。
13: 丁总啊，这是什么意思？说好的肖总要过来的，怎么现在还不露面呢？就让。

汇泉集团前董事长尹慧泉先生，即日起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他虽然卸任董事长，但依然是我们汇泉的荣誉股东，会继续为集团发光发热。

0: 安妮，你说。安妮，
1: 没事儿。
0: 你有什么话说啊？你不会是想提醒我注意安全吧？
1: 注意安全。
0: 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我在这里保证，会竭尽所能带领汇泉走出阴霾，迈向辉煌。旧的汇泉已经成为过去，而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的每一位员工、每一位骨干、每一位兄弟姐妹，作为新汇泉家人的你们，都将有机会证明你们的个人价值，而我。 一定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全心全意地信任我、支持我。3年，给我3年的时间，我将带领你们缔造一个空前强大的企业集团。我们的目标是让汇泉的产品渗透进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的产品服务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创业年轻人。 都愿意把他们的直播间开到我们汇泉来，我们的汇泉将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汇泉的用户也绝不会后悔他们当初的选择。各位股东们也可以放心，这样的汇泉一定会开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汇泉的股价、市值将会不断的攀升。 大家有没有信心？

0: 肖总的发言让我是热泪盈眶啊！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汇泉会在肖总的带领下，会有一个更美好、更灿烂的明天。
1: 接下来，我郑重的宣布，集团董事长肖穆恩。执行公务，海东，所有人原地不动。我们是江城市公安局的，现在开始停止一切活动，需要你们所有人配合。
2: 你们的负责人呢？
3: 我是。
2: 我是行政部长，今天的活动就是我们行政部承办的。
4: 这个摄像头谁装的？
3: 我们从来没在这儿安过摄像头。

0: 李坤，你到现场了吧？何队，你不用来了，肖木恩没有出现，他只是在大屏幕上播放了提前录好的视频。
1: 姐，吃个早饭吧。你别担心了，他肯定跑不了。
2: 这些网络犯罪分子就像一个癌细胞一样，他们转移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癌变。你看，这些是这些年他们积累下来的巨额赃款，他们还有全套的网络犯罪后台技术，只要有钱和技术，无论到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他们都有可能东山再起。如果真让他给跑了， 不知道到时候全世界又会有多少个七二三案件，又会有多少个受害家庭。我应该早一点发现是他的。姐，钱台新的判决已经下来了，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谁也跑不了。哎，你好，郭姐。
3: 好，我知道了，我现在过去。什么事儿去？郭检说隐晦全套了。隐晦全？感谢检察院的领导及同志们对我们汇泉集团的帮助，把我还有我们汇泉从悬崖边上又拉了回来。真诚的感谢。这之前， 我同肖某恩谈话的所有的细节，我都向我们检察院的同志做了汇报，以方便你们破案用。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他毕竟，由于他
2: 扭曲的人生，这跟我也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请求你们，对他还是进行教育拯救。尹总，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4: 我们也很感谢您的坦率，
2: 但是我们还是得依法行事。
3: 知道。
4: 我知道，我也就是想再为他能尽这么一点力。安检察官，我对不起汇泉，对不起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也真是瞎了眼了，怎么会相信肖某恩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2: 两位就不要客气了。依法平等的保障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是我们检察院义不容辞的责任。努力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优质的检察服务和法治保障，是我们的义务。其他的董事，这里都已经调查过了，他们确实没有涉及到犯罪，只是受到了肖某恩的胁迫。
4: 不过公安机关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谢谢。如果不是你们，我们险些遭人蒙蔽，铸成大错，让尹总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对不起啊，昨天
3: 我们几个已经紧急碰了头。尹总，您一直以来受了这么大的不白之冤，我们决定继续让您担任集团董事长。丁错，来，你坐下，你坐下。还是让我来说两句吧。确实，对于汇泉集团董事会 和股东们对我的决议，我是坚决不能接受的。但是，
0: 当萧蒙恩来到我们家，我就一切都明白了。我过去那是因为做错的事情太多，亏欠的太多。慧泉是我一手创造的，但就是因为我的自负和短见，又差点葬送了慧泉去的。我这是自作自受。可是到了现在，我连对当时做错事情想进行去赎罪的机会都没有了。
2: 林总，替萧穆恩顶罪并不是赎罪的方式，这样只会让这些罪恶一层层延续下去。如果你现在真的想要挽回自己做错的事，与其现在陷入这些自责和悔恨当中，不如就从今天开始，让汇泉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尽到他该尽的社会责任，
1: 加强管理与内容审查，加强自律。
2: 从今天开始，让公司走向正确的价值导向，一切都不算晚。
4: 对呀，林总，昨天晚上我彻夜未眠，翻来覆去想了很多，发觉我确实错了。我们一心想着把企业做大做强，兼并收购，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自己埋藏了多少隐患，我们却忽略了。
0: 我想借此机会向我们市政府提出一个我的要求。
3: 你说，我会代为转告。
0: 就是根据汇泉目前出现的这么多的风波，我反复的思考，我觉得
5: 作为一家民营的高新企业，
0: 要想做到全方位的监控，这确实是很难的。可我们可以抛开赵启凯、萧穆恩这样的毒瘤，但是我们就没有任何责任了。施小虎的事件、张小北的事件，这些事情怎么解释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是反复在思考，我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就是想我们检察机关定期的到我们汇泉去给我们上上法制课，讲讲国家政策法律，使我们能够依法合规的进行经营，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3: 尹总，这当然没问题了，我们检察机关也是希望像汇泉这样的企业能够越来越壮大，也越来越合规。
0: 是，谢谢。
6: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你们啊，给了汇泉第二次生命，让他有机会重获新生啊。
7: 各位早上好啊，
8: 王检察官又见面了，上次的事儿还有这次的事儿，谢谢。
9: 哎呀，又是你小子呀！哎，不过昨天晚上啊，干得真棒，拉着你老爸悬崖勒马。哎，尹总啊，您现在能得以安全啊，回去给你儿子记一大功。
0: 是是，我昨天晚上回去以后啊，天成就告诉我了，说他并不喜欢汇泉的经营及所属的范围，同时也告诉我，他不想继续生活在有我庇护下的那种生活了，说他想干点自己喜欢的、有意义的事情。啊，其实说实话，我对孩子的这种做法还真是挺欣赏的。
7: 我打算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记录中国的美好和精彩瞬间，专门面向海外用户，这也变相在内容输出上和汇泉形成良性竞争。到时候吧，你要是再看不惯我，就只能来收购我了。我可不会因为你是我爸而少要一分钱。
0: 嗯，好。
10: 那你可得想清楚了，创业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7: 那有什么，萧穆恩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确实小时候没受过什么委屈，所以这次让萧穆恩算计惨了。现实世界确实不像小

0: 时候童话故事里写的那么美好。石小虎那件事之后啊，我们公司呢，专门为未成年人成立了一笔专项基金。上次你不是跟我说过事实孤儿的事儿吗？我去关注了一下，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我就向董事会申请，利用这笔资金呢，在我们江城专门成立一所特殊的公益小学，面向整个社会招收那些事实孤儿和法定孤儿。
1: 其实不管是会前的行为，还是你自发性的公益，我觉得都特别好。
2: 这好事吧？以后啊，我还多了一个好去处呢。当遇到有压力的时候，或者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我就打算往学校里一躲，陪孩子们去。
3: 童话书。
4: 安妮，
1: 郭姐，我知道肖慕恩藏在哪儿了。
4: 你的意思是肖慕恩现在还没离开江城？
1: 这样，我马上给白局打电话，你紧急联络一下何路远。好。
5: 尹总，不好意思啊。何路远，
1: 他可能真的在公益小学。
5: 如果他真在这儿的话，孩子们就有危险了，他可能会狗急跳墙。
1: 对。
6: 你别担心，
7: 我先那是往那儿去。
8: 小心点，小心点，别摔着。
9: 一、二。

0: 校长哥哥，你怎么在这里啊？
1: 你认识我？
0: 老师告诉过我们，校长哥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给我们的学校捐了很多很多钱呢。老师还说，我们以后也要做像校长哥哥一样，对人们有帮助的人。
1: 真棒！我相信你长大之后也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0: 哎，校长哥哥，你怎么不出去呀？
1: 因为外面有人在找我。
0: 啊，你也在和别人玩捉迷藏吗？那我们可以一起玩吗？
1: 好啊，我们一起玩。

0: 什么情况？何队，刚刚老师点过名了，就差一个小女孩，进去以后就再没出来过。我们怀疑被肖慕人扣去当人质了。对吧？
1: 对。
2: 罗云玲，帮我拿着。
3: 周思月，如果你需要人质，我进来，
4: 请把孩子放了。

0: 你们是谁呀？
1: 姐姐是检察官。
2: 那边也没有。
0: 刚才你们在里面做什么了？
3: 我和哥哥在玩杀子捉人的游戏呢，捉到谁就要把这个纸条给谁。
1: 安妮，我在天台等你。

0: 阿尼，你看，阳光。像我这种人，最缺的就是这种看上去刺眼，可照在身上，却能使周身瞬间温暖的阳光，就像一个人被困在深不见底的冰窖很久很久。 可当他或是之后照在他身上的第一缕光。今天我之所以把你引到这儿来，就是想告诉你，曾经我在这里被那束光打动过，它照进了我的心里。
1: 谢谢你，此生有那么一瞬间，足够了。等等，肖慕恩，我是不是应该叫你周思苑？我今天站在这里，代表的是一位人民检察官，代表的是被你破坏的支离破碎的千千万万个家庭。我绝对不能让你这么去死。
2: 你要是还有一点良知，你就从那给我下来，跟我们一起回去，承担你应有的法律责任。
3: 凭什么？我凭什么要向你们低头？你们有什么资格审判我？当我痛苦无助的时候，你们有让我学好给我活下去的路吗？
2: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那些人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因为他们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可是他们想不到，贪婪、恐惧、盲从就是脚下的陷阱。请你不要在这里跟我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谈判专家那套别用在我身上。想要抓我走，可以。
1: 必须得是你，安妮来说，而不是检察官安妮，是你。好，我是安妮。我不希望你死，我希望你能够活着。可是既然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你既然连死都已经不怕了，那我们肯定也拦不住你。但是作为朋友，我希望能够跟你进行最后一次的道别。
2: 周思源，你敢下来吗？你这是干什么？你耍我吗？你难道忘了当初在我家你是怎么把我推开的？我永远会记住你当时的眼神，你充满着厌恶，就像我是什么脏东西一样。你当我傻吗？
1: 不是这样的，你误会了，我当时只是害怕。
2: 你不要骗我！
1: 我没有骗你。 周思源，从那儿下来，跟我做最后一次道别吧。你敢不敢下来？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曾经是朋友。

0: 我们说点别的，说点跟案子没关系的事儿。你现在这个心态，我再说案子，也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1: 你挺好的，聊聊你吧，对你感兴趣。
0: 好啊。
1: 何队，我羡慕你。
0: 羡慕我？羡慕我什么？一年365天不休息，一天24小时手机一直开机，随叫随到出现场，还是一日三餐不定时，风里来雨里去。
1: 你们这个行当确实不容易。我相信环境论，人是环境的产物。如果我跟你一样，我过得也一定特别好。
0: 我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我也同意你说的“人是环境的产物”这句话。所以，其实我挺同情你的。我说的这种同情不是俯视的同情啊。
1: 我没那么脆弱，虽然手被铐着，可在我心里，在这世上，没人可以俯视我。
0: 对，你说的对。谁也没有资格俯视谁，谁也没有资格瞧不起谁。其实以你的智商和能力啊，
2: 你要是把你的脑子用在正路上，你完全也可以成就一番光明的事。
1: 何队，说句你不爱听的，
0: 你说，
1: 我们的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我所追求的，你根本无法理解。
0: 我承认你书比我读得多，你这个读过国外的名校，但是你说说看吧，没准我能理解。
1: 我非常喜欢一位作家，迪特里希·彭霍费尔，他写过，自由不在于为自我服务，而在于逃离自我。其实人被一个身份、一种生活困住，往往是不自由的。你能理解吗？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你秉承的这种死板的法律，已经束缚不住人们的思维了。我相信，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一定会看到，我所要做的事业，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广泛，变得越来越合理。
0: 你刚才说的这段话我确实没听说过。但是你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你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你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吗？你把自己当成救世主，背后是多少支离破碎的家庭啊？为了实现你贪婪的欲望。人类几千年了，我觉得有些东西一直没变。比如说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成千上万的家庭为了实现你的欲望来买单，这就是不公平，所以你必须要付出代价。
1: 我看我们没必要再聊下去了，再聊就是
2: 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吧？
0: 哎呀，今天呢，我来
3: 是提训你，
0: 但是来的路上，我想到了，可能这个工作我不会有什么收获，我去换一个你想见的人吧。
1: 谢谢。

0: 哎呀，今天呢，我来
1: 是提训你。
0: 但是来的路上，我想到了，可能这工作我不会有什么收获，我去换一个你想见的人吧。
2: 谢谢。
0: 说谢谢有点多余了，他来也是提审你，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代表的是国家工作人员。

0: 我还以为他们不会让我再见到你了。我不知道叫你肖穆恩还是要叫你周思悦。叫什么都可以。好，肖穆恩，我是检察官安妮。现在对你进行审查逮捕阶段的讯问，下面由我来宣告审查逮捕阶段的权利和义务。
1: 这些我都知道，安妮。今天你是审讯者，而我呢，是阶下囚。 我全都听你的。那我们说正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2: 小穆恩，现在是检察机关依法对你进行审讯，是我们审你，不是你审我们。
3: 如果我说我一开始就已经在怀疑你了呢？
1: 怎么说？职业特性。
3: 我对每一个陌生人都会抱有怀疑的态度，直到慢慢消除怀疑。但是对你则是相反，我对你了解的越多，对你的怀疑也就越深。如果你是想问我是从什么时候确定你就是本案真正的怀疑对象，那我可以告诉你，是在你家里偶然发现照片的那一刻。看什么？
1: 看到那儿有一卷头发，说：“肖总，肖总，你干什么？”你该不会认为那天我抱你？
0: 肖穆恩，
1: 寒暄，你让他说。其实那个时候。 我已经放弃了，不然，你什么都发现不了。你放弃了什么？我相信你们对我的过去应该做过调查吧。我从噩梦般的环境中挣脱了出来，从出山苦海中站立了起来，在沉浮的商海中赢得了现在的一切。 我一个被这个世界抛弃的苦孩子，我的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爬出来的。可当我拥有了钱、权力，完成了抱负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变得更加空虚了。唉，怎么办？我只能给自己找下一个目标。其实我这么做。 无非是想让自己忘记，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厌世者，好证明自己还活在这个世上。安妮，其实很早之前我就见过你。
3: 对了，他自己都不会系鞋带。嗯，系好了。
1: 谢谢姐姐，好了。谢谢姐姐，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而行。虽然我知道这一切不可能，我已经回不了头了，你也根本不可能会和我在一起，可我还是忍不住的想要靠近你，哪怕靠近你一点点，也能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有光。 可人是矛盾的，就像我的母亲，她一心想死，可是溺水之后还是拼命的挣扎，求生欲吧。我和她是一样的，一边厌倦着，一边继续执行着自己的计划。 以绿波总裁的身份进入贿圈，引入资金，再搅乱贿圈，直到钱天心被抓，这个傻女人是我害了她。如果没有我，她这辈子骗骗男人，躲在海外，做一个坏女人会活得很潇洒的。是我连累了她，而她呢？
0: 居然心甘情愿地要为我顶罪，
2: 星爷，我今天来就是想来告诉你，赶你走，离开这里。
0: 往哪儿走啊？
1: 这么多年我付出了这么多，你现在让我走，我走去哪儿？我能走吗？我走不了。
2: 你应该知道，留下来要面对什么。
0: 趁现在还来得及，剩下的事情我会来处理。我会找人来顶。
3: 找人来顶？找谁啊？赵继凯吗？不可能，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如果真的是出了事儿，那所有的罪都是我一个人来扛。
1: 你扛得了吗？

我只是希望你们两个人都安全，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不是吗？心怡，这个时候不能感情用事，趁现在一切都来得及，走吧，就算是为了我。

0: 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你的安全。
1: 在亲生父母那里都没能得到的爱，一个跟我毫无血缘关系的女人却给了我，这份情我担不起。既然救不了她，那就陪她一起坐牢，一起死喽。
2: 所以你为了救出钱天心，逼着赵继凯自首，又企图要杀害李一堂。
1: 如果我想让李一堂死，他就一定会死。我答应过赵继凯，只要他听话，就不会为难李一堂。我只是让李一堂多睡上几天，让他别再给我捣乱，好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和尹慧泉深度交流。
2: 所以，尹慧泉从董事长的宝座上跌落下来，而你也将慧泉公司收入掌中。你跟尹慧泉之间的事情，算是都已经解决完了吗？解决完了，你也就不怕自己暴露周思月的身份了？
1: 那天，我邀请你去我家里，原本我是打算把我的过去、我的全部都告诉你。虽然我的过去并不光彩，可惜你把我推开了。那是我第一次抱你，也是最后一次。
2: 肖慕恩，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们检察机关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是犯罪嫌疑人，我是公诉人，我们聊回案子。
1: 好，我不为难你。你现在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无论答案是什么，我都会配合调查，只希望你不要骗我。
2: 我要不要回答，取决于你要打算问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从来都不会撒谎，以前是，现在也是。
1: 如果我不是周思月，而是肖慕恩，就是你之前见过的那个人，你会喜欢我吗？你不会认为肖慕恩是我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而制造出来的人吧？不，肖慕恩是真实的，他甚至比周思月还要真实。如果我能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家庭，如果我能够按照本心不加掩饰地活着，那么我就可以成为一个严于律己、正直阳光、温和待人、充满爱心的肖慕恩。反而是周思月或是老 A， 那才是我为了反抗生活塑造出来的人物。安妮，我再问你一遍，你会喜欢上肖慕恩吗？
2: 从私人空间上来讲，不无可能，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混淆概念。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单纯只是私生活中的个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人。无论是周思月还是肖慕恩，你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而这种价值观和我是背道而驰的。
3: 我作为一名司法人员，
2: 法律在我心中的地位比所有的事情都要重要，当然也包括爱情。所以我不会喜欢一个犯罪嫌疑人。回答你的问题，我绝对不可能会喜欢肖慕恩。
1: 我都开始同情我自己了，怎么会爱上一个头脑如此清醒的女人？我这不信啊。
2: 你的问题都已经问完了，我也已经坦诚地回答你了，下面希望你能够履行你的承诺。
1: 好，你问吧，从哪开始？

0: 从张婉如开始。
1: 怎么了？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2: 花都的据点被人给端了。你说我的心情能好吗？今夜我们俩差点儿就要去坐牢啊。
1: 一定是我们中间出了内鬼，肯定是警察的卧底。会是你那边吗？那就是我这边的问题了。
2: 是哪边的人出问题不重要，这个人一定要找出来。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出戏码，准备把这个人给调出来。
1: 那如果你把他找出来呢？准备怎么处理呢？是让他彻底消失吗？
2: 事态紧急，我自己去联系了一个瘾君子。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
1: 不是，你说你怎么这么冒失呢？你怎么能亲自去见那种人呢？万一要是 A 国出了事儿，那不是牵扯更多的麻烦出来吗？
2: 李全是 A 国的负责人，当初跟他说好了，但凡他那边出了什么问题，由他来扛。他应该知道反悔的后果。
1: 这种人不是自己人，能信任吗？如果万一出了事儿，你就算是拿亲人去威胁他，他要是反水呢？如果他一旦反了水，那不是牵扯出更多的事情吗？
2: 我知道，先把眼前这关过了吧，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吧。
1: 不行，不能等以后再说。你告诉我，你当时去见面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细节。
3: 328道
2: ，Carry Less 大街117号，一个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
1: 喝的什么咖啡呢
3: ？A 国陈奶咖啡。
1: 还有，当时你去的时候，化妆了吧？
2: 不过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对方发现了没。我当时戴了手套，有一只脱落了，他应该看到了我一只手。
0: 怪不得从保罗的供述中，他提到跟他见面的老人，有个女人一样白皙的手。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张婉如是警方派出的卧底
2: ？C 国的网点是我亲自负责的，我绝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他的暴露，只能说明其他的网点有人无意或者有意泄露出来。于是我就通过系统排查，当然，所有人的通信都是被我监控的。他们的电话、短信，只要在网点信号控制的范围之内，都能被我追查到。
3: 通过排查，让我发现 A 国的网点有人跟国内联系过，并且发送了一条十分奇怪的短信。
2: 于是我顺藤摸瓜，很轻松的就把张婉如给找了出来。按照我制定的规矩，她受到了惩罚。我绝不会允许有人活着把证据带出去。
0: 有一点我非常的好奇，你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杀害自己同胞的时候，你不会有一丝的不安和怜悯吗？
2: 张婉如是你的好师姐，可她对于我是叛徒。我们无非是立场不同。
0: 你是怎么摆脱周思月这个身份，然后成为了肖慕恩，并且成功回到国内的？
2: 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你肯花钱。在国外，你可以是汤姆，也可以是杰瑞，你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只有在中国，我的计划实施起来会有难度。

0: 可是，我喜欢挑战，这跟打游戏、打通关是一个道理，让我有成就感。所以你就成为了肖慕恩，做了一个直播的外科。想要达到目的，是要看清形势的，这跟选行业、做生意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早早的就布置好了一切，让钱天心派赵继凯先于我，以巧妙的方式在澳门与尹慧泉相遇。虽然我之前跟尹慧泉没有交集，可我研究过他，我判断他一定会折服于我为他量身打造的以发展游戏行业的方案。于是。 赵继凯就成了我的马前卒，通过他，我的绿波公司很容易的就和汇泉合并了，而我呢，也顺理成章的进入了汇泉。谁会怀疑，像我这样的一个创业者呢？可仅仅复仇并不能满足于我，因为我发现了互联网行业另外的一种可能性。
1: 以汇泉为基石，我就可以建立起属于我自己的网络帝国。于是，我就改变了计划。所以，你就留在了国内控制着一切，而钱天心他在国外负责执行网络犯罪的步骤，你们的赃款全都留在了国外，经过层层的转移，全部都转到了你欧洲的账户，再通过你的洗白。
0: 将你所有的钱都投进了你故意作茧自缚扩大汇波，而资金紧缺的汇泉，
1: 所以你就轻轻松松地做成了幕后的大股东，窃取了汇泉的控制权，对吧？
0: 我知道，钱款环节是很难查证的。如果我不承认，你们根本没有办法溯源。是的，海外信托基金投资给汇泉的。 全都是我通过网络获取的利益。现在
1: 汇泉已经完成了退股程序，警方也已经查获了那笔赃款。
0: 关键时刻，舍去部分利益，全身而退，他的做法没问题。
1: 你是什么时候去处脸上的胎记的？
0: 那个象征。
1: 厄运的标记，
0: 在我妈去世之后，我就把它给做掉了，算是我和她可怜的一生彻底说再见吧。你中途
1: 是不是还回过一次老家，去拍了身份证？
0: 她死后，我带着她的骨灰回去了一趟。拍身份证，是因为我不想消除这段过去。 我得记得真实的自己，算是我存在的意义吧。存在的意义？那老
1: A
0: 呢？肖慕恩呢？你刚不是说你还是希望作为肖慕恩活着吗？这些不过是代号而已，没用了就甩掉。你只需要记住，我就是我。 网络犯罪的王者，肖慕恩，你曾经光明正大的去过
1: F 国，却是偷偷摸摸回来的。当天，何路源亲自把你送到了登机口，可是你并不是当天的飞机回来的，所以这自始至终都是你设计好的。你是演出了一场见义勇为的好戏，但是背地里你却跟钱天心沆瀣一气，所以杀害我的命令是你下达的吧？
2: 就跟当初要杀害张婉如一样，我事先并不知道钱天心安排了这么一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来跟我见一面？难道你不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吗？为什么要杀人？难道？
3: 你想连我也一块杀吗？
4: 他必须得死，这点你比我更清楚。我对他什么办法都用过了。
2: 威逼利诱、
3: 恐吓。可是这个人没有弱点，这些对他都没有效。如果他不死，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你不清楚吗？
0: 杀了他之后呢？你觉得你杀得光吗？
3: 我知道你对他还有别的想法，可是你要清楚，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就两个字，就是天敌。如果他不死，就是我死。我这么做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你的宏图大业，为了我们所有人，为了大家考虑吗？现场的情况我没有办法预料，能导致你今天这么大的情绪我也明白，但是我这么做，我希望你也清楚。
0: 我当时是真的下意识地保护你。无所谓，信不信由你。或许让你把我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是吗？
1: 小木安，你该不会认为我面对你的时候内心真的会有什么波澜吧？我告诉你，我们之间从来都不曾有过什么美好的相遇。我会站在公诉席上指控你所有的罪行，而你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法律的审判。你网络犯罪的累累罪行都会被钉在耻辱柱上，以儆后人。
0: 成王败寇罢了，我所做的就是将个人信息进行收集筛选并不予算罢。我要建造一个王国，一个全新的网络帝国。在那里，不管是人还是事物，都将是透明的，不再会有孤独、背叛、暴力，也不会再有骨肉分离，不会再有……
1: 小文，你别再用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来掩盖你的罪行，误导善良的公众。请问你拿这些个人信息去做了什么？你用他们去向他们兜售色情，你让他们去自杀、去毁灭、去赌博、去贷款，你这是在隐形杀人，你知道吗？
0: 那些沉迷色情赌博、毫无底线的渣子，他们也配叫做人吗？安妮，或许你的成长环境很阳光、很单纯，可我小时候类似这样的人我见了太多了。他们把家里钱全都拿出来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哪怕兜里只剩下十块钱，他们也会拿去买酒，喝醉之后回家打孩子、打老婆。即便没有我的网络犯罪，你认为他们的生活能有起色吗？我告诉你，我只不过是把他们拎了出来，扔进了谷里。难道我这么做不是在变相保护他们的家人吗？
1: 小木恩，那朱鑫的妻子袁芳芳呢？她的丈夫因为欠了网络高利贷，杀了他的妻子，骗了保险。那跳河自杀的张小北呢？没招谁没惹谁的施小虎呢？
0: 伟大的事业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4: 真是个疯子。
0: 不说了，安妮，我知道我的结局是什么，请你对我提起正义的公诉吧。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体面点儿。
5: 小美，你放心，我们会明确取证要求，完善量刑证据，写好阅卷笔录，做好审查报告，列好举证提纲，写好公诉意见。虽然你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点。
1: 你刚才也说，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付出代价。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为你的过去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你当初问过我，为什么会选择检察官这份工作？这就是原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公平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他们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我选择这份工作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原因，那就是这个工作，它是在这个社会上能够给人带来正义和公平的工作，我永远以此为傲。肖木恩，我们法庭上见。
0: 再见。

0: 啊，都已经做了轮岗的实习。我相信你们也对这个普通的犯罪案件，还有这个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案件，还有职务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都基本上有所了解了。但是呢，光是学习基本办案流程啊，还是远远达不到作为一名公诉人的要求。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这里啊，观摩723专案实战过程，希望大家以战促学，在战场上啊，尽快的领悟公诉工作的要领，也希望你们啊，尽快的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这个公诉检查业务骨干，啊。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做了一下统计，在你埋头苦干的这两个月里，
2: 你一共调阅了234部卷宗，写了37万字的阅卷笔录，11万字的审查报告。你知道你前前后后一共熬了多少个大夜？将近50个。
1: 哪怕是我一个检察官助理
2: 做的工作，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案件都要多。这开庭前吧，我这心里总七上八下，生怕出什么幺蛾子。现在开庭了，我反而平静了，
1: 感觉就像水到渠成一样。
3: 你能有这种觉悟，说明你离真正的检察官不远了。
1: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假的。你要走的路还长着呢，先把今天这场恶仗打完再说。
1: 他们来了。
4: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5: 请全体坐下。现在开庭，待被告人到庭，

0: 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由江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周思月、李全、张强，
1: 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周思月诈骗罪，拍摄赌场罪。被告人赵继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今天的庭审将通过电视、互联网和中国法院网进行直播。下面进行法庭调查。
2: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被告人周思月、李全、张强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使一名人民警察牺牲，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周思月、李全、张强伙同他人共同故意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属共同犯罪。 被告人周思月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条的规定，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李全、张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规定，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在境外对我国公民实施电信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在境外开设网络赌场，吸引我国公民参赌，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的规定。 应当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赵继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李全、张强判决宣告之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漏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0条、第69条的规定，应当数罪并罚。
3: 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
0: 被告人对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是否认可？
4: 认可。

0: 认可，认可。
1: 辩护人是否需要提问被告人？
2: 辩护人需要提问被告人周思月。
1: 被告人周思月留下，待其他被告人退庭。
3: 从一开始被告人就全部认罪，那这场庭审就毫无对抗性了呀。
4: 啊，是这样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啊周思月被捕之后呢，在境外的这个基金会，他们就启动了预先留下的资金，为他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啊重金聘请了一位在当地职业成绩非常好的中国职业律师为他做辩护。
5: 那今天的这个庭审
4: 对抗会很激烈。
6: 这美国加州的律师为什么可以参与国内的刑事诉讼？
7: 美国的法律制度是双轨制，即联邦法和州法共存。美国呢又是判例法国家，所以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律师法。由于加州目前还在接受海外职业律师报考，所以我们中国律师呢是可以报考加州律考，来获得美国律师的职业资格。
3: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来自美国加州的辩护人是我国律师。
7: 这个被告的辩护人何家伟，他的本科呢是江城大学工程材料专业，硕士呢是江城大学法学专业。期间呢，他通过了司法考试，毕业之后呢，他又考取了美国 JD， 一次性通过了加州律考，所以他最终呢，成为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出庭律师。他也是我们市啊唯一一个同时具有中国律师资格，还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资格的法律工作者，也是教育部公认的高层次的留学人才。
4: 哎，同志们，是这样啊，作为公诉人啊，我们的职责就是代表国家啊出庭指控犯罪，对审判程序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还有这个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安妮同志啊，为了今天的开庭做了几年的努力啊，我相信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今天的开庭会有精彩的表现。我也希望诸位啊，这个抓住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认真的去体会，因为你们终将有一天啊，会走向公诉人这个位置。啊，
2: 被告人周思月，你是否认识起诉书中的张婉如？
8: 他是 A 国站点的一名高管。
9: 当初我并不知道他叫张婉如，他用的是假名字及身份加入的我们。
2: 他是哪一年以什么身份加入你们组织的？
8: 2017年下半年，他谎称欠下了巨额债务，偷渡到了 A 国，加入的我们。
2: 他在你们组织都干了什么？
8: 一开始被培训做通话员，他掌握得很快。上岗后业绩很高，于是就让他去做教师，去教那些偷渡来的话务员。他带出来的人都很优秀，于是就升他做了主管。原本我是打算让李全去 C 国主持工作，将 A 国的站点交由他来管理。
2: 是否所有的新任话务员都会在几个月内被提升为高管？
8: 不是的，因为张婉如贡献巨大，所以才会越级提拔。
2: 辩护人请求提问被告人李全。
1: 待被告人周思月退庭，传被告人李全

0: 被告人李泉，你好，我是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的法庭上如实回答。
1: 好的。
0: 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婉如，你认识吗？
1: 认识，他用的化名，我之前不知道他叫张婉如。
0: 他什么时候加入 A 国团队的？
1: 他说他是医药代表，2017年因欠下高额的债务，然后偷渡到 A 国，然后就加入我们。
0: 是不是每一个新来的人员都会在一年半之内升任你的副手？
1: 不是。
0: 那张婉如为什么能升迁这么快？
1: 他新来培训时就非常出色，
2: 没过几个月让他去做教师，他带出来的人也非常不错，他一个人撑起了 A 国网点的整个业务培训。
0: 辩护人请求提问被告人张强。
3: 待被告人李泉退庭，传被告人张强。
0: 被告人张强你好，我是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在法庭上如实回答。
4: 好的。
0: 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婉如，你认识吗？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3: 不间断，
2: 云嘴全无
3: 限
2: 重，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9次扩大会议召开，
1: 今年1至5月罗山杰岛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增长，
0: 晋江早稻进入成熟期，夏收丰收在望，
1: 新塘街道开展政企联动消防安全应急综合演练。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24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9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交流合作，服务好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以五区五港联动、进品出海为牵引，全力打造全球供应链商贸中心。要抓网络拓面，用好海外仓联盟、晋江优品全球购等海外资源，加快布局超级晋江国际选品中心，深化百团千企集群出海行动，办好石交会等全球公采对接活动，持续拓宽进品出海贸易网络。要抓通道提效，加快综保区综合拼箱监管中心投入运营，支持围头港设立跨境电商监管场所，推动对台海运快件常态化运营，全力将围头港打造为两岸通关新通道。要抓平台聚能，用好外贸集聚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区、供应链创新中心等载体，深化跨境电商加特色产业带融合发展，着力招引育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提升全链条服务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深挖晋江经验理论和实践富矿，更好指导实践推动发展。要建强用好一加三加 N 媒体智库等平台，深化闽南、海思、华侨等多元文化研究阐释，培养更多社科人才，努力形成更多社科优秀成果，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部署了安全稳定、重大会议筹备等重点工作。
1: 24号上午，市政协围绕世纪大道交通易堵点及提升快速通行能力情况开展视察监督活动。
2: 视察组一行先后深入世纪大道沿线多个关键交通节点，实地查看交通运行情况。在万达灯控路口，视察组重点了解商圈高峰时段人车混行、信号灯配时及停车疏导等现实问题。在实验中学门前路段，大家详细询问了上下学期间家长接送车辆临时停靠与主干道通行的矛盾冲突。随后，视察组来到子华中学附近的世纪大道辅路路段，现场分析辅路进出主路车流交织、非机动车干扰以及行人横穿马路等影响通行效率的突出因素。在交警大队指挥中心，视察组通过智能大屏实时调取全市交通流量数据，观摩智慧信号调控和拥堵预警处置流程，并提出了意见建议。下一步，市政协将持续跟踪相关建议的落地转化，推动晋江的道路交通从能通行向快畅达跃升，让市民出行更省心、更顺心。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参加活动。
0: 近日，罗山街道办事处主任谢海清轮值接听市长专线。谢海清介绍，今年以来，罗山街道紧紧围绕晋江新城区发展定位，深度融入全市发展大局，深入开展三征行动，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稳中向好。
3: 谢海清介绍，今年1至5月，罗山街道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其中，规上工业产值89.7亿元，同比增长2.82%；线上批零销售总额54.54亿元，同比增长29.79%；固定资产投资8.44亿元，同比增长18.54%；线上住宿餐饮业营业额2.9亿元，同比增长14.55%，市场活力持续释放。项目建设方面，今年罗山街道共策划重点项目23个，总投资96.7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1.1亿元， 一季度已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 34.81%。 目前多个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爱派产业园、九九王食品园、奥盛产业园等项目已实现主体封顶，建设进度持续提速。同时，12个社区集体经济提质项目有序推进，持续夯实基层发展基础。在城市建设和民生配套方面，罗山街道持续完善科创新区、高铁新区、罗长片区路网及公共服务配套，稳步推进暨研中学罗山校区、暨研中学高中改扩建二期等教育重点项目建设，有序实施华泰、蓝峰、华美等老旧小区改造，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河道治理，推进美丽乡村微景观、休闲小公园建设，持续提升城区颜值和群众居住品质。此外，罗山街道持续深化文体旅商融合发展，通过举办尽情乐购、甜蜜罗山、年货嘉年华等特色活动，进一步聚拢人气，激活消费，有效带动辖区商贸文旅业态提质升级。谢海清表示，下一步罗山街道将聚焦产业提质、城市提品、民生提优、治理提效，持续激发经济发展动能，持续深化晋商回归工程，提速片区开发与项目建设，完善教育养老配套，全力推动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眼下正值夏收时节，磁灶镇田间地头稻浪翻滚，早稻已进入抽穗灌浆期，即将开镰收割，丰收在望。
2: 走进磁灶镇前尾村、杨尾村等主要种植片区，连片稻田绿中透黄，沉甸甸的稻穗在风中摇曳。本地早稻种植品种以善优016和嘉禾165为主，具有高产稳产、抗倒伏等特点。据种植户介绍，得益于今年春耕期间天气条件总体有利，早稻长势普遍良好。
4: 现在看得比较清楚的，这个应该有900多斤，正常偏好一点。气候今年还算可以，就是前期这个雨季比较多，

晋江市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强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指导，为早稻稳产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近年来，晋江市持续推进农田标准化改造，实现田城方、路相通、渠相连，同时加强惠农政策宣传推广，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为粮食生产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为提升辖区企业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23号，新塘街道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暨政企联动消防安全应急综合演练活动在沙塘社区侨兴工业园举行。
1: 本次演练模拟沙塘社区侨兴工业园某栋厂房3楼发生火情，现场人员在发现火情后立即报警，并组织疏散厂房工人。当消防员到达厂区后，随即开展救援行动。演练期间还穿插了应急知识培训环节，医务人员现场讲解演示心肺复苏术、中毒窒息抢救等急救知识，消防员详细讲解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步骤，并组织现场人员进行灭火实战演习。
2: 非常感谢这次演练，让我认识了火灾的危害性，而且怎么去灭火，怎么去紧急施救，对我们的生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1: 本次演练还专门设置了防汛应急抢险专题培训，现场开展防汛沙袋装袋、抽水机操作等实战演练，模拟极端暴雨天气下的抢险处置全流程。
3: 下阶段呢，我们将会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演练应急实战，那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把安全意识融入日常，把隐患整治抓在经常，真正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辖区平安稳定。
4: 23号下午，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月城市客运综合应急演练。
1: 在泉州高铁南站司机之家，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为辖区公交、网约出租车企业主要负责人、管理人员、驾驶员代表宣讲消防安全知识要点。晋江市蓝天救援队做应急救护技能培训，开展新能源汽车灭火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
5: 组织本次活动呢，目的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部署的硬性要求。那同时呢，也是检验我市城市客运应急处置体系，锤炼一线从业人员自救互救能力的实战练兵。那更是推动安全责任下沉，将安全知识、应急救护技能普及到每位驾驶员、每一台营运车辆，破除纸上预案，杜绝演练走过场，真正实现以演促训、以训促战、战训合一的目的。
1: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主办，晋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承办。通过开展此次活动，有助于全面检验晋江市城市客运行业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协同处置、现场救援能力，补齐城市公交、巡游出租、客运场站运营安全短板，防范化解车辆火灾、突发事故、人员险情、场站突发隐患等各类安全风险，守牢城市客运安全主阵地。
5: 下一步呢，我们将常态化的开展这个实战化的应急演练，以更多不同的类别、更多的场景来提升我们应急从业人员的一个本能反应，全域深化客运风险的隐患大排查，坚决杜绝病车上路运营。我们将全面提升智慧安全监管能力，用好车辆动态监控、视频预警、场站安防等科技手段。

0: 为群众提供安全、有序、舒心的出行环境。
1: 23号，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司法局、晋江市教育局、陈泰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普法护航成长，防疫守护平安”专题宣讲进校园活动，在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岸兜校区举行。
2: 本次宣传活动采取普法加安全双重教育方式，一方面深入解读未来成年人保护法，围绕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维度，帮助学生增强维权意识；另一方面系统讲解防溺水知识、科学施救方法，通过互动问答、趣味游戏，让学生把安全知识真正记在心、用在行。
3: 在日常里呢，孩童也是需要大人在大人的陪同下才能去下水游泳，一定要切地远离水井啊，还有水坑啊，这种看似比较平静实则十分危险的地方。如果发生了溺水事件呢，一定要第一时间保持冷静，保持一种仰漂的那种姿势，身体呈大字形。
2: 晋江素有体育之城的美誉，近年来晋江在推动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始终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本次普法护航成长，防溺守护平安专题宣讲进校园活动，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还邀请家长参加，达到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目的。
4: 为缓解孤独症儿童家庭的养育压力，帮助孩子们提升生活自理能力与社会适应技能，近日在晋江市民政局、晋江市慈善总会的指导下，晋江市智慧家庭社工服务中心联合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面向孤独症儿童家庭开展生活小能手、校园小榜样、亲子融合实践工作坊活动。
5: 此次活动为超市小当家生活购物实践挑战，来自池店的15组孤独症亲子家庭手持活动发放的专属寻宝购物清单，亲子携手穿梭在超市的货架之间，一起寻找目标商品，
6: 让他们通过这些细节去观察，同时也引导孩子们在不同的区域去找到不同的商品，帮助他们在将来的购物中能够快速地定位到这些商品的位置。
5: 社工和志愿者全程随行观察陪伴，随时交流互动，根据孩子的现场状态提供贴合需求的个性化指导，做到全程贴心守护，届时给予支持。
7: 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挺适合小朋友的，他们来到这个开放式的场合，然后也能遵守志愿者引导的规矩去选自己心仪的东西，还是挺受益的。
5: 寻宝完毕后，孩子在家长及志愿者指导下完成核对和结算支付的完整流程。
7: 今天收获满满，一大袋的心仪礼物，有小朋友的，也有家里比较需要的一些调料用品，就是挺好的，收获一大袋。
6: 那我们带他们来到超市这里，学会采购，学会结算。我们希望说，在孩子的康复过程中，不仅仅是认知学习这些技能，同时呢，在生活的技能方面也能有所提升。
5: 接下来，晋江市智慧家庭社工服务中心还将不断推出更多高互动性、实景化的特色实践活动，精准贴合新兴儿童与家庭的实际需求，以陪伴与互动为纽带，为孤独症家庭送上持续、专业、温情满满的支持。
1: 近日，记者从慈灶中学了解到，慈灶中学扩容建设工程2期于2024年年底开工建设，目前工程已进入装修收尾阶段，以及室外工程施工，预计今年9月投入使用。
5: 22号上午，在慈灶中学扩容建设工程2期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在各个工序岗位忙碌着，有的铺设广场砖，有的做保安室的基础，有的则在地下室手持混凝土切割机切边线。慈灶中学扩容建设工程2期主体结构于2025年9月全面封顶后，施工全面转入内外装修、室外工程及环境营造等阶段。
8: 目前工程已进入装修收尾阶段跟室外工程施工。那工程计划今年7月上旬竣工验收，9月前竣工终验，并交给学校使用。
5: 据介绍，慈灶中学扩容建设工程2期项目建筑面积16000多平方米，总造价5573万元。 建设内容包括地下11层及6层、11层两栋单体工程。工程于2024年12月开工，预计2026年秋季投用，可提供264间宿舍，届时将大大改善磁灶中学师生的住宿条件。磁灶中学有关负责人表示，学校扩容建设工程一期已于2025年年初投用，一二期工程投用后将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扩大学校的招生规模，优化提升育人环境，丰富磁魂办学特色，助推学校高质量发展。
4: 23号晚，东石文旅杯2026年窦镇全 BA 暨和美乡村篮球大赛靖江东石萧夏主赛区小组赛正式开打。
2: 当晚举行 F 组小组赛首轮对决，分别由靖江东石对阵南安罗东，德化群中对阵泉州开发区。在靖江东石对阵南安罗东的比赛中，靖江东石凭借着主场优势，以稍大优势轻取南安罗东，但南安罗东凭借着不屈的精神一度紧咬比分，紧张的比赛吸引现场观众的欢呼。三轮比拼结束后 ，F 组将决出小组前两名晋级1/8交叉淘汰赛，分别迎战晋江青阳、南安省新。在此之前，石狮宝盖、晋江永和、晋江磁灶、晋江陈代、安溪官桥、晋江池店等十支队伍分别在小组赛中出现，晋级16强。本次赛事还设有陈代杨代、宝盖坑东、南安蓝桥及安溪湖头四个分赛区。
4: 今天的靖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枪声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
1: 没错。
2: 队长，地上有血迹。
0: 这血是刚流出来没多久啊。脚印冲那个方向。走，咱们过去看看。

0: 队长，这间厝是唐家老宅。
1: 唐家老宅？难道那个人是唐汉？你们两个绕到后边去。

0: 上要尊，
1: 泡沫尊，
0: 一二一。

0: 哎，我快2天了，安平桥附近几乎都摸了个遍，什么都没找到。难道真要让我把这里水抽干？
1: 高探长，稍安勿躁。要是能那么轻易的就找出来的话，这还能叫宝藏吗？哈，
0: 说的也是啊，连唱戏的也唱了，曹操有72座坟，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找到真的。
1: 实不相瞒，为了找到这张图。
2: 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5年来，我暗地里各种调查，却始终是一无所获呀。晋江
3: 之地界，由我高虎说了算，连我都找不到，你们肯定是白费劲嘛。
2: 所言极是。哎呀，这日本人啊，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若是能早一些找到高团长的话。
0: 这宝藏或许早就重见天日了。这也不算晚安，汤老弟，实话告诉你，重庆那边我有关系，谁都不能让我挪窝。只要宝藏在晋江，你懂的。
4: 团长，团长出事了，出大事了！
5: 要秀这个，林北的图，林北的藏宝图都搞上你。
4: 哎，高团长，
1: 我急，这图。
0: 还有林模板，你娘的，我早该猜到嘛！你们找了那么久，怎么可能只有一张图？什么事？快说！
6: 包团长，五连那边出事了，宗亲会长没了。
0: 谁没了？
6: 李公府、王坑，还有武林保安队长蔡勇。
0: 哎呀，晓得！宗亲会要是搞出什么，到底是谁在扯老子后腿？
1: 哎呀，我明白了。
2: 唐浩老弟，有何新的发现？团长，武林那边。
1: 哎，武林那边晚点再说。走。是。这藏宝图不是关键，那首诗才是关键。
0: 什么诗啊？
1: 吕毅是个大忙人，可他却经常会抄写一首古诗。现在看来。
0: 这首诗就能帮我们找到宝藏。我怎么越听越迷糊？
1: 图纸尽失了，它就没什么用了。可宝藏却是永恒的。诗人老了之后，他会死去，可他写的诗也会是永恒的。嗯。所以，真正的藏宝图，就是这首诗。
0: 哎，唐老弟，你就别再吊胃口了。
1: 闲居少林病，草径。 入荒原，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0: 好诗啊，听不懂。
1: 诗文里出现了一些地标物，需找到同时具备这些地标物所在的地方。
0: 嗯，
1: 高探长，您辛苦去找一些乡里乡亲，一定会找到。
0: 好，那我这就去找人来问啊。
1: 哎，高探长。
0: 日本人现在找人盯着咱们，我要去把这钉子拔了。您继续主持大局。唐老弟，你可真是个人才啊！你放心，我高虎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去把钉子拔啊！哎，闲居少林病，草径入荒原。
7: 报三位属下，
8: 说，
7: 高虎的保安团已被捉住。
8: 好，那么最后一局正式开始。

0: 注意安全。
1: 明白。队长，刚收到这些侨兵，
0: 辛苦了。

0: 定渊祭奠日，犬蓝离岛时，反攻此一举，良机莫错失，前路犹艰险，吾心若磐石，昆仑覆沧海，巍巍传盛世。
1: 昆仑同志，已经有了牺牲的准备。队长，定渊先生的祭奠日正是明天呢。是啊。依据情报所言，犬丸帮夫将离开金门岛，那么他的目标显然就是围头湾参加祭奠的人。我们的兵力很难同时兼顾围头与金门。哎呀，如果高虎的保安团……对的。
0: 我回来前台收到一个奇怪的消息，高虎带兵去的安泰随行的还有唐汉。高虎、唐汉，这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高虎以前是大汉奸汪大卫的勤务兵。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错失良机。这一仗不仅要打，还要狠狠的打。
2: 队长的意思是，我们兵分两路。不，我们要集中力量，送鬼子和犬丸回老家。唉，我换了几次房子，阿四的情况虽然没恶化，但也没能醒来。这毒啊，当真古怪。
3: 猫说，阿四当初已经登船出发了，是吗？
2: 是啊，那天很热闹，我们都去送了。能够成为南桥急攻，虽不是直接上阵杀敌，但也等于打鬼子了。大家都很期待。可他非但没有到达南阳，反而中毒受伤。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阿妈、阿公，甜甜和阿姐请你们吃土笋冻。
2: 哦，甜甜啊。 甜甜，你怎么不吃啊？
3: 我吃过啦，阿姐也吃了。阿姐呢？阿姨，这是给您的信。

0: 毛毛，这信哪来的？一位扮演丑角的阿叔给我的，我不认识，不过他还给了我这个。这莫非是你阿爸当年的？毛毛，你带甜甜到院子里玩一会儿好不好？
1: 毛叔，可能要拜托您件事。哦，
0: 你说。阿海很忙，我想去帮他，可以麻烦您帮我照看一下阿四和甜甜吗？你放心，尽管去吧。不过，阿信丫头，有些话我还想叮嘱你。
1: 您说。
0: 我也是村里的老人了，经历了许多的人和事。 这信函跟扳指啊，你不说，我也知道。来者不善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哎，对了，阿海是好人呐。
1: 谢谢您，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去吧。

0: 我好想你。这些年，女儿与虎无皮，但你放心，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我们一定能让鬼子和汉奸走狗血债血偿。
1: 我答应你，等吴林的事情了结就放你自由。乖，在我心里永远都保留着你的位置，还有你的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就在樊笼里，焉得返自然。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

0: 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新园起新城，乡土育童心。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金秋投幼。晋江早稻进入成熟期，夏收丰收在望。青春防护第一步 HPV 疫苗护成长，普法护航成长，防溺守护平安专题宣讲进校园活动举行。为优化安海镇公办学前教育布局，缓解片区入园需求，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建设已全面完工，将于2026年秋季分阶段启用。新园区规划12个教学班，可容纳360名幼儿，有效补齐周边公办学位缺口，与镇区现有公办园形成资源互补，切实满足群众就近入读公办园的刚需。23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安海龙山路的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时，工人们正在对园区进行开荒保洁工作。园内教室采光充足，功能分区科学，活动场地开阔舒适，周边的一些家长已迫不及待来参观园区环境。
1: 今天我们实地参观完整座新园区，整体感觉呢都非常的超乎我们之前的预期。园区整体设计啊非常的温馨而且舒适，各班的教室它都采光非常的通透，活动空间开阔。苗苗中心幼儿园是本地家喻户晓、口碑扎实的老牌公办园，见证园区一步步的提质升级。现在呀，我们全新园区呢落地换新，我们家长内心十分的认可，倍感欣慰。
0: 作为安海老牌公办园，苗苗中心幼儿园升级办园条件，扎实传承闽南特色幼教。新园区落地，将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普惠学前教育，真切感受到安海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
2: 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按照12个教学班，在园幼儿360人的规模办园，园区基本能满足周边居民就近入读公办幼儿园的刚需，配合镇区其他公办园形成互补供给，整体优化安海镇学前教育公办资源的布局。
1: 家门口的公办园不断地优化办学条件，既能让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保教环境，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安海学前教育实实在在的发展提升。
0: 据介绍，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将采取分阶段平稳过渡的方案搬进新园区，最大限度保留幼儿

0: 召开专题搬迁说明会，主动倾听家长的诉求，细致耐心地回应家长各类的疑问，打消大家的顾虑。
1: 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多年来深耕闽南乡土学前教育，始终坚守真正优质的学前教育一定是有根、有魂、有温度、有生活的教育的办园初心。新园区将完整传承这一育人内核，并依托更大空间完善配套升级乡土特色课程体系，高标准打造十大户外游戏区、五大特色功能室，搭建红砖、陶泥、石玉等沉浸式乡土教学场景，让乡土文化课程有专属落地载体，让闽南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日常游戏与学习。
0: 在办园管理上面呢，幼儿园新园和金沙村分园仍然实行一块牌子、一套班子、两个园区分片管理的紧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那尽管管理模式不变，但物理空间的转移为一园两区的集团化办学带来了优化硬件资源配置、重塑管理流程、促进园区特色发展的重要契机。
1: 眼下正值夏收时节，磁灶镇田间地头稻浪翻滚，早稻已进入抽穗灌浆期，即将开镰收割，丰收在望。走进磁灶镇前尾村、杨尾村等主要种植片区，连片稻田绿中透黄，沉甸甸的稻穗在微风中摇曳。本地早稻种植品种以灿优016和嘉禾165为主，具有高产稳产、抗倒伏等特点。据种植户介绍，得益于今年春耕期间天气条件总体有利，早稻长势普遍良好。
2: 现在看得比较清楚的，这个应该有900多斤，正常偏好一点。气候今年还算可以，就是前期那个雨季比较多。
1: 晋江市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强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指导，为早稻稳产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近年来，晋江市持续推进农田标准化改造，实现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同时加强惠农政策宣传推广，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为粮食生产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3: 行车上路，安全第一，驾驶人可别为了一时的便利做出闯红灯、不按道行驶的违法行为。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从6月25日起，我市将启用两处，升级一处电子警察。
1: 据了解，将于6月25日启用的两处电子警察，位于安海镇内安路与养正路交叉路口、池甸镇大华路与晋城路交叉路口。升级的点位则在金井镇石镇村路段，届时电子警察将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人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机动车超速等违法行为。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以上电子警察监控记录，将依法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交通、平安出行，共创安全、畅通、有序道路交通环境。
3: 好，休息一下，我来继续为您播报。青春防护第一步 HPV 疫苗护成长，普法护航成长，防疫守护平安专题宣讲暨校园活动举行。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欢迎回来。青春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科学预防人乳头瘤病毒

0: HPV 的黄金时期。为了帮助大家科学全面地认识 HPV， 今天晋江市妇幼保健院预防接种门诊负责人林冰冰将从专业的视角带大家正确看待 HPV 疫苗接种相关知识。
1: 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长期以来持续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是诱发宫颈癌的首要危险因素。医学研究证实，90%以上宫颈癌都与高危 HPV 感染相关，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经济有效的手段，能从源头大幅降低患病风险。
2: HPV 疫苗接种是非常有必要的。 HPV 是好发宫颈癌的主要元凶，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和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有关，而且 HPV 疫苗是目前预防宫颈癌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可预防 70%-90% 的宫颈癌。
1: 很多市民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有成年女性才需要接种 HPV 疫苗。林冰冰介绍，9-14岁是接种 HPV 疫苗的黄金时期，处于该年龄段的青少年免疫应答能力更强，接种后的防护效果最优。
2: 这款疫苗安全性是很高，既不会影响身体发育，也不会导致不孕。HPV 疫苗是属于重组蛋白空壳的疫苗，不含有病毒的 DNA， 不含激素，不存在感染的风险，也不会干扰人体的内分泌。接种后，少数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的红肿、轻微疼痛或是短暂的低热，这些轻微的反应呢，通常1-2天就会自动消退。
1: 我国自2025年11月10日起，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福建省2026年 HPV 疫苗惠民政策再次升级，对于选择自费 HPV 疫苗接种的适龄女孩推出定额补助。据了解，只要拥有泉州户籍或泉州学籍，二者满足其一即可享受补贴，具体覆盖两类适龄人群。第一类为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从未接种过 HPV 疫苗的13周岁女孩。第二类为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出生，且在2025年内已自费完成第一针 HPV 疫苗接种的女孩。符合条件的普通适龄女孩接种 HPV 疫苗，每剂可补贴疫苗总价的50%，单剂补贴封顶249.5元，全程免收接种手续费。同时，政策倾斜特殊困难群体，低保适龄女孩接种国产九价 HPV 疫苗可享受全程免费接种福利，实现精准帮扶，应保尽保。
2: 我想呼吁所有家长，请别忽视这份能够守护孩子一生健康的机会。 HPV 疫苗是给女孩一份隐形铠甲，早接种早安心，让她带着这份底气自信奔向未来的每一段旅程。
0: 23号，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司法局、晋江市教育局、陈代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普法护航成长、防溺守护平安专题宣讲进校园活动在晋江市第50实验小学岸兜校区举行。本次宣讲活动采取普法加安全双重教育方式，一方面深入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围绕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6大保护维度，帮助学生增强维权意识；另一方面，系统讲解防溺水知识、科学施救方法，通过互动问答、趣味游戏，让学生把安全知识真正记在心、用在行。
3: 在日常里呢，孩童也是需要大人在大人的陪同下才能去下水游泳，一定要切记远离水井啊，还有水坑啊，这种看似比较平静，实则十分危险的地方。如果发生了溺水事件呢，一定要第一时间保持冷静，保持一种仰漂的那种姿势，身体呈大字形。
0: 晋江素有体育之城的美誉，近年来晋江在推动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始终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本次普法护航成长、防溺守护平安专题宣讲进校园活动，晋江市第5实验小学还邀请家长参加，达到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目的。23号晚，东石文旅杯2026年斗阵

0: 全 BA 暨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晋江东石消夏主赛区小组赛正式开打。
1: 当晚举行 F 组小组赛首轮对决，分别由晋江东石对阵南安罗东，德化寻中对阵泉州开发区。在晋江东石对阵南安罗东的比赛中，晋江东石凭借着主场优势，以稍大优势轻取南安罗东，但南安罗东凭借着不屈的精神，一度紧咬比分，紧张的比赛引起现场观众欢呼。三轮比拼结束后， F 组将决出小组前两名晋级八分之一交叉淘汰赛，分别迎战晋江青阳、南安省心。在此之前，石狮宝盖、晋江永和、晋江磁灶、晋江陈代、安溪官桥、晋江池淀等十支队伍分别在小组赛中出现，晋级十六强。本次赛事还设有陈代杨代、宝盖坑东、南安蓝桥以及安溪湖头四个分赛区。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

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一出老戏，要怎啊拍出新意？白骨精三变，三个化身各属无同款的行当，为什么用同一个演员？猪八戒唱流行歌不猜名，传统戏曲为什么安尼处理？双响河马混合受邀，其实改编剧目竟有作侪变化。老板男戏曲版男系列，多你做一欣赏歌派国家戏《三打白骨精》。
1: 是之意，是琉璃翠娥，是个幻化一劫，一度万丈，为难是多戏他。
2: 正是。
0: 高甲戏版本的《三打白骨精》随开场，就甲其他剧种无同。伊毋是伫取经路顶，而是伫上魂缭绕的天庭。玉帝饰演众仙之主，玉帝接受观音的提议，和冤魂化作白骨精。去试探师徒死的人。
3: 在六十年代，青南国家就有一出《三打白骨精》了。我们当时要服主啊，可是想什么？有人下乡，对人伫农村不生联络好代志咯。啊，你一开幕就出来妖魔鬼怪咯，出来白骨精咯，火精、咸精、螺丝精咯，人看了就唔是真舒服。所以咱就选择以咱地传统的头一场用调天宫的方式来展示下乡的时阵祭老人。啊！如果有出在中选民民众啊，感觉较喜庆。
0: 天庭的诡异随出来，白骨洞内面的妖精就直到消失。白骨精则烦恼无人可以响应。听说洞中取经要经过伊的对盘，伊相当的欢喜，期盼吃了洞中肉可以长生不老。
4: 三打白骨精跟咱其他传统的国家戏无同，伊是新话剧，咱得借助一跩舞美咯、灯光咯、特效来讲这出戏来增彩。像白骨精的变面变形，也是其中的一个办法。或者要赏析，也是啥赏赏析，有一个变面的一个效果。
5: 它不是单纯的特技展示，它是身法手法。然后节奏上还有心理上的配合，其中时机的把握也非常的重要，它需要和鼓师的锣鼓点配合，早一秒晚一秒都会穿帮，就会破坏舞台的氛围。
6: 这是一个大闹天宫的顺道啊，哥哥不是好抓的，你说那家不是他的对手啊，哼，小小发狗有何可

0: 行当主要是舞担，但是不能单纯的只是用舞担的表演形式来表演，因为白骨精它毕竟是一个凶残狡诈的妖，我们在神态上还需要注意体现出它的妖媚狡诈。我们采用了傀儡丑，主要想通过这样的表演形态来凸显妖怪本来就是虚伪幻化的存在，机械刻板的肢体韵律刚好可以直观地表现出妖的特点。
1: 立志将伊师徒来擒来白骨精，无直接以真身出场，而选择低处用三个无同款的化身来骗取心念。

妖怪，妖怪。

0: 要来吃饭。
1: 充分利用我自身的体态，哦，利用咱国家的贵宾礼会交头角的动作，伫表演顶尽量生活化动作，幅度都细，将伫北界看海。憨态的形象尽量给表演出来，加上咱淡薄啊现代歌曲，观众看咱的传统戏，听到咱现代元素，接受了吼，转换一个也捧腹大笑了。
2: 这个手掼饭篮的少女，就是白骨精的头一个化身，甲猪八戒被吸引无同，赶来孙悟空，这下就识破伊的变化，一棍不落去，白骨精化作烟雨逃走，留下一句假戏。东征六干环台，看见孙悟空拍死三本的善良女子，勃然大怒，师徒之间的头一摆离婚，由此产生。
3: 紫薇师傅啊，你看怎看看见我爱女儿呀、啊？哎呀，你为何不言呐、啊？你为何不跟？哎呀，女儿。

0: 压死的惨，老心我眼泪连连哭从天，求经师尊，英雄杀人就。
1: 别个钱翻花的三个人，不是送一个阎王演的，而且是头顶就有做着观音的，这个李李演的，这个代志是观音提出来，哦，要借这个机会。等白骨精有一个弯曲，有一个消散咯，要等于有一个好的结局。安尼既有法通前后呼应呢，佮有法通突出这个演员的这个技术。
2: 白骨精变换成老虎人，孙悟空又佮一目识破，夹棍就将伊拍死，东征骨力将伊驱逐，经三层再三求情，才勉强收回性命。但是师徒关系虽缓和哩，白骨精又佮化作老阿伯。出现在面前，

哇！这个年龄的这个差距啊，阁是也大的，所以伫咧演小段的时阵，咱的声就是会较好听咯，用较侪种的假声的，会较清脆的。啊，那是伫咧老好爱的时阵，就会用较本声淡嘛，相对较就是等于较有一个年龄感的，大角的较年轻的吼，就伊咧表演就相对的来说

0: 较轻巧咯。老岁仔的话就是，伊的步伐就着较无沙沙。老妇人到这个老伯这个跨度也是搁大。平时我是计演单角的嘛吼，啊，老生活从来唔捌演着。
1: 白骨精三摆变化，三摆和孙悟空拍戏。动真一摆比一摆昏咯，最后写下鞭子将孙悟空赶走。孙悟空跪别师傅的这一幕，是全剧第揪心的所在。

0: 真该，你嗖嗖离开吧，师傅。
1: 圈脚柱，这个脚柱圈一圈的，这个是固定的，表达猴子痛痛的在打滚，这相当于一个高潮的部分，打一圈，起来之后还是痛，还是痛，还是痛，痛痛痛痛痛的要晕掉了以后。这一个硬僵尸，这也是必须要的，因为孙悟空重情重义啊，他毕竟是被他从五指山解救出来，虽然说一次、两次、三次被冤枉，但他还是会记这个师傅的好的。
2: 孙悟空一惊，白骨精马上现出原形，将唐僧和沙僧抓到白骨洞了，猪八戒找机会走出来。进退两难，想要救师傅无本事，想要回锅炉庄又搁不忍心，最后伊还阁是决定去求孙悟空到来。
3: 孩儿们，穷得不该，与我滚出去！快走，白马翁！你到底去也是不去？不去，当真不去，当真不去，好过死掉！哎呀，行不掉，倒去不掉啊，行不掉啊！
1: 因为猴子这个行当属于两门报。武生和武丑，武生一定是这样，或者说这样，然后武丑也可一定是这样，这个手一定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猴子它属于未开化动物，它的爪子是伸不直的，这个是一个小细节，前肢像脚，后肢像手，所以它走路是不稳的，它走路是这样犄角。
2: 孙悟空终于高兴的回心，讲究的是在两个行当之间的分寸，在舞台上还可以做一个出场的狗啊，表演同款也有讲究。
4: 我们艺团的这些囡仔吼，也是一直在剧团的这些在接触，有这个团形的这个基础顶面，那么就按这囡仔装做小猴子，既然要起来，就等于有一段比较亮眼的呈现，选择用的科目三，网顶比较爆点的一些舞蹈小片段。啊，囡仔伊要上手也比较快，歌词的内容都啊比较贴合这出戏。
2: 见孙悟空不为所动，猪八戒连夹带将，迫使孙悟空答应落山救人。伊叫猪八戒先回白骨洞，假意摆行，探寻洞中虚实，找出白骨精的确切的位置。猪八戒领了任务，半路就拄到正咧巡山的蜘蛛精。
5: 头一场的六个天兵，伊马上落来一条鬼神高面，那无够人，真正是无够人嘛。白骨精身边怀虎子、八子哦，所以本应该用男演员去演的，鬼神女演员，才会出现蜘蛛精这个角色。蜘蛛精的整个表演风格是甲之前的其他的什么单脚的行当是完全无相同的。蜘蛛精咧表演的这个整个动作，是比咱歌派里头的动作更加夸张。你看是张牙舞爪，而且脚骨、脚步咯、轮头咯，这个对一个女演员有通抓大胆的去将这个角色演啊作画哦，真正是我感觉是讲点赞。

0: 妖精会报菜名，要用贵姓的地的各个部位，要创啥，要做啥物菜，报两地北个说，地北个则说，我全身高脂肪，食遐恁血路会袂通。
1: 我全身高脂肪，食遐恁血路会袂通。
0: 伫传统的基础顶哦，偏局交导演来大胆去创新。尽量吼通俗化，叫对于读经时段吼，伊来到用很多谐音。我是普通话是我是蜘蛛，你是什么妖怪？低读经回答是，我也是蜘蛛。用咱现代观众听的哦，就捧腹大笑。
2: 能力实在有限的台北界阿比阿立白骨精东夫，甲东征沙征团主，这个时阵的白骨精。最头一项代志，就是派人请二庙金蝉大仙共同来享受一顿洞蒸宴。但最终来到洞府的，却是两位二庙。
3: 你冒嘴看遐大鼻孔，规日伫咧笑啊！
4: 人呢？你爱嘴喘目，规看大惊，明日咧头吹尔。
3: 你偏偏了人家遐鬼多都袂调，
4: 你这个老娇子啊，可别你看鬼看国家演啦啦！
5: 八个剧种只有一只一个人去演绎，为什么咱国家出了两只呢？为的就是要体现咱歌派女丑的这个表演。你看两只女丑特别到三度了后，我采用了金宝拍内面也经典的。金宝伊家己咧说说吼，金宝是一个呀，我那也也典型的闽南妇女泼落的形象。韦国传统甲文雄老师傅因两个，其实伫戏码当中是知名度相当高的，所以伫两个咧对骂的过程当中，演员本来家己的名也煞骂出来，那么这骂出来的观众就更卡笑。
2: 这场对骂表面上是两只金蝉子在撒泪，其实是孙悟空将计就计。这个也好，歌派女丑的特色在这场打斗当中大放异彩。但随着混元珠的出现，孙悟空还阁是被吓破身份，现了原形。这一一叠上的伊，看是都要挡袂掉了。何得有众仙来助阵？
6: 天宫的跩精神哦，来帮忙收这个尾。安尼相对来说，比单纯的孙悟空来讲，白骨精拍到，一来是这个场面啊，较闹热较好看；二来是这个收尾啊，吉祥讨好。这主要都是为着要讲这出戏，等伊更好亮点，更好吸引观众。因为戏曲是综合艺术嘛，伊可以接感各种无同的艺术手段来实验。
2: 当火焰喷出来，白骨精甲金蝉老妖在烈火当中化作糊。东征这个时阵才明白，是家己错过孙悟空，师徒重归于好，继续西行。
6: 我希望说这出戏，让人看起来就是，伊也阁是有淡薄高格味素的。有一个，比如说咱外派里头的表演咯，语言方面有闽南方言的比较趣味物件来添加落去。我当当感觉说，阮这出戏唔是单纯的复制。
5: 我认为三打白骨精一出戏，唔啊要等老人喜欢，也要阁等咱年轻的这一辈走入剧院来观看。家国情怀咯，在此家人咯，文人雅士咯，跩文的物件，咱会通过其他剧目去展示。那么咱一出，我个人认为，我就是要等观众认为说来个看，开心一笑，重温经典。
7: 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

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林仲，是我，是你写信要与我灭武的。小姨受人之重，是从连山来的，乃是个高密。
1: 正大的小娘子第一次跟阿姨来到神都，连神都的繁华还没有机会去看，你就死了。
2: 身处是非之地，你阿爷在我眼里不过是你这蝼蚁。
0: 一句话说出口，
3: 大意，
2: 要不遭雷劈。
3: 上了，别上了。

0: 公子处为何不见我？
1: 你既进了联坊，便要守联坊的规矩。今日你坏了规矩，郎君他不会见你。
0: 我几时坏了规矩？
1: 若安的事情，你为何不及时上报联坊？高秉烛，你是做贼心虚吗？为何不敢回我的话？你不说清楚，郎君他再也不会见你。
0: 联坊有内奸，我若通报回来，内奸会将消息走漏；若是若安逃走，我们什么也查不到了。哼，
2: 巧舌如簧。
0: 我不跟你辩，内奸的事我已发现苗头。若你不想坏了大事，赶紧带我去见公子主。
3: 要抓内奸，得清楚一点。
0: 消息是如何在联坊的眼皮底下走漏的？
2: 你到底发现什么？
0: 关键就是你手上的这只钵。碧螺寺每日卖不出去的食物，都会施舍给花园的僧人或者乞丐。若安利用了这个环节，这只陶钵就是若安的身份标志。 无论他以僧人的形象出现，还是乔装成乞丐流民，只要他拿着这只陶钵来讨饭，碧螺寺的眼线就知道自己的接头人来了。
1: 查，
0: 碧螺寺到底是谁在负责施舍食物？
1: 是。
0: 等等，我去碧螺寺见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找刺客。
1: 刺客，
0: 刺客，刺客！
2: 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客，刺
0: 还有一件事，百里弘毅去连山遇到了春秋道的刺客，还抢了他在连山找到的一片羊皮卷残片。
1: 羊皮卷残片，
0: 上面写了一句话：“龙蛇潜影行道，朝夜相和连山。”

0: 我叫高秉烛，大理寺炼尸人。
1: 那个人是我杀的。
2: 快把孩子抱走！月华君，月华君。

0: 谢谢你跟我聊天。5年了，都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些。
1: 加入联防是我自愿的，我已是联防的执戟郎，还请月华竟称呼我为官职。

0: 此次送梁府法，那位功不可没。连圣人都对阿月赞赏有加。
1: 月华君深受圣人的赏识，还赐了芙蓉牡丹令，我也是深感荣幸。
2: 风雨狼一口一个月华君，倒是把自己妹妹叫生分了。
1: 平时啊，叫习惯了。
2: 幻象应该知道阿月的性子，男孩子的性格，直来直去，爽朗洒脱。这当了内卫之后，一心扑在案子上。作为凤羽狼，我是很欣慰的。可是作为兄长，哎，我想他毕竟是一个女孩子，整日在刀口上舔血，把自己放在险境之中，我是很放心不下的。
0: 原来凤羽狼是担心胞妹的婚事了。
2: 幻象，我只有这一个妹妹，她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只要她能好，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3: 这件事情，我记下。
4: 月华君。

0: 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还请明示。
1: 这陶波怎么了？若安是怎么找到你的？啊？没听过这个名字。那我给你提个醒：这个人善于乔装。你见他时，他可能是乔家花园的僧人，可能是饥肠辘辘的乞丐，可能是背向碧罗的食客。但是，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他都会带着这只波。
2: 我与加派了几队人马在各方严密坚守，继续搜寻那个若安的下落。提
0: 醒他们，此人善于乔装，而且一直在为春秋道传递信息，一定非常的谨慎。若是发现他的行踪，确保万无一失再行动，尽量抓活口。
3: 你放心，我亲自负责此事，我绝不让他逃出生天。
0: 不用，我还有别的事情要你做。
3: 我不是要那人长什么样，我只认得这波。 没想到碧罗寺找我的人都不一样，只要有人带着这波来，不管是乞丐还是僧人，我都把消息混进碧罗，放到波里，回家后就会多一大笔钱。住在那日，我隐约记得是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妇。
2: 没事，我还好。沈飞受伤了，
4: 二郎也受伤了。
5: 云芝，救援身边请个义工。
4: 哎，
6: 是。
4: 二郎，不必了，我这点伤养两天就好，我先去帮你把。
1: 最初他是怎么找上你的？
4: 是一个乞儿给我的字条，桑乔说只要我明天把消息夹在碧罗里给出去，就给我一大笔钱。我也是一时糊涂啊！人都没见到，为了点钱财就出门联防，带下去。
7: 联防真该清理门户了，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一个，没发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
2: 一丘之貉，早晚把他们连根拔起。
8: 什么事？二郎怎么了？
2: 没什么，不问了，别放了。
8: 二郎，你手上还有伤呢，一会儿让义工也给你看看吧。
2: 小伤，我也是。
8: 二郎，二郎，你去哪儿？沈飞，二郎去哪儿了？
4: 哎呦，七娘，我这手臂疼，我先去休息了。
8: 哎。

0: 麻烦将此信交给张千秋。好。
1: 亲娘，一公请回来了，正在给申妃治伤。二郎呢？
2: 二郎他出去了，也不知道去了何处。许是有什么要事吧？
1: 青娘，我来吧。这才几日，你人都瘦了，你和二郎去哪儿了？太和申妃又怎么受伤了？云芝，二郎受伤是为了保护我。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二郎对我那么紧张。
3: 青娘，
1: 我以前在府上怎么没见过你啊？
3: 我今日刚来的，凡事有些不清楚。

0: 请七娘见谅。
1: 云芝，这府上的人不是基本都遣散了吗？什么时候招的新人啊？听五叔说是二郎的意思。
0: 二郎的意思，奇怪。
2: 张群是若安策反的神族，神族负责收集所有的情报。春秋道要让内奸想方设法地找到这些神族，然后再有若安把他们策反成自己的眼线。
3: 神族名册在哪里？
4: 神族的名册在万象殿有留底。
3: 那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神族名册的人，会不会是一条身份线索？
2: 有权限接触到神族名册的人。神族名册是隐秘文编制，这些人懂得秘文的规律。
3: 秘文是什么样子？
2: 是以圣人记录的约束要龙为索引编制的。
5: 知记郎，
6: 你认识？
5: 内卫来人了，有些事要跟联访的对接。

0: 那几日我一直在找你，可是你加入联防这么大的事情，我竟浑然不知。
1: 我以内卫月华君之名立誓，无论当年发生过什么，有功即功，有罪追过。
0: 手艺不好，但也算是个墓碑吧。

0: 我是太上老爷，灭火分身，如何拜见张秋实？你还有脸来见我呀？
1: 张秋实面前，都是留下和宋良那两个废物拖累了弟子。弟子已经销毁了所有的证据。张秋实面前，弟子力保神刀，力保神刀，不受折损。
0: 看看这个，从百里弘毅手里找到的。他居然找到了这一个。
1: 幸好只有一具而已。百里弘毅恐怕连这是何物都不知道吧？
0: 张秋实不了解，百里弘毅聪慧过人，怕是
1: 这绝密的法则，连师兄都要参研数年，凭他就想解开其中的机密。

0: 这个百里红衣真是聪慧过人，居然能看出跟工部有关系。
1: 石雷燕，明日不管百里红衣要见谁，我需要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查清之后就除了吧。

0: 亲娘，你出去一趟是不是累着了？我总觉得你心事重重的，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只是觉得二郎有些奇怪。
0: 可我看二郎一切如常啊。
1: 你不懂，我是最了解他的。

0: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你又是新来的？
1: 禀亲娘，小的今日第一次来。原本府上的仆役何四是我家堂兄，今早干活上了筋骨，这才叫我来顶班几日。小的先行告退。
2: 有何四这个人吗？有。
3: 亲娘，你先回去，我去找人。所有人都知道你在查内奸，所以你……
2: 无妨。
3: 郎君为你准备了一间专用的书阁，方便你行事。这些人是不是永远不得离开万象殿？他们是联访善巧堂的人，善巧堂知道太多秘密。 所以终其一生不得离开万象殿。联访为圣人居功尽瘁，守护神都河万民，每一个加入联访的人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同样，联访在神都各处的眼线，上至浮屠，下至神族尖峰，都无权进入万象殿。内
2: 奸能够窃取机密，只能是万象殿的人。
3: 韩执事是6月23日遇害的，你可还记得，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万象殿都有谁在？
4: 6月23日的前一晚，值守的应该是黄忠善巧、余泽善巧、姑息善巧和小丽艳青。
5: 劳请各位回忆，韩执事最后一次离开万象殿之前，说过什么，做过何事，接触过哪些人，善巧堂那日是否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
6: 这话我们都回答过了，你为何不直接问白檀君？
7: 那日。
5: 如同往常一样，确实没有什么异常。
6: 白檀君，查内奸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何交给一个新人？他刚来联访才多久啊？
8: 凭什么他来查我们？
5: 内奸出自万象殿，当然要假手外人。各位都不开口，莫非是心里有鬼？
6: 你说什么？
8: 你莫血口喷人。
5: 各位，还是我来说吧。

0: 那日韩执事叫我整理旧日书卷，就在那个位置。
1: 韩执事收到了一封密信，距离太远，我看不真切。收到密信之后，哦对了，他去了黄忠善巧那里，在那儿。
0: 记住了吗？记住了。当时善巧堂还有谁？还有姑喜善巧和一泽善巧。 哦，对了，我记得当时白檀君从千木阁出来之后，应该也遇到了韩执事。
1: 千木阁，白檀君。

0: 安白檀，去把温相殿所有的名册拿来给我过目。
1: 所有，完卷有载的足有上千人，我都查过了，没有问题。
0: 全部拿来，不得错漏。

0: 你还有事吗？
1: 没事儿，没事儿就不能跟二郎聊天了？
0: 今日不可。
1: 为何不可？二郎，你去做什么？你要休息了吗？你还没吃饭呢。
0: 不饿了。
1: 刚才你自己说饿了。二郎，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0: 我要休息了。
1: 此去连山，你是不是查到什么不告诉我？我猜对了。
0: 我要休息了。
1: 二郎，你之前跟我说过，你说查到什么都会告诉我的。这次从连山回来，虽说是平安归来，可这一路并不太平。二郎，你到底查到了什么？
0: 我要休息了，你还要让我说几遍？

0: 哎，亲娘，亲娘，二郎啊，伤势怎么样了？我没事儿，大夫都给我缝合好了。你看，哎，没什么大碍的，反倒是你，怎么样了？
1: 我明天约了工部的张建雄在六百楼见面。
2: 我陪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现在服重养伤。若有可能的话，帮我保护好亲娘。眼下这个情况，她离我远一点最好。
2: 怪不得你对七娘这么冷淡，原来你是故意的呀。
1: 我现在的处境非常的危险。 没有必要把他牵连进来。
2: 那二郎心里还是有七娘的。哎呦，二郎，我这胳膊还是有点痛，我先回去养着。二郎，你也早点休息啊。

0: 这么多名单，如此一一筛查得有多久？3年。3年？那联防岂不是都……我是说，韩执事刑事谨慎，密府每半月便更换一次。联防涉及的信息庞杂，若想掌握密府的规律，至少得3年。万象殿中加入联防3年以上的，筛出来。
1: 是。加入联防3年以上的也有近百人。白檀君，此事就不劳烦你了。凤阳，你们两个过来一下，把这些名册里从进联防没有从低阶书吏做起的，帮我筛出来。
0: 这是为何？
2: 内奸若想掌握联防的每一个环节，必须得从低阶做起，这样既可以不惹人耳目，又能掌握更多的秘密。
3: 白檀君，请让我来吧。

0: 有话就说。如何？没有什么可疑人出现。
1: 福利邪正常，这是百里二郎给的。
2: 以百里二郎为饵，会不会太危险了？
3: 他私自去连山，也没见他怕过。
2: 他去了连山，什么意思？
0: 高密者从连山来，还没来得及说出秘密，就被灭了口。他去调查。
2: 百里二郎也是刚从连山回来，所以。
0: 你们认为春秋到了杀手，
2: 不会放过百里二郎？他在回来的途中就遇刺了，这更加确定了我的猜测。春秋道的人穷凶极恶，即便是高秉烛那样的身手，也是九死一生，更何况是你？连山瞳光隐藏着巨大的秘密，如果抓不到凶手，那我阿爷的案子就永无真相大白之日。难道你不想抓住他们吗？
0: 如果是要用你的性命去犯险，我不同意。
2: 如果你不同意，我就去找高秉烛。
0: 好，如果一定要这么做的话，我来布局。这是他明天去留白楼准备走的路线，按照路线严密布防。
2: 好，
0: 白里二郎呢？
4: 一切按照御花军的计划，白里二郎照常活动，并无异样。给工部张坚修的字条也有送到。
0: 月儿已下，按计划行事。
2: 若他们提前动手了，
0: 春秋道的人还不清楚他在连山查到了什么，在明天见到工部的人之前，他们绝对不会出手。
5: 明则让的人我要他们的详细资料。是。
6: 织姬郎，何事？
7: 正月二十日，你曾三次进入暗毒库，为何？荒谬！善巧进入暗毒库，自然是为了查资料，怎么连这些都要跟织姬郎报备吗？什么资料？什么案件？
6: 织姬郎问这话是何意？
7: 善巧进入暗毒库查资料，天经地义，你不必在此事上过于纠结。
8: 既然要查内奸，小事自然不能放过。白檀君出此言，莫非在包庇黄忠善巧？
7: 你血口喷人！
8: 好了好了，二位，高郎，我记得正月二十那天，休息天堂大殿需要加派人手，我联访也因此事到处在找寻可用之人。 我想黄忠善巧就是因为此事在忙吧。
6: 织姬郎。

0: 如果一定要这么做的话，我来布局，你必须要信任我。
1: 你有何打算？首先要确保你的安全，等你回到神都之后，我会派内卫的人在你身边保护，你必须答应，这不是在跟你商量。且不说你已经是春秋道的目标，就算你只是个普通的神都子民，保护你的安全也是内卫的职责。
2: 春秋道杀了我阿爷，想必他们隐藏的秘密与工部也有关系。我会约工部的官员在柳白楼面谈。
0: 好，那就一言为定，我会提前在柳白楼部署人手。
3: 你歇歇，我守着。
4: 行。
2: 不是，江远不能随意现身的吗？
4: 内卫府传话了，靖王殿下明日要出行，要紧急抽调回所有外勤内卫。 风雨狼有令，明日天亮前，所有人必须集结，不得有误。
2: 明日便要行动，此等关键时候，你便要回去。

0: 你歇歇，我守着。
1: 行。
2: 不是，赵云不能随意现身的吗？
0: 内卫府传话了，晋王殿下明日要出行，要紧急抽调回所有外勤内卫。风雨狼有令，明日天亮前，所有人必须集结，不得有误。
3: 明日便要行动，此等关键时候你们要回去。
0: 要不通知白莲二郎，计划退后一点。
3: 不可，改变计划，春秋道的人定会有所察觉。
0: 那若是人手不够，可否找高明助帮忙？你不是和他救过白莲二郎吗？于浩君，但我们……
4: 既是风雨狼的命令，你们回去吧。
0: 是。
3: 阿远，
4: 你也回去。
3: 我留下。
0: 我也留下。风雨狼法我便是，我认。行动太危险，我不放心你一个人。

0: 郎君，这些都是高秉烛列出来的可疑之人。何继良，此人从我进入联坊就跟着做事，居然也被列入名单。
1: 郎君，请往后看。
0: 安白檀，这只是一份调查，并未说明你就一定有问题。
1: 郎君是让高秉烛查内奸，不是让他趁机搅浑水，大型罗织知道的。看这些文卷，只怕他将联坊所有人都列为可疑了。
0: 如今联坊内奸未查明，的确人人皆为可疑。
2: 白檀。 你父亲当年以性命救过我父子，是我父子的恩人，也是我父子最为相信之人。我执掌联坊之后，你父亲便让你在我身边继续护我周全。这些年，我对你绝无半分怀疑。但是，
1: 现在，
3: 郎君，莫不是也在怀疑我？
2: 你若心中无垢。
3: 让他去查便是。郎君，
2: 你是我的心腹，联坊上下人人皆知。如果你都坦然让高秉烛去查，我想其他人也会心悦诚服地配合。

0: 刘白楼在一条长戒之上，出入口只有一个，无论对方从哪一边来，都必须要经过这个墙。到时候我会让人提前摆出监察摊，扼守要害。
1: 我有此处，并无六号君说的监察摊。

0: 伤好点没？哎，你怎么走路进来没声音呢？哼，
1: 脸色这么难看，不会是伤势又加重了吧？我看看。
2: 别，不用了，不用了。
0: 是亲娘让我过来问问你，还需不需要再请义工来一趟？
2: 哦，我没事了，你替我谢谢亲娘。
0: 还有事儿啊？二郎今日一大早出了门，他去哪儿了？
2: 二郎出门的时候没告诉我，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
0: 亲娘啊，让我给你送这个来。这是？亲娘知道你其实喜欢酒，只是二郎滴酒不沾，所以你也极少饮酒。这个。 可是七娘特地从柳家带来的上好西域葡萄酿，让我来拿给你尝尝。怎样？
2: 上课。
0: 那二郎的事儿，你可想起什么了？
2: 上课。哎，申飞，申飞，你装什么装啊？问你话呢。郎君，里面请。
1: 我也会在凉亭安置眼线，确保你的安全。
2: 请。郎君需要喝点什么？
1: 果露即可。
2: 好嘞。
3: 留白龙内有未见到那位的人，为何只见月华君一人？
4: 客人，里面请。

0: 不是让你在外面守着吗？起来干什么？
1: 说话。
2: 啊，这不安全，我不放心你独自一人。
1: 尝尝葡萄。

0: 清妃，
1: 清娘，
0: 府上新来的车夫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厨房，为何平白来了个新的下人？你不要告诉我是二郎的意思，他刚从连山回来，怎会有这份闲心呢？我去找他。
1: 哎，清娘，哎，清娘不能出去，你若出门出了事情，我没法和二郎交代啊。
0: 出事？出什么事啊？你不说是吧？ 好，我去报官，让官府找。
1: 哎，亲娘，二郎在留白楼。

0: 上一壶酒入口，然后配上两杯酒，好的，谢谢。
1: 你的右后方，
2: 杀手入院公寓，周围只有这两处，距离、方位、角度都合适的高台。
3: 坐下。不是此人。
2: 之前与人频频交谈，杀手不会如此招摇。
4: 这份名单，各位先看一下。
5: 是。
6: 是不是出错了，高知己？嫌疑者的名单上怎么会有我的名字？
4: 这份名单是我筛选出来的，共30余人，内奸尚未查明，所以名单上的诸位皆有嫌疑。我需要名单上所有人的详细资料。啊，
6: 我们这么多人陪您查了整整一夜，倒成了嫌疑人了。
5: 你也看看。
6: 既然是这样，那查内奸一事，我便不参与了。
7: 请问这位新来的执戟郎？有什么底气敢怀疑我们这些在联坊待了几十年的善巧？告退。
8: 名单上既然有我们的名字，那我们也避避嫌吧。告退。
9: 南总吧。

0: 郎君，赶紧去。
1: 是大理寺裴厅长，玉华君找的是大理寺的帮手。
2: 事出紧急。

0: 那位有临时有其他的任务，思来想去，也只好求助裴厅长了。
1: 月华君，各部门协同办案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此事事关重大，没有凤玉郎的公演，高公恐怕不敢放行。
0: 所以，才特来夜访裴厅长。此次的目的是引出春秋道。春秋道销声匿迹多年，难道裴厅长就不想亲手抓住春秋道的人？

0: 内奸事关重大，若是内奸真在我们这些人当中，他一定很乐意看到现在这一幕吧。 万象殿出了内奸，你们肯定都在想，反正不是我，问心无愧。名单上的人若想避嫌，也是无可指摘。但诸位是联访的核心，是圣人的倚仗，却是一群明哲保身、逃避责任之徒。你们都说我是新来的，我倒想问一句。 堂堂联访被内奸搅得阵脚大乱，这就是所谓的圣人的耳目吗？你们的韩执事死得不明不白，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1: 恭喜神了
2: 啊！谢谢，请慢用。

0: 当日我正在查别的案件，韩执事突然找我给那位月华君传了一封密信，密信是密封的，内容我并不知情。
1: 韩执事遇害后，我们才听说那日他约了月华君去了法善寺。
2: 我听说韩执事当日还带了一些僧人去法善寺。
3: 是，那些僧人其实是联防尖锋。
2: 尖锋？
4: 联防的尖锋主要负责收集消息，他们会时常收集一些密文信息，
5: 所以有一些尖锋会破解密文。当日这些尖锋去法善寺执行任务的信息是我传递的，但至于是什么任务、何人主持，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更多的内情，而韩执事的行踪他们不可能提前泄露。
2: 你认识韩执事多久了？
6: 从刚进联防就认识了，我在梳理时是他亲自带我，他对我亦师亦友。
2: 那这么说，你跟着他很容易了解秘府的规律了。
7: 秘府是由韩执事亲自撰写修改，任何人不得参与，我自然对秘府规律也不甚了解。
8: 郎君，
9: 请。
8: 慢走，郎君。小娘子，
10: 我找百里二郎。
8: 百里二郎。

0: 你怎么来了？店家天湖果洛。不必了。是。我有要事在办，你赶紧走。我说话不能太大声。我知道。 你从灵山得到一条重要的线索，但这个线索是危险的，所以半路有人想害你，对不对？我们回到府里之后，到处都是奇怪的人，你怕我害怕，所以不敢告诉我，就是想保护我，甘愿独自冒险，是不是？二郎，二郎，我们是夫妻呀，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愿意陪在你身边。
1: 刚吃点什么？我找百里二郎。

0: 高秉烛将名册上的范围已经缩小至30余人，并将这些人全部召唤至善巧堂，不知要做些什么。
1: 这些人现在都在善巧堂？
0: 是。
1: 高秉烛，我倒要看看你想给我什么惊喜。

0: 此事与你无关，你赶紧走。别骗我了，知道你是想保护我。
1: 你想多了，我只是觉得你碍事而已。
2: 少骗我！
1: 我要把他带走。
0: 不必，此事先生前功尽弃。
1: 在连山的时候，若不是因为你过于身份，也不会束手束脚，失了先机，丢了证据。
2: 哎呀！
1: 还有你叔父，若不是因为他，我阿爷也不会死。
2: 二郎在怪我。对，我就是怪你。自从与你成婚之后，府上就出了那么多事情，你离我远一点才是对我的好。二郎这话是真心的吗？请问你是百里二郎吗？
3: 认错人了，他在干什么？

0: 尝尝这个，特别好吃。谢谢郎君啊。
1: 见我不跪，你葫芦里到底藏的什么药啊？
2: 请郎君准许，即刻关押审问这三十余人，内奸就在其中。
3: 郎君明鉴，在场的诸位可都是在联坊兢兢业业数十载，郎君若质疑我们对联坊的忠心，杀了我们便是。
4: 高秉忠，在场的诸位资历都不浅，话不能乱说。
5: 你莫不是怀疑我们都是内奸？
6: 就是。
2: 我既然进了联坊，就得按规矩行事。收押审问你们，无非是为了证据确凿罢了。
1: 看来你心里已经有明确怀疑的人了。
2: 我已经知道内奸是谁了。安白檀。

0: 你藏得可够深的，
1: 顾秉烛，你血口喷人！
2: 郎君，你不会包庇他吧？
1: 秦郎君明鉴，
3: 胡言乱语。白檀君是郎君的心腹，若他是内奸，何不对郎君下毒手？哪怕是泄露郎君身份，对联坊也是覆灭之灾。
4: 杀了一个公子楚，圣人自会安排下一个。安白檀身受郎君的信任，若是换一个公子楚，他还如何窃取情报？
1: 你
5: 荒谬！你罗织罪名。
6: 将一棚污水扣在了白檀君的头上，若是张兴赖君撤职留复生，也要赞你一个内行吧。我劝各位回去重读罗织经，让我们好好学学高郎的手段。
7: 倘若郎君倾心了你的谗言，开此先河将白檀君治罪，向我联防众人人人自危，凡是以自保为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到那时，联防将无人可信，无人可用。
8: 联防将应无宁日。
9: 对，没错，
10: 高秉烛，你立得好大功啊！
11: 是，我知罪名。
12: 让开！
13: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我要证据。韩执事去法山寺是临时决定的，既然内奸能够掌握他的行踪，当时也必然会在善巧堂。内奸深知联访多年，从未被察觉，说明他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留下把柄。而我恰恰要找的就是没有嫌疑的人。

0: 安白檀，平日你在善巧堂进进出出，你接触了所有的机密文件，你深得郎君的信任，而且你毫无劣迹。想必联访多次的内审，不管怀疑到谁都不会怀疑到你。安白檀，你进联访几年了？三年多了，对吗？所以联访如何运转，如何分工，你了如指掌。安白檀，我查了你所有的资料，三年里你没有出过任何的纰漏。 你的经历可谓是完美无瑕，所有人都信任你，包括韩执事，就连他去法善寺查柳香的账本都没有瞒过你。更重要的是，韩执事的秘文是圣人籍录、月书要录索引编制的。内奸想要掌握秘文的规律，必须要精通乐理、精通音律。安白檀，如果档案上没写错的话，你从小就被送进教坊司学过音律，对吗？
1: 一派胡言！我是学过音律，联访学过音律，得有何止我一人？
0: 就此判定我是内奸，
1: 太荒谬了吧！
0: 能出卖韩执事行踪的，只有他最信任的人。你刚才还说过，你们亦师亦友。

0: 高秉烛，你的指证无人证、物证，只是你的推测，不足以为据。联防内奸之事关系重大，我要你查清在。
1: 郎君，安白檀嫌疑重大，此事查明之前，恳请郎君下令将其监禁。
2: 高秉烛。

0: 快追！是！内奸已经落网，诸位应该回到公袭各司其职，都跟着我干什么？
1: 白檀君只是暂时拘禁，又不是定罪。在没有决定性的证据之前，我绝不相信白檀君会是出卖我们联坊的内奸。你们视白檀君为同僚，兔死狐悲，人之常情。 可若我是凭空捏造，那郎君为何同意监禁白檀君呢？诸位，谁能找到证据，立大功。诸位善巧，谁若能查明此事，我会立即向郎君请命，提他为最新的联坊执事。
2: 诸位若想立大功，就在此时。怎么，都想踩着同僚的尸体上位吗？
3: 若是有人觊觎我这善巧之职的，不妨找我来面谈，这龌龊之事我就不奉陪了。就是，
4: 我也告辞了。
5: 告辞了，告辞，告辞，告辞，告辞。杀手呢？
6: 你刚刚差点就死了，你知不知道？张坚修是大理寺的捕快，说好让他保护你的，你刚刚贸然行动，不带上他，知不知道多危险？
7: 新娘突然出现，没时间考虑了。
6: 绝不能让他再留白楼动手。
7: 我若是没有及时赶到呢？你一定会到的。这次为了七娘，不与你计较。
6: 刚刚那个杀手是春秋道的石榴叶，这次他没有得手，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还是到内卫府住一段时间吧。
7: 春秋道的刺杀肯定还有第二波和第三波，我还可以继续当诱饵，直到抓到活口为止。
6: 你以为你有几条命？春秋道的手段无孔不入，这次我们准备了那么多，你都差点丢性命。下一次呢？谁能保证你的安全？
7: 那也要试试才能知道吧。
6: 你越来越像高秉烛了。以前的你是不会做这种疯狂的事情的。
7: 那又如何？
6: 高秉烛孑然一身，无牵无挂。
7: 他可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牺牲性命，
6: 但是你不行。
7: 你若是不愿意帮我，我去找大理寺合作便是。
6: 拦住他，带回内院府。

则善巧。

0: 老君，你为什么说白檀是内奸？
1: 作戏而已。哼，果然是作戏。筛查名单、找人问话都是假象。如果以这些方式就能找出内奸，你早就做了。我只是想让内奸亲眼看到我在不遗余力地调查此事。
0: 高明主，你有多少把握让内奸中计？
2: 我把脏水泼在安排坛身上。
3: 内奸绝对不会无动于衷，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坐实安排坛的内奸身份。东西呢？
0: 郎君，
3: 韩执事的秘文残本，
0: 郎君
3: 带走，严审。
4: 是。
0: 郎君，郎君，郎君。
5: 我是梅渊，我真的不是那奸。郎君，高秉如那小子血口喷人，
6: 人赃并获，你还敢狡辩？那高秉如心口雌黄，花言巧语，几次要陷你于不义。
5: 我就奇了怪了，为什么你只信他而不信我？事已至此，我便是头驴，我也知道谁要害我。我已经不上了车，数连房多年，试问我何曾有过一次过错？老君，这双是不信我，杀了我便是。
7: 你若是累了，便可以回去休息了。不累，我饿了。我交人给你取30万，那个月府的饭我吃不惯。那你想吃什么，我叫人去买，但你不能出去。
8: 我又不是犯人，你不必这样盯着我。
7: 别走进吩咐了，我必须要保证你的安全，半步都不可以离开我的视线。百里二郎，你现在已经是别人的目标了。
8: 你不想当犯人，你就得当死人了。要是这些书你不喜欢，我再差人去找其他的。别的不敢说，四书五经可都有。只要不离开你的视线就行。
7: 内卫府随我走动。北斗君没有说，不过只要你不去机密要地，也应该无妨。
5: 老婆，哎呀！

老君，我是阎王。老君，老君，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的，杀我只是还想回我连房。你以为我让你死得这么容易吗？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这个不如你。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7: 好的。

0: 地位上恭于人，不知皇上看中谁？悄悄御前探消息，赶来报喜，赶来报喜，快离开耶！金宫女，点出来！
1: 来呀！
2: 小后门呐，皇上选中谁啊？
0: 选中谁啊？哎呀，我嘛唔知呀、啊。
2: 小后门，皇上选中昭君姐姐了。
0: 皇上一看到王昭君的画图，也目睭是卡滴滴滴，半日才说了一句话啊。
1: 什么话啊？
0: 皇上说，王昭君唔是人。山顶飘落来，仙女，我强强

明明明皇上看中王昭君，怎啊变做李玉莹？唔知莫是哪样呀？从中比什么鬼把戏？难道是命中注定王昭君命就抓起？唉，我也未晓得咯。

0: 何来碧白之香？
1: 是叶鼎。
0: 叶鼎，罗文，你卡在叶鼎，多一位强女一段碧白，
2: 罗碧不敌。
0: 你这里，
1: 万岁！
0: 你应该知影嘛。
2: 是种南军假鬼算啦！王昭君，
0: 罗门，你紧去一点，将王昭君算掉去啦！因为大鼻鼻一百点，吹洞箫。
2: 万岁！
0: 紧去！怎地又眼角死了一粒鸡？
1: 哎呀，万岁！赤头一案配家事，陛下笑盈盈的死，就会王家军又眼角一粒鸡，今晚吊唁的是伊，你不是我。
0: 都是这粒鸡，海丁敢刁衅啊！罗门，白家一定。
1: 万岁！你来救我之尊，怎能去算你行？
0: 呸！
2: 正恰惊吓最负性命的凶。

0: 是看了王教官的画图，想是说王教官生的是变虎气啊！变虎气啊！朱兴强，军机大秀啊！哇！
1: 军机大秀啊！
0: 是呀！
2: 上家不如放他出洋去吧。
1: 哎，唔计就是何事着急？
2: 啊，万岁！
1: 留伊断断臂臂也好嘛。
2: 哎呀，万岁呀！你何必如此？

0: 中路，表中急忙做官哦。
1: 罗门，罗门，
2: 来咯，哎，来咯，来咯，来咯，来咯。
0: 陛下，哎，表中。
1: 什么表中？表中啊！天问你，叶鼎被别，为何不向了？
0: 哎呀！那个王昭君虚弱无常，爱弹就弹，一弹就到半暝，差大家是难入眠啦。唔弹就将戏白戏杀，何以离水？一困就是两三年啦。
1: 莫怪昭君，多怪撇，你无侥幸，万莫千骂。罗门，王昭君这条白虎计，能不能消得？
0: 相是说，相有命定，命就相欠。王昭君的白虎计是克虎之命，万万无法能转移呀！陛下，王昭君虽一莫绿花，但性情怪癖，脾气不错，哎，慢慢无法服侍君王啊。
1: 比邻为亲，江山为重。
0: 对，陛下重下这个天命下，来国际大兴啊。
1: 哼。
0: 嘿，陛下，南匈奴呼喊爷有表上奏。
1: 嗯。

0: 呼喊夜响屋，万谢汉室一字亲。我汉流落何亲，可你多年变换啊。只是公主你既雄伟啊，兼既弱小，
1: 不如一头带你。
0: 一头带你，
1: 一头带你，
0: 妙妙妙啊！龙虎门，请选一名宫女，以避嫁往五北，选呼喊夜神武，立条进谏。
1: 是。
2: 上有命定，哼！鬼话，王昭君迄条计明明是话起去的，我看。上非命定，你是人定。

0: 记号。
1: 万岁有旨，不算这名强女到降罗河欢。只为岁正打扮，你快出来太算。

0: 言好无奇不利，
1: 教官自谦可何欢？
0: 奇门
1: 奇将，
0: 神鸟
1: 聪明。
0: 教官不在塞外口，
1: 跳出楼兰的自由。
0: 塞外红沙比天女战破面，
1: 远离家乡，要偌大勇气啊！只是憋出来。
0: 嫁得好，免得陛下再对君。
1: 为命问拼命，有骨气呀！嘿嘿嘿嘿嘿嘿！哎，老爷娘，我能不能也去好欢？
0: 你哦，男不男，女不女，想得美女。
2: 老翁，公主姓钟，可曾接笔？
0: 你嘴闭了。
2: 小太多想不到来点乐红红教官为大汉公主专门无八卦兄弟点没得见将军宴会我想不
0: 是万岁有旨，有请大相母文武百官上殿，吊号。

0: 停
1: 停，
2: 哦，大仙母点灵礼部必办结证，八日之后天驾神流啊！点四日五更万鸟啊，定住垂帘，丢断八相，白鹤十双，五谷两精，更换铁骨，锁车中，以表点这片心意，祝你百事迎秋，
1: 万事敲下天子龙纹，
2: 破天动庆，武汉和亲，但愿从此边境永宁，
1: 万事从此永和朝廷，永祝天子万寿无疆，
3: 万寿无疆，万寿无
2: 算王昭君上殿，
4: 万岁有旨，王昭君上殿啦。

0: 将军挑战万岁。
1: 洪将军丁洪禄为大汉公主远嫁匈奴，见过大相母太庆，跳来
0: 是

0: 陛下，这气白好嘛？
1: 可啊！
2: 陛下，今日朝官要为陛下而大谢幕，献上必备词一曲。
1: 三、五、六、
2: 四，心中多想。

0: 陛下，挟天子龙恩，韩伯烈之邀，迎娶昭君公主，欢会匈奴。何时了？
1: 圣多谢母。
2: 天哥，教官，教官，教官，教官，教官，嘿，天门的教官面前何来勇气？讲。
3: 是母人秀，我的客气呀。
2: 这一点是彻底点心中的一杯酒。
3: 是，母人秀罪恶普天，
2: 将他擒拿归案。
3: 是。连累燕雅我，哎呀，不好了！母燕秀本命，只为金玉手，丁司令会在堂中羞愧了啊！我不该，我应是当一喝万几万红给小子太好下。再有独臂这条的想无名嘴来挑拨，想无名嘴。来挑拨，
4: 嘿嘿嘿嘿嘿嘿，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3: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4: 啊，癌细胞！
3: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0: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
1: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蓝石手，火换消余威，一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命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峙？

0: 通道不对，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往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0: 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1: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2: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1: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2: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3: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0: 还记得我跟你提过我帮他看摊那大哥吗？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大活，如果这个大活完成了的话，全红安所有的餐馆随便你挑。
1: 真的？
0: 我还能骗你啊？你不信我？
1: 我信你，我信你。
0: 信我去把账结。
1: 又是我，老板，我烤肠不要了。
2: 都走那么久了，这是要去哪儿？这什么地儿啊？
0: 别问了，马上就到了。哎，一会儿到了别乱说话。

0: 你找谁呀？
1: 找韩天儿。
2: 是谁啊？
1: 我同学。
2: 我让你叫人了吗？门口等着，你进来。门在。

0: 人给你带来了。打招呼啊，
1: 龙哥。
0: 哥说找一机灵的，我就把他带来了。
2: 以前干过吗？
0: 之前跟我混过一段时间，人还算踏实。
2: 那也挺小啊，多大了？
0: 学生。
1: 19了。年轻好，体力好，有干劲儿，还拿钱看着点。
0: 哎，听见了吗？跟龙哥好好干，龙哥都是做大事儿。
2: 过几天有批货过来，带上他，不会亏待你们的。
0: 好嘞，龙哥。

0: 你讲你什么事儿？别过来！哎，以后别跟这帮人来往，你别来这儿，因为看他们不像好人。我说真的，
1: 王楠，今天不是我生日。
2: 也不是我们生日啊，给女人送件皮衣是几个意思啊？
3: 丹哥，我这件好像不是皮的，
2: 人造革的呀，让人骗了，
4: 在哪儿买的？
3: 有病啊你！你有病吧？
4: 吓人，捣怪！你这出，你这哪来的哥？
3: 我一学生，在外边为了要做点小生意，不好好学习，就想跟他爸对着干。
4: 我想让他回去要学习，支持支持他的生意，贿赂贿赂他。那我知道了，跟你对着干那小子是吧？哎。
3: 是他，南哥，是他们。南哥，你搞错是他吗？南哥，你们还认识啊？
2: 瞎说，不是，
5: 哥，我之前给人看过他，你这可能是码头来的货，有点像洋垃圾，说白了，别人穿旧的，翻新拿过来再卖，这挺严重的，这算走私。你这学生缺钱吗？高三了还天天在外面晃，你跟你的学生说说，他要是真有困难，就直接跟你说，别回头在外面让人给骗了。
2: 南哥，给我一天时间。
4: 就一天，我把这钱给你要回来，南哥。
2: 真的，我不能，哥，我能不能一天？
3: 他怎么这么奇怪啊？今天他怎么了？这是喜欢个姑娘，跟结婚呗。
2: 那我得劝劝他，
3: 让他正常点，行不行？
2: 我尽量吧。
3: 走了，哥。
6: 喂，爸，到家了吗？刚到楼下。还没吃饭吧？
3: 我一会儿点个外卖就行。
6: 别点了，刚给你妈打过电话，是不是好久没吃过妈妈做的饭了？她今天在厨房里炖汤，你一会儿回去啊，多喝点，让她高兴高兴。
3: 行，那我先挂了。

0: 妈，汤扑出来了，我把火给关了。
1: 对了，小雨儿，放在这儿的几张 CD
0: 呢？哦，我拿去听了。
1: 现在在哪儿？
0: 在学校呢，我明天就拿回来。
1: 以后进这个房间，拿任何东西都要跟我说一声。

0: 吃完饭了吗？你妈没做饭，做了，炖了汤，但全都扫了。你盐多了，你妈还没有从那件事里走出来。她有时候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没有多余的能量来照顾人，你可别怪他。你知道吗，儿子，我每次下班回家之前，都要在这儿坐上一坐，放放空，透透气。没想到今天，你抢了我的位置。 你妈这个人啊，性格一直都是这样。遇见事情，容易走不出来，因为她比较敏感，尤其对痛苦格外的强烈。上次那么难，还是你哥哥12岁的时候，病情出现恶化，艾布斯坦畸形，罕见的小儿心脏重症。
1: 妈就小心翼翼地照顾他，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时间和心力，把他捧到手心里，呵护着他长大。怎么还不出来？
2: 6个小时的手术咱们都做了，这很正常，一定会没问题的。做得到了，
0: 这句话，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他说：“他期待命运中真的有股力量能够让手术成功。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用他的一切来交换。一个学医的，那时候就盼着
3: 妈妈喝水。
0: 天上真的有神明出现。”

0: 你一天没吃东西了，我等着，你去吃点饭。
1: 我不饿，你们去吃吧。
0: 一定会好。

小叶，来，爸爸抱。你哥的命是我们从死神手里抢过来的。其实那个时候都已经耗了你妈很大的精力。我们以为最难的关口都已经过了，一切都熬过去了。爸爸知道，你从小就心里委屈。 觉得我和你妈更疼小峰，忽略了你。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和你哥都是妈妈和爸爸最爱的孩子，没有区别。只是小峰遭受了太多，你在心里，我们总是想弥补过来。这个你能理解吗？ 时间已经过去了，生活还得继续，跟爸爸一起努力，好不好？每次坐到这儿，都莫名的伤感。以后我再也不坐这儿，你也不许坐这儿了，嗯，好不好？跟爸爸回家，妈做你最爱吃的打卤面，好不好？

0: 这个也说过吧，
1: 嗯，
0: 还你要再重温一遍，还有什么东西要找到自己的解题思路。嗯，但不怪你啊，我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抱歉。
2: 老师，我再看看。
3: 嗯，我在码头看见你们班的那个小孩了，跟几个混混在一块儿，不知道在干嘛呢。最近查走私查的紧，你要不要问问他？嗨，哥，我有用吧？
0: 王放最近在干嘛？
2: 我不知道。
0: 说实话，你们俩关系这么好。
2: 前几天，他带我去一个奇怪的地方，然后他说要跟那帮人干一票大。我劝他别去，因为那帮人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人，但他说就想赚钱。
3: 你这有可能是马头揽的货，有点像洋垃圾。
4: 这算走私？前几天有几个小子因为这事抓你吗？
0: 你给他打一电话，问问他现在在哪儿。我知道你带电话，你打。
2: 喂，王芳，你在哪儿？
5: 干嘛？我在码头呢，我还有事儿，晚点说啊，先挂了。
2: 哎，不。我再打一个。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他说什么？
2: 他说他在码头，也没说干什么就关机了。
0: 行了，你收拾回去吧，我去找他。
2: 老师，我跟你一块儿。
0: 你别去，人多了麻烦。听我的，我找出来给你发消息，好吗？
7: 东港你去了吗？
8: 去吗？南港那边呢？
7: 没有。
8: 是没去啊，还是没找着人啊？
7: 没找着。
8: 那说清楚了呀，最后一个码头了。
7: 看看吧，
8: 走。
7: 哎，师傅，我想找个人。
9: 啊，随便找，随便找啊！啊，请开，请开。
10: 快快快，师傅都快点啊！别拖拖拉拉的，快啊！
7: 哎，你好，我找个人。
11: 嘿，
7: 大姐，您是这儿负责人吧？我想找个人。
11: 妈！
12: 怎么了？这都是
11: 有毛病。
7: 嘘。哎，兄弟，我找个人，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高高大大的一个白的很白的小伙子？
11: 我们这里哪个不高不大不白的？
13: 动作快点啊，手脚麻利啊！
14: 啊，快点！
13: 快点了，忙起来！
14: 这些也放那边。
13: 对。

0: 把手里东西都放一下啊！例行检查。哎，箱子打开看一下。好嘞。哎，
1: 黄峰，
2: 都别干了，都停啊！
1: 你怎么来了？
0: 这个，
3: 你搬的什么东西啊？
1: 关你什么事儿啊？
0: 我问你这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1: 关你什么事儿？
2: 例行检查，把箱子打开。
4: 这得经过我们老板。
1: 打开。

0: 就这个，就这破生蚝，我们俩找了你一晚上，你要干嘛呀？嗯，
1: 我哥成天为了你，不是受伤，再不就买你那个旧皮衣，完了你还不好好学习，你要干嘛呀？你要上天呢？这真是给你点脸了，你信不信我揍你？你信吗？
0: 我问你话呢，你信吗？我问你话呢，你信？
2: 我还是个学生，我老师在这儿，你不能把我怎么样。

0: 能出去冷静一下吗？
1: 皮衣怎么不卖了？
2: 不干了，早看出他们不是好人。
3: 你很聪明，识时务。
4: 我刚才有点紧张，我不是故意的。
3: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判断很准确。知道什么叫机会成本吗？
4: 什么意思？
3: 机会成本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要选择捞鱼，就必然要放弃熊掌。所以简单的说，你选择去搬生蚝，高考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放弃十分。当然我知道你不会在乎高考，但是你要认真的想一想，你今天去搬生蚝，前一段时间去买旧皮衣，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挣些小钱，别忘了你的根本目的。你不是为了摆脱你爸，而是要超越他。可你现在这样，你不但超越不了他，你可能会把自己也搭进去。因为你身无所长，所以你干的事儿都不会长久。机会成本太大了。王芳，听我一句，好好读书，考大学，找准一条路，一直往前走。做男人就要往前看。
4: 那你觉得我现在还有机会吗？
3: 重要的不是我觉得，而是你的选择。

0: 哎，红毛在外面，你别碰到它。老师，
1: ，请留步。
0: 你们这 pose
2: 为我摆的啊，不然呢？说说，什么事儿？我今晚7点半会准时参加你的补习课。准时是7点。
0: 抱歉。
2: 那你的兄弟们都来吗？当然，我王放说到做到。
0: 大丈夫一言既出。谢谢。
2: 等一下，我没说完。哦，对不起，对不起，你说。
3: 驷马难追。
2: 我这一年的命就交给你了。
4: 我们也一样。
0: 哇，多谢，多谢。
5: 这下我算是把全班都给你凑齐了吧？
6: 并不是。

0: 交给我。
1: 不急。
2: 欢迎魔童归来。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张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哎，我为高远而来。
4: 你先高抬贵臀吧你。他怎么了？哎呀，
1: 高远啊，是这班里边我最大的一块心病。
4: 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0: 他现在的状态，就是不在状态。每天肉身来了，魂魄不在，上上课就睡过去了。这马上就要高考了，这怎么行呢？
1: 你得给他点时间。
0: 那问题是没时间了，快要高考了。
1: 从心理学上讲啊，在面临失去至亲的这种伤痛，我们大概需要三个阶段：第一，接受事实；第二，处理伤痛；第三，适应失去至亲之后的生活。但是呢，往往根据双方依恋程度的不同，能走出来的时间也不一样。但不管怎么着，都得经历这三个阶段，才能回归正常人的生活。所以现在你跟高原说啊，都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不能恢复好啊？是没有用的。而且啊，在面临这么巨大的伤痛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他们表现得没有那么难过，也没有那么的悲伤，但这种人往往更难走出来。
0: 那说说，为什么交白卷啊？
2: 我那天心情不太好。
0: 现在好了吗？
2: 好了。
0: 那你跟我说说，那天为什么心情不好？
2: 老师，您就别问了吧，您再问，我心情应该又不好了。你有空可以多关心关心其他同学，我会努力的。
0: 那我怎么才能看出来他好点了呢？
1: 简单的说，他能主动的提起，或者说，我们询问的时候，明显的能感觉到他没有那么难过了。这时候就差不多了。出了这个事儿之后，我听说高远他妈其实情绪一直没有走出来。高远能回到学校，对他来讲是一件好事儿。可是现在你要求他马上就投入到学习当中，有点勉为其难了。老师，如何面对失去，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考验。

妈，着火

小峰，你离开有些日子了，妈妈总是骗自己，就当你去上大学了。我们小峰总是很忙，忙着上课，忙着做实验，忙着写论文，假期也要跑去医院实习，没法回家。妈妈会想得很细，七点起床了，八点吃完了饭去实验室，小白鼠胖了还是瘦了，今天用的手术刀是什么型号的。想得越仔细，你还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错觉就越真实，妈妈也就没那么难受了。睡不着的时候，我把你小时候的相册找出来，每张照片都看了一遍。那么多年过去了，光看这些照片，我都能想起当年拍照的心情。你那个时候总说，出院了一定要去一次游乐场。我们在游乐场门口拍的那张合影，你还是小小的，我搂着你，我们多么幸福啊。小峰啊，今天妈妈煲了你最爱喝的猪骨汤，结果全洒了。妈妈真是没用，连你最爱喝的汤都煲不好。今天路过了你小时候最爱去的那家蛋糕店，店就要拆迁了。我进去买了两块蛋糕，还是你小时候的那个味道。小峰，每次你吃的时候，总把蛋糕上的草莓先给妈妈吃。妈妈近来常把小远当成你，她和你越来越像了，妈妈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小峰，如果你还在，该多好啊。

你们家里烧起东西来了，多危险呀！要不是小远正好回家，整个家都烧没了，将来我们住哪儿？ 小远就躺在那上面一动不动，我跟他说话呢，他也不理我，看着心里难受。小远这孩子真的很懂事了，有什么事儿都别在自己心里不说，看得我心疼。

我心里也难受。可是，要是一直这样下去，小凤在那边，他也会不高兴的，对小月也不公平。我们必须走出来。

0: 都几点了，你还？小远，小远，小远在外面吗？
1: 没在，这个点儿应该上学去了。
0: 这上什么学？这手机、书包，你看校服都没穿。
1: 那给老师打个电话吧。

0: 喂，
1: 郝老师吗？
2: 我是，您哪位？
1: 啊，我是高远爸爸。
2: 我看他书包没有带，我就想问一下，他在学校吗？
0: 哦，好，那我现在去班里先看一眼啊。
2: 好好，谢谢，麻烦您了。
1: 啊，没事没事。高远来了吗？
3: 没有，
4: 没有，没看
5: 见。听见呀？
1: 他有跟你们谁请过假吗？
3: 没看见。
5: 没
3: 手
1: 机，
3: 没有
1: 啊。行，你们先自习吧。喂，郝老师。
2: 高远爸爸，他没来学校。您先别着急，您先回忆一下昨天他有没有什么异样。
1: 哦，好，好，好。
2: 是不是可以去调一下物业的监控？
1: 啊。
2: 总之您先别紧张，说不定他一会儿就来学校了，我们保持联系。
1: 好好，给明天麻烦了。
2: 没事没事。

0: 哎，你们看，是不是这个孩子？啊？
1: 是是。哦，凌晨1:30，小孩就出门了。郝老师，小燕真的不见了。我们调了监控，上面显示她是1点多就出了门。您能不能帮忙问问同学们，看有谁知道她可能去什么地方？
2: 各位爸爸，您先别急。 您在想想，他有可能去什么其他地方。
0: 他如果来学校呢，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2: 我也问问同学们，他有可能会去哪儿，咱们随时联系。
0: 好的好的，给您添麻烦了，谢谢。走，
3: 谢谢啊，
4: 没事，
3: 谢谢啊。

0: 好，下课。哎，同学们等一下。有谁知道高远他有可能去什么地方吗？
1: 不知道。昨天、前天，他有跟谁联系过吗？
2: 没有。
3: 没有。
4: 哎，他是不是网吧跑地图去了？
0: 行行，你们。

0: 休息吧。好了，老师，高远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爸给我打电话，说他凌晨1点钟出门的。你跟他关系比较好，你也帮我想想，他有可能会去哪儿。
2: 好，我也想想。先专心上课。
1: 高远，高远。

0: 借我一下你的手机。怎么了？别忘了借我一下。谢谢啊。哎，喂，明姐。你是？啊，我是任真，不好意思啊，这么贸然的跟你打这电话。
1: 嗯，高远今天没来上课，我想问问你这边有没有他的消息啊？
2: 小远没来啊，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啊，你别担心，我现在也不了解他的情况呢。要是有消息了，我给你回个电话。啊，对了，我也想麻烦你一下，问问周边的人有没有他的消息，要有他的消息的话，也给我回个电话。
2: 行，放心吧，我也问问之前一起骑行过的车友，我们再分头找找。今天好好上课啊。
0: 嗯。好，谢谢。

0: 老高，这一年多来，我就从来没有考虑过小燕的感受。我昨天为什么对她这样？你说，她得多难受？要是小燕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了，我们该怎么办？
1: 你也别这么想，小燕应该就是出门透透气，想开了就回来了。没事儿，一定没事儿啊。

0: 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里的儿子，它表示的是承接的意思。任正，你在这里心不在焉是想干嘛呢？
1: 哎，华生，有个人消息了吗？啊，
2: 还没有。家长说让我等通知，找到了以后会通知我。
1: 哎呀，去哪儿了这是？
2: 喂，找到了吗？
3: 没找着，哥。哎，你咋知道我手机丢了呢？
1: 啊，
2: 没有没有，没事。
4: 老师，你们有消息了吗？
2: 没有，他家长也在找。你再想想，他跟你提到过的还有什么地方吗？
4: 我能想到的地方都已经找过了。都没有。
3: 哥，我刚才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2: 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在学校正忙，好吗？你先回去上课吧。
1: 上课去吧，快去吧。
4: 行，那我走了。
2: 去吧。
1: 安心上课啊。我想逃掉这体育课，有这时间我能多做张英语卷子。

0: 你先过去吧，我一会儿去找你们。
1: 那你快点啊，快上课了。

0: 如果非要想的话，
1: 小时候吧，
0: 小时候在游乐场玩旋转飞机的时候，
2: 我想到了一个地方，他可能会在。
3: 哪儿？

0: 果然在那儿，高原。
1: 我先跟他爸妈报个平安，
2: 你去给他买点吃的好吗？
3: 行。

0: 小的时候，经常来这儿吗？和你哥哥。小时候，
1: 我爱玩这个，他每次都陪我。
0: 你知不知道，你一声不吭的跑了，我和同学，还有你的父母有多担心吗？
1: 对不起，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
0: 你家里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哥哥的事儿，都怪你。你知道，这是个意外，我很理解你现在的想法，非常理解。
2: 3年没做老师，因为我当时也遇到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你不配当老师，
0: 很自责，和你一样，我也选择了逃避。可这几年里，我过得一点都不好，每天昏昏沉沉的，像一只受了伤。 迷了路的动物，如果一直触碰伤口，伤口就很难愈合。放在那儿不管它，也许会好起来。
1: 感受没办法控制。

0: 你知道莫比乌斯环吗？如果你带着你的自责和痛苦，站在这个平面上，一直朝下走，结果会是什么样？
1: 无限循环。
0: 是的，在这个平面上，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只能无限循环。人不能永远活在过去。 一直想着那些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一点用都没有。伤口不会好，只会越来越疼。这个莫比乌斯环，只有你自己可以解开。

0: 你怎么做到的？
1: 撒谎呗。
2: 啊？
1: 小姑娘，以后可别撒谎了。
2: 我
1: 什么？你弟弟不坐飞机就离家出走了？
3: 你们俩谈恋爱的吧？
1: 这事儿我见多了。
2: 您可别瞎说，这不老实。
0: 没说我，说的是高远。高远爸爸，我们已经找到高远了，您放心，他很好。

0: 或者是坐飞机，别害怕。你长大了，哥哥带你去坐真的飞机。
1: 真的飞机是什么样的？
0: 真的飞机啊，很大很大，能飞到天上去，能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人潮把我推去见你，又把我带走。
1: 很大很大的飞机上有司机吗？
0: 当然有。
1: 那我要当很大很大的飞机上的司机，带哥哥飞上天。

0: 车给我，我替你送。
1: 行，谢谢高医生，我去取飞机模型了，老板说我听的型号高了。
0: 一天到晚就想着玩，不怪爸妈说你。走吧，先陪你量模型吧，正好跟你一块看看新模型怎么样，反正也顺利。
1: 行，谢谢高医生。
0: 但我跟你讲啊，你不能总想着玩，得好好学习。
1: 我很认真学习，
0: 你高考完之后有的是时间，现在找不到，
1: 到时候再说吧，反正我。

0: 回来了，郝老师送你回来的。他送我到楼下就走了。妈，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妈，别愣着了，你喝口水。
0: 累了吧？啊，你还没吃吧？我给你去热点啊。
1: 妈，我吃过了。啊，对不起，我不该什么都不说就走。
0: 没事儿，回来就好啊。
1: 不说了，知道能回家就好。嗯，先让小远回去休息。
2: 我先去休息了，
1: 去吧。
2: 放心吧，爸妈，以后不会再让你们担心了。

0: 点吗？
1: 我给你做了碗面，吃吧。
0: 好吃，是加了芝士吗？小时候就最爱吃你做的泡面了，有时候好吃，有时候就是黑暗料理。比如那次网红烧牛肉面里面加可乐，
1: 那不是你要求假的吗？
0: 反正，在做泡面这件事情上，你还是挺有创意的。
1: 那也是没办法。那会儿工作忙，又要经常带着你哥哥去医院，所以也没时间给你做饭，就天天给你吃泡面，又怕你吃腻了，所以就变着法儿的往泡面里头加各种调料。小月，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真的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对不起，是我不好，我错了。
0: 该道歉的是我，哥哥的离开是我对不起你们，我一直都很内疚。
1: 小月，你千万不能那么想。你哥哥那是场意外，是我不好，我没有调。

0: 调整好我自己的情绪，让你受委屈了。
1: 你吃那些药，还有写给哥哥的信，对，我都看到了。
0: 你知道吗？有时候想从一件事情走出来，还真的挺难。不过你放心，我呢正在努力的调整我自己，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啊。
1: 哥哥太好了，我永远比不上他，也永远没办法像他那么好。

0: 小云，在我心里啊，你跟哥哥是一样的，妈妈永远爱你。妈，
1: 哥哥不在了，你们还有我呢。
2: 嗯。

0: 挂上了吗？
1: 差一点儿，这个上去了，还有两个，有点看不见。
0: 行了，挂上了。挂上了吗？
1: 最后一个。
2: 你们醒这么早啊？
0: 啊，
2: 醒了。啊，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
3: 睡不着了。
0: 行了，挂上了。
2: 怎么换窗帘了？
0: 来，过来看看。
1: 不只是换窗帘了，你妈还会给你个惊喜呢。来，一二三，
2: 哇，好多花啊！
1: 都是你妈买的。
0: 怎么样，喜欢吗？
2: 嗯。
1: 我们以后好好的。嗯。
0: 对了，考考你，这什么花？
2: 这我不知道。
4: 这个山茶花，哎，这个呢？这个你肯定认识。
2: 这菊花我知道。
1: 你猜你妈最喜欢什么花？
2: 那个玫瑰花。是不是嘛？
0: 聪明。平凡的梦想，也闪耀绚烂。

0: 妈，
1: 哎，小野。
0: 你把药吃了，给我吧。
1: 行，睡吧。
0: 你也早点睡吧。

0: 哥，前几天我又去我们小时候常去的游乐场了。那个我们最喜欢玩的旋转飞机又转起来了。只是这一次在我身边的人不是你，是一个叫郝楠的，我的新班主任。奇奇怪怪的，但人还不错。我已经重新回到学校了，新同学还接触不多，但已经在慢慢融入了。
1: 你看这玩意儿像不像一个音乐？
0: 之前的功课落下了很多，重新开始是有点难。学习嘛，永远都比不上你，但我还是会努力，不给爸妈丢脸。之前我一直活在内疚和自责里，不敢往前走。但是郝老师说的对，你一定不想看到我这个样子。你那么积极乐观，那么爱家里每一个人，肯定希望我们都能快乐幸福。我会替你好好活着，好好的看看这个世界。从前无论做什么，你都站在我前面，保护我，帮助我。你一直是爸妈和我的骄傲。你说过我负责自由，你负责让爸妈满意。现在你自由了，你就放心的去做你自己吧。换我站出来，帮忙支持爸妈，支撑这个家了。我会接过你的责任，好好照顾，陪伴爸妈，让他们满意。哥，天气有点凉了，你要照顾好自己。我也会的。要是想我了，或者觉得孤单了，就来梦里告诉我。远。

0: 你的数学笔记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1: 哦。
0: 谢谢。
1: 以后想要什么笔记，管我要就行。别客气。
0: 我是说，谢谢你，不只是笔记。

0: 阿志，昨天早上年级组开会，你也不在。我觉得我还是跟你说明一下吧。就是学校希望每个高三班级都开展一个以目标规划为主的主题班委活动，那个就是希望同学们早早确立目标，有了目标就真的劲儿往那使。当然也要写在你们的工作总结里，你要注意点啊。
1: 目标规划。
0: 哦，对，还有那个高远，最近有点小进步，很好，他底子还是不错的，多向上心哈。
2: 您这话说的，我们班哪个同学差呀？
3: 那太好了呀！多费费心啊！
2: 好嘞，好嘞，好嘞。哟，到点了，上课去了啊！我整理的这几道比较典型的大题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解题思路。我想说的是，数学也是要背的，背的是解题思路和公式，量变引起质变。 解题思路，了解的越多，遇到难题解决的方案就会越多。大家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很好。接下来我再宣布一件事情啊，很快要高考了，咱们班有些同学呢很明确自己的志愿、目标，但还有很多同学完全没方向。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开一个目标规划班会。 我到时候会发给大家一些小贴纸，大家把自己的目标和心愿写上去，然后贴在后面的黑板上，对大家呢也是一个激励和督促。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认真考虑，回去以后也可以和父母商量商量。如果你们需要，也可以跟我商量，我随时恭候你。下课。
4: 你想好考哪儿了吗？大概想好了吧。我想考南华师范。你想要考哪儿？
5: 我想考哪儿，我随便考。
4: 考得上吗？
6: 陶老师。
7: 陶老师。
8: 陶老师。

0: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高考志愿的事儿，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啊。人家别的班都开始开班会了，咱们也都互相讨论讨论。
1: 我这刚开始学习，还没有目标呢，怎么填志愿啊？
0: 对，但这个阶段需要考虑了。高考就是这样，你没有目标就没有动力，都想一想。另外这个卷子还是蛮典型的，错题回去以后再重新做一下，别让它错了以后就白错，好吧？小九，来，把这卷子发下去。行，那领完卷子以后，大家就回去吧，啊。这题我之前跟你讲过吧，你解题思路不能跟着我走，你得按着自己走，你知道吗？我上次就跟你说了。
2: 你的。
3: 嗯。哇，我能考这么多呀？
2: 发错了，这个是你。哎。你有什么不会的可以问我，不过没有更好。
3: 不是。我问题有点多呀。来了，我来了，保安，保安，
4: 锁门了。
0: 哎，你们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啊，我去叫下保安。保安，
5: 通宵啊。
0: 哎，哎。什么时候出去的，
6: 王老师？这就翻出去了。
0: 你这都练过呀？行了，快回去吧，拜拜。晚安。你说这有什么用？这门女孩都能翻出去，这关键时刻你掉链子。
7: 我这也是关键时刻呀，王老师。
0: 行吧，别说出去啊，这事儿。
2: 去哪儿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1: 不客气了。
7: 说他干什么去了？
2: 不客气了。嗯。你今天这是什么意思啊？
7: 郝老师不说了吗？改变方式方法吗？改变态度吗？先信他呗。
2: 嗯。不错啊，慢点啊。
8: 崇文大学685，上海同仁大学686，文清大学669。
1: 阿林，我还是早点收拾东西去你那打工吧。上海的大学分数线一个比一个高。
9: 不可能吧？你再看看。你别总盯着那些冒尖的大学啊！
10: 那种大学全国一年也没多少人能考得上，那别说你了。
9: 我告诉你啊，上海遍地都有大学，我不信没有你能上的。
1: 哎，找到一个，
8: 上海理华大学，
1: 567。
11: 这也不行啊！早知道我早点开始好好学习了。
10: 那除了本科呢？
9: 不还有什么大专高职吗？
10: 我听说大专的学费还便宜呢。其实你要学个技术，到哪都不愁。
1: 嗯。
11: 我就觉得吧，
1: 要有一天能到上海去，
11: 开一个自己的店，比如美甲、美容美发，
1: 哪怕是个拉面馆，那我也满足了。
9: 你一定可以的呀！我跟你说啊。上海的外滩可美了，
1: 先过了眼前这关再说吧。
9: 对啊，关关难过关关过，
10: 你别总灭自己士气啊。
7: 你可找找。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5: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还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别偷懒了，到时间练球了。快点！是。开始。这个陈教头难道就没有别的花样了吗？ 小姐，今天的训练已经结束了，请问你还有什么吩咐吗？是你呀！啊，对了，玉儿，这里就你的点子最多了，快给我想个捉弄人的办法吧。啊，谁呀？是他，就是他。嗯，怎么会是他？你是我的耻辱！

0: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了。你说，像他这样的人到底该不该教训？哼！
1: 小姐，你等一下。
0: 哎。
1: 小姐，那天实在是很对不起。
0: 哎呀，原来你是那个家伙的同谋。
1: 小姐，您先别激动，听我说。其实那天是这样的。
2: 苏学士，你说的不错。春色若有时分，七分就在江南呢。
3: 您看见的景色不到两分，坐在这龙舟之上，怎么能算是看到了江南美景呢？
2: 言之有理。陈公公，
4: 奴才在。
2: 你替我准备一套平民的衣服，我与苏学士一同去见识本地的民风民俗。
4: 这个，是是。
2: 等一下，这些个侍卫在驿馆候命，不准跟来。
4: 王爷万万不可。要是
2: 不用多说了，这么大一帮人围着，还怎么看怎么玩啊？
4: 是是是。
1: 小姐，红枫也受了不少教训了，你就放他一马吧。
0: 好吧，看在你的份上，那本小姐就放过他吧。
1: 多谢小姐。小姐，你人真好。
0: 那当然了，反正我也玩腻了。
5: 卖风车，卖风车呀，好漂亮的风车。
6: 来呀来呀，来追我呀，来追我呀。
2: 苏学士，小镇上居然有你的大作啊。
3: 王爷，您看，您的大作不是也有吗？
6: 快点，快点！
7: 姚刺客！
6: 他们搞烂我的风车了！
2: 胡闹！我不是说过不让你们跟来的吗？
8: 小人不敢，请王爷恕罪。
2: 小朋友，别哭了，我陪你的风车吧。咱们走。
9: 我回来了。是我呀。这个该死的金宝贝，此仇不报非君子，你等着瞧吧。
10: 看什么，今天心情好，做一顿红烧肉犒劳犒劳你。
9: 有了。
10: 富贵，咬他。不贵，快咬

0: 呀？有奖赏。来来来，快咬它。富贵，再咬啊。好了，只要你咬它一口，那一块肉，咬得多就给得多。来吧。
1: 饺子，吃饭了。
2: 红枫，你这臭小子，烧饼追魂。
3: 哎呀，娘啊。
0: 哎，咬一口一块肉，你记住了没有啊？金宝贝，今天我就和你拼了。
4: 在干嘛呢？
0: 小姐，早。臭丫头，竟敢捉弄本大爷，咱们走着瞧吧。大小姐，有事找我吗？
4: 这里有些药，你敷一下吧。对不起。对了，我一会儿叫陈教头安排你练球。
5: 红芳，我已经和小姐解释清楚了，她不会再为难你了。
0: 真的吗？
4: 真的。之前的事就算扯平了吧。
2: 太好了，我不用再当风流眼了，我可以参加练习了。太好了。
6: 微臣告退了。四位大人，王爷有令，他在舱内处理公务，事关重大机密，未得召唤，请勿入内打扰。
7: 臣遵命。
4: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的天哪。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救命啊。
2: 快停下来。

0: 胖芳，
1: 这狗是你的吗？
2: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有这种不识大体的狗呢？
1: 想不到你这个人这么卑鄙，竟然叫狗来咬我！不要跑！站住！别跑！
3: 这位客官，5文钱一个，请先给钱。
4: 这烧饼不错，外焦内酥，不错，才5文。哎呦，5文钱呢？
3: 我说你废话完了没有？快点给钱。
4: 大婶儿，

0: 么？本人不巧囊中羞涩。
1: 吃霸王饼找死啊你！
0: 有话好说，尊驾稍待一下，我很快就可以筹到钱的。
1: 好，看看你有什么花样，你可别想逃跑。
0: 哦，一言为定，这个全当抵押。
1: 啊！
0: 借球一用。
2: 啊！又是你。
0: 好！多谢！
1: 雕虫小技。
0: 这位小兄弟好像对在下的球技不怎么看得上眼呢，还请赐教。
1: 对不起，没功夫。
0: 如果你的球技确实比我好，这些钱都归你。
1: 我可不稀罕。
0: 且慢，看阁下也是个蹴鞠之人，较量较量又如何？
1: 不到黄河心不死。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买了什么？
1: 哇，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

0: 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美羊羊的时尚裙。
2: 哈哈，

0: 玩笑。现在请出荷花大师。我的时尚裙子终于做好了，不知道大家会觉得怎么样？
1: 荷花小姐，请问时尚是什么呢？
2: 时尚就是自由。自由就是没有限制。自由就是不受约束。自由就是坦坦荡荡。只要大家穿上我设计理念的衣服，就能登上时尚的巅峰。
0: 荷花姐姐真厉害呀，居然对时尚的理解这么透彻。
3: 很漂亮的裙子，请问你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真的漂亮，我的设计理念是
2: 肤浅。这条裙子胸部太窄，不实用。最大的败笔就是裙摆太长，华而不实。作为时尚标杆，我是绝对肯定不会穿它的。
1: 荷花大师，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你设计的真正时尚的裙子呢？
2: 几天以后我将举办新一季的时尚发布会，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0: 荷花说的对，我的裙子还不够时尚，那怎么办？
2: 美羊羊居然敢挑战我时尚领头羊的地位，真是气死我了。什么破裙子，

是荷花。我就是荷花。乖了，快下去吧。

0: 裙子太紧了，怎么也脱不下来。不穿了。啊，对了，用剪刀草。我把它借给大力了，立即去找他要。不能让别人看到我穿这样的裙子。千万不要被别人看到了。花大师，你为什么要裹着毯子？我千万不要被美羊羊看到啊。
1: 荷花姐姐，你没事吧？你像虫蛹那样趴在地上干什么？我扶你起来吧。
0: 不要，我在体验虫蛹的感觉，为了找到新的灵感。快走吧，千万不要留下。果然是大师，我们就在这里陪他找灵感。
1: 已经六个时辰了，虫蛹体验会不会太久？

0: 姐姐。啊！
1: 哇，虫蛹裂开，钻进了充满灵气的地下。大师肯定找到新裙子的灵感啦。
0: 扮虫蛹真的能找到灵感吗？嗯，妖怪。你们在干嘛？
2: 我在找躲避灰太狼攻击的灵感。
3: 我在找增加棉花采集量的灵感。
4: 我在找采石不费劲儿的灵感。
5: 我在找偷吃东西不被发现的灵感。
1: 如果我们在森林扮虫蛹，会不会灵感爆发呀？
0: 对，明天去森林，说不定能知道荷花姐姐做裙子的灵感来源呢。嗯，
6: 打听到羊部落的情况了吗？
7: 报告首领，我打听到羊部落里有好多羊。
8: 你说什么？没有羊的部落还叫羊部落吗？哎
6: 呦，还有其他情况吗？
7: 最近部落兴起扮虫蛹的游戏。
6: 什么玩意儿啊？难道是喜羊羊用来抵御进攻的方法吗？必须马上研究出对抗虫蛹的武器才行。
0: 羊大力，
1: 这个时候大力应该在练操，我要在他回来前找到剪刀草才行。哎呀，糟糕，这是大力最宝贝的毛球。哎呀，
9: 脚指甲太长了，不舒服，剪剪才行。
1: 真丑。
9: 小花的声音，肯定是幻觉。
1: 我的剪刀草怎么了？你怎么在这里啊？
9: 这是我的家呀，小花，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啊，糟了，被你看到我的衣服了。这里应该没有人来了吧？
9: 一二三四五六七，锻炼身体跑第一。一二三四五啊，这朵蝴蝶花这么好看，昨天不小心弄坏了小花的剪刀草，送这朵花哄哄她吧。你们再绕森林跑几圈，
1: 千万不要过来。
0: 毛毛虫破蛹而出，蜕变成美丽的蝴蝶，难道这就是荷花姐姐的灵感来源吗？
1: 千万不要过来呀！
0: 队长，你在干嘛？
9: 我要把这朵蝴蝶花送给小花，求她原谅。
0: 蝴蝶花，我明白了，荷花姐姐的灵感是蝴蝶花，因为蝴蝶花植根地下，正与虫蛹钻地下的说法不谋而合。住手！这是荷花姐姐的时尚灵感。我以前认为荷花姐姐又不漂亮，又不会打扮，穿衣服又没品味，直到今天，我才被荷花姐姐对时尚理解的见解而折服。所以，我是不会让你伤害她灵感来源的。
1: 美羊羊。
6: 我的捕虫蛹神器厉害吧？
9: 这个破网质量也太差了。
6: 这才是真正的捕虫蛹神器。
0: 灰太狼，求您放

0: 那灰狼宝给我老婆做衣服。
1: 我要出去，可是
0: 狼姨，捉住他们。
2: 我是狼姨，我才是狼姨。
1: 为了美羊羊，我豁出去了。灰太狼，快放手。
0: 他们只听我的命令，
1: 谁放手最快，谁就是狼一。嘻嘻，轮到你了。
0: 哎呀，咱们这么熟了，也没有必要每次都用这招。哎呀，温柔一点啊。哎呀，说好的温柔呢？
3: 我们知道怎么做，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4: 荷花姐姐，谢谢你救了我。咦，这条裙子是……
5: 队长，你没事吧？
1: 羞死了！
2: 有请时尚领头羊荷花大师展现这一季最时尚的裙子。
6: 荷花大师，这不是美羊羊的裙子吗？
1: 没错。其实这条裙子很漂亮，尽管有一点瑕疵。
4: 荷花姐姐，那你觉得我的裙子时尚吗？
1: 还差一点。哎，这样就符合自由的理念了。
7: 果然是大师啊！
1: 还差一样东西。美羊羊，这朵蝴蝶花是我们友情的见证。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消失的胡子》。
5: 古族长下棋了。哦，古族长身为羊族的领导，形象非常重要啊。大功告成了。作为古羊族的最高领导人，胡子可是重中之重啊。看我的。
2: 爹，
5: 糟了！哎呀！
2: 慢羊羊，我爹呢？
5: 他出去了，你到外面去找找吧。
2: 不行了，我一路跑来，要先歇会儿。脚真酸呢。
5: 轻一点儿，女孩子家要有仪态。对了，你爹会不会特别注意仪表啊？
2: 也没什么特别注意的。

0: 对胡子特别重视。
1: 啊，如果他的胡子没了一两根呢？
0: 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哎，

0: 谷组长，你在哪儿啊？在你身后。哦，可找到你了，快点跟我来。又是你，你是帮我在找我爹吗？
1: 对，这边就交给我吧。
2: 如果你见到我爹，叫他记得出席一年一度的胡子鉴赏大会。好，
1: 胡子鉴赏大会，可把他越来越没礼貌了。哎呀！顾组长，咱们来下盘棋吧。

想好了。啊！嗯。哎呦！哦，好奇。

0: 不咬了。哎，啊！
1: 糟了，被发现了。
0: 哎呦！
1: 飞碟。
0: 你在干嘛呢？
1: 你胡子上有残渣，我帮你拍干净啊。
0: 嗯，谢谢。
2: 村长。啊。我们带来了风扇草。
0: 我总觉得胡子有点不妥。小曼，你帮我把镜子拿过来。原来是我的心理作用。
1: 事情就是这样，都是我的错。
2: 村长放心，我们会帮你想办法的。
1: 真的吗？
0: 什么办法都没用。我要将军了。
3: 喜羊羊现在有什么办法呀？
4: 糟啦！
2: 我们知道糟了，你不用那么大声。
4: 我是指挥太郎来进攻村子啦。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 只要把这个装着疯狂生长素的手榴弹炸遍羊村外围，植物就会疯狂生长，把小羊们围住，大家准备进攻。你们能再聪明一点吗？
4: 对不起，首领，要继续攻击吗？
5: 还攻击什么？撤退，快点撤退啊！
2: 有办法了，我们去狼堡借疯狂生长素，只要有了它，古爷爷的胡子就能长回来。

0: 了。
1: 不行，太危险了。
2: 没关系，我知道有一条绝对安全的地道直通狼堡。
3: 啊，村长，就让我们帮忙吧。
1: 那好吧，你们就快去快回啊。
4: 这路真的安全吗？
2: 信威哥，别啰嗦。
5: 这算哪门子安全啊？
4: 比从正门进来还危险
0: 啊！大家快看呐！
6: 是时候去鉴赏大会了。
1: 啊，必须要拖延时间。啊，糟了，刚才为了安全门锁多了。
6: 没关系。我这里有个密道。啊？
1: 作为胡子鉴赏大会的主角，怎么能不戴上面罩，增加神秘感呢？
6: 好建议。出发。
1: 喜羊羊，你们快点回来呀。
5: 大家久等了，下面有请古族长展示他的胡子。
1: 幸亏我早有准备。
6: 小曼，怎么会这样啊？
1: 这叫变脸，鉴赏胡子当然要压轴了。
7: 今天居然还有表演，太厉害了！
8: 太厉害了！
0: 村长，
1: 喜羊羊，
0: 接着，哎！
1: 啊！哎呀！
5: 爹，你的胡子呢？
6: 我的胡子呢？
5: 爹，你真帅。啊，
9: 是啊是啊，胡子居然长头上了，太帅了。
6: 我也觉得。

0: 上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部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明乱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0: 茶叶是有灵性的嘛，很粗心去做，它肯定就不会给你香气啊。你认真爱护它，维护它，保护它，它才会有香气慢慢做出来。从93年学起到这时候一直没停过，反正就一辈子做这一件事嘛，要把它传承到下一代去，这个是我的追求。认真对待每一片茶叶，我是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德喜。第一泡泡的是拼落金红，它指的是姿态优美。这款大红袍呢，给人最直观的香气高扬，还有一点层次感非常丰富，让人入口就有惊喜，喝的人和闻的人感觉到香气比较张扬。这个茶冲泡的时候，我们岩茶它主要要注意时间不能太长，太长了它一个就有苦涩感，喝起来滋味感就没那么浓郁，可能会涩口啊，或者是苦啊。大红袍古树总共是六棵嘛，六棵有四个品种，一个品种它是命名是叫吉当，它是最后就拿来清插出来，无性繁殖，它就有二代这种的说法。现在基本上武夷山吉当这个品种比较多，其他三个品种它就没有命名，最终到喝的时候还是拼在一起。拼配大红袍它最关键的滋味是摆在最前面，还要有耐泡度，还要有香气，盖杯香、水中香，还有杯底香，这三关是一定需要有的。它层次感很强，第一泡是这种味道，这个是香气，第二重是另外一种香气，或者在第三重又并了一个香气，肯定是我们品杯里面就是哪个品种或者哪个香气到哪一泡会出来，这种的就很深奥的一个东西。反正只有这几种茶拼配起来了，它就可以保持它的一个耐泡度啊。是第一重它的香气这块啊，可能会没那么明显一点，两重三重才是精华嘛，我们岩茶很耐泡的，气泡有余香嘛。我们武夷岩茶种在的在景区里面，种的位置非常好，它的营运型，它一个商场，它有那种的岩谷花香嘛，它岩谷一定要有山骨头。我个人的就觉得，你喝进去，滋味很厚很醇厚，过个20秒30秒，它回甘非常好，还要带着香气组合起来嘛，就叫做岩谷。这个喝去哈，它在水中香。它水比较细滑，就喝到嘴巴它是一个感受到很醇厚这样的。还一点你喝去感觉了涩口，它是刺激感，它有一点点，它过个几秒它就化过来了，也算是好茶。它有的是一直化不了的，过个几分钟都在嘴巴里，不想喝第二泡，那肯定就是茶就肯定不怎么好，做的有缺陷的啊，或者是商场不够好啊，还有你做工这个工艺这块有问题啊，这肯定会出这种问题。大红袍我们一般分为三个火候，一个是清火，一个是中火，还有一个是烛火。一部分人是一次性备出来的，还有一部分人有可能备两道，都一样，包括清火也有备两道的，一般是一道到两道嘛，就是看师傅去掌握，或者偶尔有三道火也有，它就三个档次。清火呢，一个要工艺，还一个还要按照客人要求，他喜欢清火，那你要备到清火；喜欢烛火的，你不可能把清火给他嘛。他刚学喝大红袍岩茶这块的，就是可能是会喜欢清火一点。还有的老茶人他就喜欢喝烛火的，中火的最应该是最多人喝的，中庸嘛，大家都喜欢了。 还有一个我们备火的时间，清火放个半个月，黄金出来了，这个是不算起火。就这样我们备茶的时候，要清火也要起蛤蟆背这块。真正去分别这块，它号称蛤蟆背，有蛤蟆背的，就我们饮茶都已经次火进去了。还有一个中火呢，它的蛤蟆背会多一点；主火的就更多，它的蛤蟆背更密、更泡、更大。这个是第三重，它现在滋味还很醇厚，啊，这个花香，它反正每一重的变化不一样，那第三重它会更明显它的香气，滋味感更强。其实学做茶是很苦的东西，一个要熬夜，要有体力。我们现在打背这块，一个温度高嘛，超过100度，其实站里面不能超过30秒钟。走进去打一下出来，这个是比较辛苦的，一般的人是熬不下来这种东西。你吃不了苦，你学不了狠劲。还有一个，我其他的辛苦我们不算辛苦，主要是我们觉得这么好的茶青交到你手上，你不认真去，万一做什么失败了，做坏了，讲实话也很愧疚的事情。第一泡会做着失败了，第二泡就肯定很用功去做，做了后面的有好的了，自然就很开心嘛。这是我们做茶人都会这样子。我是从1993年出来，跟我师傅出来做武夷饮茶大红袍。第一位师傅呢是刘宝顺大师，我从他的手上学到精致这块，应该是我很理想，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传授给我。最早是没什么概念的嘛，这第一年出来学了一年以后呢，我说这很有意思，那就很用功在学，预备就好几年了，好几年。当然好也是巧合了，因为这两位师傅是朋友，刘国云师傅他就98年自己办厂，他刚好他就到刘宝顺师傅那，哎，或者你把刘德喜给我来帮我备茶，我来教他做琴这块。刘宝顺师傅他讲，可以。反正他那人数也多，因为当时他的办厂会更早一点嘛。那后面我就到刘国云老师那去帮他备茶，他是教我做粗制这块。原来武夷山三流嘛，两流都是我的师傅，我这确实一辈子很荣幸的。我从他们的学到很多东西。做茶人第一个人品要学会，你不会做人，你茶就做不就来回做茶。两位师傅的人品，还有一个他们把他们的所学到的手艺都传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这两个师傅结合起来用，我就做的就比较顺一点，也更要用心去做，不能把两位师傅的领丢掉嘛。从93年开始到这时候一直做的没停过，反正就一辈子做这一件事嘛。我离开师傅是2001年，那一年我们就做了，也是5月，可能差不多5号6号左右，大概我因为我很激动，一辈子都记在那里，就有拿去比赛过，就获了状元了。哎，我们做的也可以跟人比比，就很开心的事情。我师傅也开心，哇，你很不错啊，就会夸我们，这是从那里就更用心去做了。就经常会做出来了好的茶，会给师傅他们品鉴啊，或者是叫他指导啊。我昨天的缺点在哪里，我今天回去就可以改进做这块，就可以提升嘛。确实是这么回事，茶叶是有灵性的嘛，而你很粗心去做，它肯定就不会给你香气啊，就跟戴银耳一样，是不是？你那样认真就是爱护它、维护它、保护它，它才会有回报过来，慢慢的把那香气慢慢做出来。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 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对自然生态的敬畏，以一颗仁爱的匠人之心，做一杯健康的买人茶。我是茶人李志忠。这个是在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款，消费者也比较认可的。这个买人茶的五色，一般正常的，你看红、黄、白、褐、青这五色。它西北乌龙茶就是在乌龙茶，一般它蛮有白毫，裂成钉眼，它长不大才有白毫，这个是第一点的差别。另外，它为什么会变红，就是裂成钉眼完以后，它在摇茶青的时候，它就会偏于红啊，所以它跟那个红茶又不大一样。在这里头外观上它会看出那个红色，是不是？

这个品种香更明显，就是清新大檬那个香更明显。一般来说是这一季是最佳，蜜香是最好，秋茶是也可以做，比较香，秋茶可以，因为秋茶有丁药，当然蜜香会差，但是秋茶秋香秋香嘛，秋茶会更香。一般正常我们这个茶商有做两季，因为真正的买人茶就一般可以这样说，就是你立夏以后它有立叶蚕了，那暑茶不做，因为那时候也很太热了啊，然后就秋茶就会香。也大田应该说还是以这两季来做有立叶蚕的丁药才能够叫做买人茶啊。其实在其他地方它也还是也是在做啊，也是有做啊，但是它也是那个你看蚊香来了，蜜香它都蚊来了，蜜蜂都来了啊，是吧，以后蜜蜂都来了，连蜜蜂都会来喝我们的买人茶，它闻香而至。这个是我们自己企业内部在定的，跟其他的没什么关系。那就是说，哎，立叶蚕我们蜜香比较好的，然后口感比较好的，外观也比较那个，就把它定成五星，然后差一点就四星、三星，三星完以后就没星了，基本上是以等级来分啊。这边的茶山的管理，因为海拔高嘛，天气比较冷啊，有自己独特的那种管理的东西，但是有一些还是以传统那种来管理，因为茶山一个是肥料嘛，一个就是你不喷农药，一些农药是绝对没有，但是你肥料必须要有这种有机的这个肥料。草给它劈下去，然后它就会产生微生物，那你微生物就跟那个像米糠啊，跟那个豆白啊，你就跟它融合起来，跟它放在一起。那这个基本上现在很多人也会有在用，但是真正用微生物去做的人还不是很多，我们这个还是有在做啊，有在做，跟其他有一部分在试验。其实那种共生还是更好，让它能够自然的那个，其实它自然的生灭嘛，我们尊重大自然啊，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去做那个粘板。立叶蚕粘住了，你说蜜香怎么来啊？再一泡它又来了。

像武夷山也一样，你看它那个自然保护区，人家看到说，哎，你这么自然，那消费者更有信心。人家消费者一看到你，哇，你这真正是这种自然的农法在做，人家就觉得，哎，你们真的是用心在做事情，不是说嘴巴说说，或者是电视拍拍，不是这样子。而且我们现在国家还在提倡这个，我们让学生知道体验茶，让他又能够感觉到大自然，又了解了茶文化，然后下然后游客呢来了又看到，增加我们这个对我们茶的品牌的信心。我觉得这个是，哎，双赢，不止双赢，三赢。作为推广买人茶，茶是各有所需。但是我觉得我既然是做这个买人茶，当然我就希望说这个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希望他能够长大成人，然后能够有作为，对吧？哦，茶叶其实也是一样，就像一件作品，你在评奖的时候，你看他得过奖，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就是我的成就啊，就很喜欢，就把推广就说我的好，对吧？那就是因为他的辛勤付出嘛，对吧？那至于消费者接受，你就靠自己的坚持啊，让人家说你真正用心在做这一泡茶啊，慢慢的让大家接受。

过蛮有茶科技，蛮有茶文化，一个茶就蛮有生命力啊。你当然做一个企业，你就企业而已，那就蛮有生命力。

啊，这个就有生命力啊。文化是灵魂，科技是载体，茶是它的本身的这个自然的东西。那你把这个内涵这样种三种结合，啊，这个就完全就不同了啊。我是这样理解的。现在大田中国买能茶之乡也申请下来了，买能茶的标准也定下来了。啊，像我们省农业厅，我们这个三明市，整个都把包括大田又把这个买能茶的标准都定好了。啊，这个对我们茶企来说，对茶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也是信心的地方。地理标识，那当然，因为每个地的特性绝对是不一样。比如安溪的铁观音，你要跟他访他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地理特性是在那里，那这个是很重要。比如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地理特性，我已经喝你喝现在喝到这个茶，你在其他地方喝，你跟这个结构是不一样。一个是纬度，一个是海拔，一个是制作的人，所谓的天时地利，啊，还有人和人在做的人，那这个地理标识是相当重要的。啊，这个政府也都有在努力的，在做啊，这一块都做的，而且都是我们大田县也是做的很积极的啊，我们。所以说茶农这几年呢，也很明显都很努力在这做这块，都很用心在做。

人也好，我们大自然也好，包括茶叶，你其实你尊重这个自然共生，它绝对会，你用心，它绝对展示给我们好的一面。这也是我坚持的，也是我们这个做茶叶的人，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坚持下去，大家都能够喝到一泡真正干净纯净的茶啊。这当中就因为现在的茶已经很多了啊，产量其实是很相当大，所以说你怎么样把，因为历史青山你要延续，你必须要保持自然，让它共生，然后你是什么样的茶青，你把它做什么效果，把它最好的一面给它发挥出来，这不是很好吗？对吧？所以说这是坚持，你只要坚持，大自然会回馈给你，该给你总是会给你嘛，对不对？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妞妞，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

0: 包括压杆、安全带，一些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1: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2: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3: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4: 嗯，好的，好的。
5: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6: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7: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8: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9: 怎么回事？
10: 税不会有影响的，
11: 不会有
10: 少纳一点税，
11: 不会有
10: 影响的，
11: 不会有影响的。
12: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3: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2: 最近工厂都减少了，全民
13: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2: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3: 这里没有
12: 调
13: 休，
14: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5: 停下，停下，我错了。
13: 医药好贵。
15: 这是账本。
16: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1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8: 的时候了，
17: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9: 你捏他这方式
20: 还行。
21: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22: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23: 上钩了。
6: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4: 旋转木马喽！
25: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
26: 啥路子？
25: 我才投了3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23: 200%？
25: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6: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27: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28: 环境不错，
27: 月利5分。
29: 五分？
23: 这么多吗？
27: 两年回本，
28: 我们赶紧买嘛！
27: 全国都卖疯了。啊！
6: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30: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31: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32: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33: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34: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35: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36: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35: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36: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样，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 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6: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越，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一出老戏，要怎啊拍出新意？白骨精三变，三个化身各属无同款的行当，为什么用同一个演员？猪八戒唱流行歌不猜名，传统戏曲为什么安尼处理？松山河马混合受邀，其实改编剧目竟有作足变化。老板男戏曲版男系列，多你做一横向歌派国家戏，三打白骨精。
1: 是之意，是琉璃翠我是个幻化一剑，一度万丈，为难是多戏堂。
2: 正是。
0: 高甲戏版本的三打白骨精随开场，就甲其他剧种无同。伊毋是伫取经路顶，而是伫上魂缭绕的天庭。玉帝饰演终身之主，玉帝接受观音的提议，和冤魂化作白骨精。去试探师徒死的人。
3: 在六十年代，青南国家就有一出《三打白骨精》。那么，当时要服主啊，可是想什么？有人下乡，对人伫农村不识联络好代志咯。啊，你一开幕就出来妖魔鬼怪咯，出来白骨精咯，火精、咸精、螺丝精咯，人看了就唔是真舒服。所以咱就选择以咱地传统的头一场用调天宫的方式来展示下乡的时阵，记老年。啊！如果有出在彰显民众啊，感觉较喜庆。
0: 天庭的诡异随出来，白骨洞内面的妖精就直到消失。白骨精将烦恼无人去人响应，听说洞中取经就经过伊的对话，伊相当的欢喜，期盼吃了洞中肉可以长生不老。
4: 三打白骨精跟咱其他传统的国家戏无同，伊是新话剧，咱得借助一跩舞美咯、灯光咯、特效来讲这出戏来增彩。像白骨精的变面变形，也是其中的一个办法。或者要赏析，也是啥赏赏析，有一个变面的一个效果。
5: 它不是单纯的特技展示，它是身法手法。然后节奏上还有心理上的配合，其中时机的把握也非常的重要，它需要和鼓师的锣鼓点配合，早一秒晚一秒都会穿帮，就会破坏舞台的氛围。
6: 这是一个大闹天宫的顺道啊，哥哥不是好料的，你说那家不是他的对手啊，哼，小小破狗有福。

0: 行当主要是舞担，但是不能单纯的只是用舞担的表演形式来表演，因为白骨精它毕竟是一个凶残狡诈的妖，我们在神态上还需要注意体现出它的妖媚狡诈。我们采用了傀儡丑，主要想通过这样的表演形态来凸显妖怪本来就是虚伪幻化的存在，机械刻板的肢体韵律刚好可以直观地表现出妖的特点。
1: 立志将伊师徒来擒来白骨精，无直接以真身出场，而选择低处用三个无同款的化身来骗取信任。

word.

0: 要来吃饭。
1: 充分利用我自身的体态，哦，利用咱国派的挥鞭离挥，交手脚的动作，伫表演顶尽量生活化动作，幅度都细，将伫北界看海。憨态的形象尽量来表演出来，加上咱淡薄啊现代歌曲，观众看咱的传统戏，听到咱现代元素，接受了吼，转换一个也捧腹大笑了。
2: 这个手掼饭篮的少女，就是白骨精的头一个化身，甲猪八戒被吸引无同，赶来孙悟空，这下就识破伊的变化，一棍不落去，白骨精化作烟在逃走，留下一句解释。东征六干环台，看见孙悟空拍死三本的善良女子，勃然大怒。师徒之间的头一摆离婚，由此产生。
3: 紫薇师傅啊，你看怎看看见我的女儿啊？哇！哎呀，你为何不言呐、啊？哇！你为何不跟？哎呀！

0: 别个只幻化的三个人，不是上这个阎王演的，而且是头顶就有做着观音的，这个李李演的，这个代志是观音提出来，哦，要借这个机会，等别个只有这个怨气，有这个消散了，要等于有这个好的结局，安尼既有法能前后呼应呢，佮有法能突出这个阎王的这个技术。
1: 别个只变换成老虎人，孙悟空又佮一目识破，夹棍就将伊拍死。东征骨力将伊屈辱，经三征再三求情，才勉强收回性命。但是师徒关系虽缓和哩，白骨精又搁化作老阿伯出现伫面前。

0: 这个年龄的这个差距啊，阁是也大诶。所以伫咧演小段诶时阵，咱诶声音就是会较好听咯，用较侪种诶假声诶，会较清脆诶。啊，若是伫咧老好啊诶时阵，就会用较本声淡嘛，相对较就是等于较有一个年龄感诶，单角诶较年轻诶吼，就伊咧表演就相对诶来说会较轻巧咯。老好啊诶话就是。伊个步伐就着较无相像，老妇人到这个老伯这个跨度也是搁大。平时我是计演单角的嘛吼，啊，老生我从来唔捌演着。
1: 白骨精三摆变化，三摆和孙悟空拍戏，动真一摆比一摆昏咯，最后写下鞭子将孙悟空赶走。孙悟空跪别师傅的这一幕，是全剧第揪心的所在。

0: 得嗖嗖你看吧，似乎
1: 圈角柱，这个角柱圈一圈的，这个是固定的，表达猴子痛痛的在打滚，这相当于一个高潮的部分，打一圈起来之后还是痛，还是痛，还是痛，痛痛痛痛痛的要晕掉了。以后这一个硬僵尸，这也是必须要的，因为孙悟空重情重义啊，他毕竟是被他从五指山解救出来，虽然说一次、两次、三次被冤枉，但他还是会记这个师傅的好的。
2: 孙悟空一惊，白骨精马上现出原形，将唐僧甲沙僧掠到白骨洞了，猪八戒找机会走出来。进退两难，想要救师傅无本事，想要回锅炉庄又阁不忍心，最后伊还阁是决定去求孙悟空到来。
0: 孩儿们，穷得不改，如果挂住。佛教，白马翁。你到底去也是不去？不去，当真不去，当真不去，好过死掉。哎呀，行不掉，都去不掉啊，行不掉啊。
1: 因为猴子这个行当属于两门报。武生和武丑，武生一定是这样，或者说这样，然后武丑也可一定是这样，这个手一定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猴子它属于未开化动物，它的爪子是伸不直的，这个是一个小细节，前肢像脚，后肢像手，所以它走路是不稳的，它走路是这样犄角。
2: 孙悟空终于高兴的回心，讲究的是在两个行当之间的分寸，在舞台上还可以做一个出场的狗啊，表演上款也有讲究。
3: 我们艺团的这些囡仔吼，也是一直在剧团的这些在接触，有这个团形的这个基础顶面，那么就按这囡仔装做小猴子，既然要起来，就等于有一段比较亮眼的呈现，选择用的科目三，网顶比较爆点的一些舞蹈小片段。啊，囡仔伊要上手也比较快，歌词的内容都啊比较贴合这出戏。
2: 见孙悟空不为所动，猪八戒两脚带将，迫使孙悟空答应落山救人。伊叫猪八戒穿回白骨洞，假意拜行，探寻洞中虚实，找出白骨精的确切的位置。猪八戒领了任务，半路就拄到正在巡山的蜘蛛精。

0: 头一场的六个天鞭，伊马上落来一条鬼神高面。那无高人，真正是无高人嘛？白骨精仙变为火精、八精哦，所以本应该用男演员去演的鬼神女演员，才会出现蜘蛛精这个角色。蜘蛛精的整个表演风格是甲之前的其他的啥物单脚的行当是完全无相同的。蜘蛛精咧表演的这个整个动作，是比咱歌派里头的动作更加夸张。你看是张牙舞爪，而且脚骨、脚步、轮头咯，这个对一个女演员有通做大胆的去将这个角色演啊做活哦，真正是我感觉是讲点赞。
1: 妖精会报菜名，要用贵姓的字的各位部位，要创啥，要创要做啥物菜，报两字八个色，字八个只色，我全身高脂肪，食遐恁血路会袂通。
2: 我全身高脂肪，食遐恁血路会袂通。
1: 伫传统的基础顶哦，偏强交导演落去大胆去创新。尽量吼通俗化，叫第一读经是段哦，一来到用很多谐音。我是普通话是我是蜘蛛，你是什么妖怪？第一读经回答是，我也是蜘蛛。用咱现代观众听的哦，就捧腹大笑。
3: 能力实在有限的第八届阿比阿力白骨精东夫，甲东征沙征团主。这个时阵的白骨精最头一项代志，就是派人请二庙金闪大仙共同来享受一顿东征客。但最终来到东府的却是两位二庙。
4: 你冒嘴快呀，大鼻孔，规日伫咧笑啊！
5: 杨宇，你歪嘴喘目，规看大惊，明日咧头盔呀！
4: 你面皮了人家嫌几多挡袂牢，
5: 你这个老酒子啊，粗皮耳孔，几块大块烟啦！
0: 八个剧中只有一只一个人去演绎，为什么咱国家出了两只呢？为的就是要体现咱歌派女丑的这个表演。你看两只女丑特别到三度了后，我采用了金宝拍内面也经典的金宝，伊家己咧说说吼，金宝是一个呀，也典型的闽南妇女泼落的形象。韦国传统甲文雄老师傅因两个其实在戏码当中是知名度相当贵的，所以在两个咧对骂的过程当中，演员本来家己的名也煞骂出来。那么这骂出来的观众就更卡笑。
3: 这场对骂表面上是两只金闪钱在三擂，其实是孙悟空将计就计。这个也好，歌派里头的特色在这场打斗当中大放异彩。但随着混元珠的出现，孙悟空还阁是被吓破身份，现了原形。这一一叠上的伊，看是都要挡袂掉了。何得有众仙来助阵？
6: 天宫的跩精神哦，来帮忙修这个庙，安尼相对来说比单纯的孙悟空来讲，白骨精拍到，一来是这个场面啊，较闹热较好看；二来是这个修庙啊，较吉祥讨好。这跩都是为着要讲这出戏，等伊更好亮点，更加吸引观众。因为戏曲是综合艺术嘛，伊可以接感各种无同的艺术手段来适应。
3: 当火焰喷出来。白骨精甲金闪老妖在烈火当中化作符，唐僧这个时阵才明白是家己错过孙悟空，师徒重归于好，继续西行。
6: 我希望说这出戏让人看起来就是，伊也阁是有淡薄高格味素的，有一个比如说咱歌派里头的表演咯，语言方面。有闽南方言的比较趣味物件来添加落去，我当然感觉说，阮这出戏唔是单纯的复制。
0: 我认为《三打白骨精》这出戏，若要让老人喜欢，也要去让咱年轻的这一辈走入剧院来观看，家国情怀咯，在资家人咯，文人雅士咯，跩文的物件，咱会通过其他剧目去展示。那么咱一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我是钟南山，
4: 我是李兰娟，
5: 我是张文宏。
3: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5: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4: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3: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7: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

0: 现在。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2: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能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了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

0: 在西余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1: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2: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一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4: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5: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8: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 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

0: 与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

0: 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3: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14-5”初期的1.8倍，“13-5”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5: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4个月共新设37.3万户，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6: We were able to use AI.
7: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8: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9: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11: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6: Asia
7: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 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4: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12: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 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雨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泊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的时候了，
3: 零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宰煌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农历5月11。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今年1至5月，福建民营企业进出口突破5000亿元，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超60%。中广和宁德核电获评全球能源行业首个人才灯塔工厂。今天是全国土地日，福建开展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耕林原草空间布局持续优化。强降雨加台风，省防汛办要求各地做好防范工作，谨防次生灾害。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记者从厦门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福建民营企业进出口突破5000亿元，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9.5%，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1.3%。
2: 近日，经海关检验合格，泉州企业生产的4.1万只风味鱿鱼烧顺利出口澳大利亚，这是福建产高端仿生海产品首次出口。这类产品由野生鱼糜制成，仿真感强，锁鲜度高，烹饪方便，迅速成为海外休闲食品市场新宠。
3: 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个客户呢，又给我们订了大概有120万只的一个订单，正在排那个抓紧生产当中。
2: 作为我国重要的水产品生产和加工出口基地，泉州年出口水产品超35亿元。今年前5个月，泉州共出口鱼糜制品1.26亿元，同比增长2.4倍。在大金砖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福建与其他金砖国家的经贸纽带正加速拉紧。福建晋江协纺城日前与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并完成入驻签约。
4: 我们能够采购这些自动化设备，我相信肯定能够提高我们的产量，降低成本，这样中巴双方的生意可以越做越大。
2: 海安橡胶集团524条巨无霸全钢轮胎不久前通过巴拿马籍货轮星级轮从莆田港发往俄罗斯。今年1至4月，莆田市橡胶轮胎出口额达9.3亿元，同比增长3.3%，出口态势稳步向好。
5: 指导企业熟练掌握运用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充分利用优惠举措扩大出口。
2: 聚焦主要贸易伙伴，福建造积极出海，走向更广阔的欧盟市场。在宁德三祥新材的氧化锆加工车间，电容氧化锆研磨加工产线高速运转。这里生产的电容氧化锆粉体将运往企业生产基地，加工成海绵锆产品，出口海外市场。
6: 合计海绵锆的产品，核心客户法国法马通追加新订单，公司1季度实现产值2.637亿元。当前企业订单充足，产能全开。
2: 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福建民营企业进出口达5013.8亿元，福建民营企业对东盟进出口1062.7亿元，同比增长12.7%，占同期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的21.2%。对欧盟进出口值达764.2亿元，同比增长4%，占比15.2%。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福建民营企业主要出口商品。1至5月，福建民营企业出口机电产品1359.9亿元，同比增长6.4%，占同期全省民营企业出口总值的42%。
0: 30年前，福建与宁夏的一次握手，开启了跨越山海的长情奔赴。闽宁镇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两个省区的简称命名的小镇。在这里，福建爱拼才会赢的闯劲儿与宁夏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拼搏意志相互交融，推动闽宁镇从昔日干沙滩蜕变成金沙滩。6月9号，鸿星尔克闽宁生产基地在宁夏闽宁镇开始投产，预计年产值可达1.2亿元。企业充分发挥产业辐射带动作用，吸纳周边劳动力就近就业。
7: 我们现在已经按照原计划建成了12条服装吊挂智能生产线，那现在已经有员工350个人了。那我们计划就是在全部投产的一个情况下，能达到年产能300万件。
0: 1997年，闽宁村正式奠基， 30年间，昔日一片戈壁荒滩已经蜕变成超过6.6万人口的繁荣小镇，移民群众人均年收入过20000元。近几年，闽宁镇加快打造算力经济、数字产业、清洁能源等新增长极。日前，科华树能闽宁制造基地1期项目投产，首台自主生产储能变流器顺利下线，同步向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完成首批储能设备供应。
8: 是一个是国家的政策战略的导向，另外呢就是这个市场前景很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也是选择了把我们的工厂就是落地在闽宁镇啊，扎根在这个闽宁产业园。
0: 目前闽宁镇闽宁产业园总产值已突破10亿元，初步形成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服务、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智能制造装备、绿色储能与新能源四大板块的产业格局。今年4月，宁夏闽宁故事科技有限公司建成牛肉干、酱牛肉两条专业化全自动生产线，单条产线每日产能稳定达到500公斤，产品销往福建厦门等沿海城市。
9: 现在目前我们还有一个牛肉的薄脆，等这段时间先把产品稳定下来以后，我们会开发一些宁夏汤圆的脆片。最近我们正在试验阶段，今年我们目标是2000万。
0: 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闽宁镇正打造绿电小镇，不仅满足本地用电，还能反哺千里之外的福建。今年6月，闽宁完成首笔省级绿电交易，成交电量1.2亿千瓦时。这不仅深化了东西部协作内涵，更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探索出制度化实践样本。
10: 宁夏首次向福建输送绿电，将更好地满足我们省的企业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塑造绿色企业形象等需求，也有利于我们省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持续推进我省绿色低碳转型。
0: 30年来，福建先后安排39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和闽宁镇，677对村企、社会组织、学校、医院深度共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闽宁对口协作的网络越织越密，形成了政府有效引导、市场高效配置、社会广泛参与的协作格局。闽宁两省区共同谱写出波澜壮阔的山海情。 来看时政消息。
11: 24号，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学林赴福建中医药大学为师生讲授思政课。吴学林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增强信心底气，保持定力毅力，助力新时代新福建建设壮丽图景变为现实。福建青年是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重要力量。新征程上，青年学子要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应担当奋斗者，书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答卷。广大教师要自觉做教育初心的守望者，立德树人的垂范者，传授知识的引领者，学生成长的守护者。授课前，吴学林调研了学校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福建特色中药标准化与产业化等情况。
12: 6月25号，省政协召开践行大实务观、构建多元化实务供给体系重点调研课题情况通报会，省政协副主席严可士出席并讲话。严可士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实务观的重要论述，精准掌握实务供给现状与消费结构升级趋势，以居民实务消费新需求引领全方位多途径开发实务资源，要对标对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聚焦我省实务供给体系供需对接中的短板弱项，扎实推进调研工作。要持续深化跨专委会、跨部门合作，共同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
1: 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第16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中广和宁德核电成功入选，成为全球能源行业首个人才维度灯塔工厂，也是本批次全球唯一以人才维度获评的灯塔工厂。
11: 灯塔工厂由世界经济论坛联合麦肯锡公司遴选评定，代表全球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最高发展水平，宁德核电获评该称号， 核心是在人才全链条管理实现系统性突破。
13: 我们的核电呢，设立了培养数字化人才，用数字化的方式培养人才，以及应用好数字化人才这样的一条思路。宁德核电已经有超过400名员工，他们会自己编写程序，已经给公司编制了超过82项自主研发的数字化转型的项目，这些项目已经应用到宁德核电自身。
11: 接下来，中广核宁德核电站将持续发挥灯塔示范引领作用，深化数字化转型与人才体系建设双向赋能，持续夯实清洁能源保供能力，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全球灯塔网络俗称全球制造业的奥斯卡，截至今年6月，全球灯塔工厂累计238座，中国以109家标杆工厂超45%的全球占比，稳居全球智能制造领头羊。这其中，中国灯塔工厂覆盖汽车、家电、钢铁、新能源、重工、电子全产业链，在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人才培育全评选维度全部达到全球标杆水平，以硬核制造实力稳稳领跑全球工业数字化升级。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福建山多林密，耕林交错，权属复杂。为化解这一难题，今年初，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林业局开展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截至本月，全省已基本形成耕地空间、耕地补充空间、林草空间和林草补充空间4个空间互不重叠的规划成果，农用地空间布局更加科学合理。
11: 善恒县地处山区，山地丘陵，占国土面积79.9%。原先空间规划中划定的耕地保护空间与林草空间、林草补充空间重叠面积较大，耕林矛盾突出。
14: 过去是国土资源和林业部门各管各的，工作任务和调查标准都存在差异。现在是一套班子，一张地图，一个目标，工作比较好协调。
11: 自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开展以来，善恒县组建工作专班，对26,336.64亩重叠保护空间进行重新划定，以实现耕地保护空间和国土绿化空间全域无交叉重叠，彻底解决耕地林地边界冲突、多头管理的难题。
15: 因为部分地块存在一地双证、历史开荒无登记等遗留问题，所以我们都是一户一户的做工作，一块地一块地的确认，由乡镇、村干部、技术人员、农户4道场逐块地的勘察指界，最终确保判定真实准确。
16: 这次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我们是在优先保障耕地保护空间的基础上，按照耕地下山、领地上山的优化思路，将平原缓坡、水利完善的地块优先调整为耕。

0: 排灌、土壤改良等质量指标，最后还要在村里公示无异议才能立项，确保补充耕地不仅数量。
1: 全省1366万亩耕地空间，409万亩耕地补充空间，13007万亩林草空间，316万亩林草补充空间已全面理清，实现四个空间边界互不重叠。耕地补充空间中，15度以下平缓地块326万亩，占比达80%，后备资源质量优良，林草保护空间同步得到优化。生态区为重要区域的林地得到有效保护，高保护价值林地占比稳步提升，林草补充空间布局更符合生态修复和国土绿化长远需求，生态完整性显著提升，实现耕地保护与生态保护双向优化，协同共赢。
2: 第十八批原博茨瓦纳中国医疗队今天在福州举行启程仪式。明天早上，医疗队一行46人将从福州启程赴博茨瓦纳，执行为期2年的援外医疗任务。
3: 据了解，第十八批原博茨瓦纳中国医疗队由龙岩、宁德市卫健委、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以及省卫生健康人才服务与对外交流合作中心组建，包括40名医护人员和6名行政后勤人员。他们将在博茨瓦纳服务临床诊疗一线，并开展巡诊、义诊和科普宣传。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的易静义是时隔8年后再次到博茨瓦纳开展援外医疗工作。
4: 包括我们医院也给我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支持啊，送我到肿瘤医院跟专门学习一些这个单能操作的这种器械，然后希望能就是说在那边顺利的把这些新的技术开展下来。
3: 1981年，福建省首次承担派遣原博茨瓦纳医疗队任务。截至目前，17批医疗队已累计诊治患者超300万人次，开展手术超13万台次。
4: 重点要帮助本地的医护人员，加强他们专科的一些训练，进一步培养相应的一些适应的一个人才，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我们再来关心天气。省气象台消息，25号至27号，福建有明显降雨过程，中南部沿海和北部部分地区雨势较强，24小时累计雨量局部可达120毫米。7号台风米克拉今天下午至26号上午影响我省闽外渔场，最大风力可达89级，阵风11至12级。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好防汛各项工作，高度警惕局地性、极端性、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展闽安2026防汛防台风应急综合演练。本次演练模拟台风穿台入闽正面登陆，叠加极端暴雨的严峻形势，采取分时段、分区域、现场直播与录播推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重点检验多灾种叠加下的协同处置能力。演练突出实战导向，模拟启动防台风、防暴雨2级应急响应，设置预警会商、海堤围堰溃口应急处置等10个实战科目，覆盖防汛防台风全流程、全链条关键环节，并联动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省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直升机，开展离岛物资投送、海上人员搜救、重伤伤员空中转运等航空救援科目。演练还突出科技赋能实战，在全省率先整合370兆便携基站、MESH 自足网等应急通信装备，构建全域断网场景下指挥通信保障体系。
1: 福建省2026年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部署会暨放映业务培训班24号至26号在福州举办。本次培训以强思想、精技术、优服务为主题，由福建省电影局指导，福建省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与福建省中兴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全省各社区市委宣传部农村电影公益放映业务负责人、75家放映单位负责人及技术骨干约130人参加培训。培训包括专题授课、经验分享，同时围绕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放映优化升级、放映监管效果。

0: 效能提升、智慧放映新终端使用及设备维护保养等主题进行实操培训，
1: 邀请专家系统解读“十五”规划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要求，要求技术专家讲解放映设备维护与故障排除技巧，提升放映队伍专业素养，对福建和全国优秀影片征订进行推介，让优质电影资源实现精准对接，直达基层。
2: 第二届福建省青春之歌创业创新大赛总决赛22号至24号在宁德举办。大赛设置了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和民生需求加创业四大赛道，152个优秀创业项目入选总决赛，项目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电子信息和低空经济等领域，
3: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来验证我们的产品是否可以到走向市场。
4: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畲族服饰以服饰的技能守护好我们千年服饰文化的根，能够赋能乡村振兴。
2: 据了解，晋级总决赛的项目将享受全周期跟踪服务，并择优推荐参加全国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
5: 对于这些赛事上形成的项目、发现的项目呢，我们要纳入省级创业项目库，给予积极的重点的支持。
6: 为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构建全民禁毒防线，626国际禁毒日前夕，清流县禁毒委员会、公安局等部门联合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禁毒宣传活动。
7: 真实案例给我们敲响警钟，今后我会严于律己，远离不良场所。
8: 禁毒是全民责任，我会持续参与自愿宣传，守护平安环境。
0: 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1: 第35届海峡两岸关地文化旅游节，6月27日隆重开幕。
2: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吧。你懂了吗？
3: 老板，他懂。
4: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5: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6: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0: 2026年全省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行业研讨交流活动今天在漳州举行。活动围绕科技馆赋能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路径与机制主题，聚焦科普资源转化、管企协同共建等重点内容，推动全省现代科技馆体系单位互学互鉴、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由福建技术师范学院电子与机械工程学院主办的知识产权赋能高校产学研与人才创新发展主题活动暨2026年产教融合论坛近日在福清举行。活动结合新型显示产业链实际案例进行了深入解读，企业代表与学院专家团队还围绕知识产权布局、联合研发、人才联合培养等议题展开对话，为校企协同创新提供有力支撑。2026年工会送岗乐业霞浦、霞浦职专校企双选暨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24号至25号在霞浦举办，通过政企校三方联动，为在校毕业生搭建便捷的本地就业平台，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其顺利步入职场。
7: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不间断的时候了，
1: 云嘴全无限
2: 重，
1: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人社优解思维，打造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
1: 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
0: 晋江出入境部门全面优化服务，应对暑期办证高峰；
1: 金井镇山头村乡贤接力捐资近650万元，助力村道白改黑。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年来，晋江人社部门立足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通过三个一，即用好一个数字平台，做大一套保供体系，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做到企业有需求，人社有优解，全方位推进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1: 这一天，恒安人力资源高级专员陈菊玲来到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为新员工办理养老、失业、工伤等。很快，他便在高校办成一件事人社窗口办理完了所有事项。这得益于晋江推行的四保合一改革，将原先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窗。
2: 因为我们员工是有一个是已经超50周岁了，线上没办法办理增援，所以需要来现场。四保合一推行之后的话，办理就会比较省心省力，一个窗口就能办完所有的业务，不用像以前一样都要跑多个窗口。除了说像工商报销然后超龄的这种必须来现场的，不然大部分业务我们都是在直接在线上办理。
1: 据介绍，目前在晋江，企业办理社保事项基本能够实现全程线上办理，极大缩短办理时限。这源于晋江搭建的数字平台。
3: 人社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事项多、频次高，并且政策性强。那为了方便广大企业群众办事，我们早在2021年就启动建设人社一体化服务平台，打通了11个部门的数据端口，率先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改革，真正实现了线下一窗通办，线上一网通达。
1: 除了推动业务从传统办向智能化转变以外，晋江人社还拓展深化社银合作网点30个，打造一刻钟人社服务圈，实现业务从柜台办向自助办、你来办向我来办转变。
3: 除了社保这类高频事项外，我们也依托这个平台建立起了企业画像库，大部分的惠企政策通过平台可以实现一趟都不用跑。比如我们通过平台发放文岗补贴1.2亿，极大提高了政策审核兑付的准度跟速度，也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
1: 作为制造业大市，晋江用工需求量大，晋江人社通过做大一套保供体系靶向破题，一方面持续巩固开发劳务协作区域，拓宽普供来源，并创新直播带岗、视频探厂形式，借用网络提高招工的效率；另一方面利用举办大比赛、大活动的契机，提高城市对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等问题。
3: 比如我们参与举办了全国第三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直接承办了全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连续6年举办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活动，将200多所院校请到家门口，既谈就业实习，也谈技术合作，为人才搭平台。此外，我们也在逐步推广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体系，引导企业建立与技术等级贡献挂钩的一线员工成长体系。
1: 和谐劳动关系，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在全国首创劳动保障救急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办案补助，当好企业暖心人、农民工护心员，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帮助企业健康发展。通过三个一服务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晋江人社年均为企业引普工30000人次以上，认定各级高层次人才超1.7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40万名，全市案件调解率达到85%以上，多项创新做法获国家省级认可推广，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人社支撑。
3: 下一步，晋江人社将持续聚焦数字平台赋能、用工引才提质、和谐劳动关系三大核心方向， 持续完善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为擦亮尽心尽力一流营商环境贡献人设力量。
4: 24号晚，金井乡贤蔡建楚、洪廷庸借两家子女蔡家恒、洪甜甜新婚大喜之际，联合向金井镇慈善协会捐赠1000万元善款。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长义、陈进福、陈希轩、李德明参加捐赠活动。
0: 25号，我市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
1: 会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切实把本职工作抓起来，要敢于动真碰硬，让敷衍应付者过不了关。对督导中发现的典型问题，要点到人、点到事反馈到各单位，并持续跟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把工作压力传导到位。要突出实干实绩，以实际成效落实学习教育要求，持续抓紧抓实学习教育，全力推动问题整改整治和建章立制等相关工作，确保学习教育能够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会议。
4: 24号下午，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展览开幕式在晋江市博物馆2楼大厅举行。
1: 开幕式上举行赠书仪式，各主办单位向创作者代表赠送作品集，随后全体嘉宾共同为展览启幕。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讴歌人民、讴歌时代、讴歌党史，助力全市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等5个单位联合举办了此次展览。经过3个月的精心筹备，展览集中展出105幅文艺作品。作品涵盖国画、油画、水彩、漆画、民间绘画等多种品类，以多层面、多维度的艺术视角回望峥嵘岁月，描绘锦绣山河，彰显时代文艺担当。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希参加活动。
0: 24号下午，池店镇2026年安全生产月集中宣教日活动在池店镇南门外社区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安全承诺、专家授课等形式，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活动现场，池店镇5家安全生产管理示范企业负责人作为代表做安全生产倡议。随后，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安全生产月主题片和安全生产警示专题片。安全生产专家围绕企业标准化建设进行辅导授课，
5: 通过我们的活动宣讲和教育这种形式来促进企业能够提升安全意识，让他们参与到主动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这个主阵地和主战场上去，提升自己的安全防范能力，为我们池店辖区创造平安池店、祥和池店贡献自己力量。
1: 据了解，池店辖区共有1973家企业，一直以来，池店镇采取企业自查与政府监督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安全生产工作。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推动企业从被动监管向主动排查转变。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加强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通过拉网式排查、闭环整改、隐患报告奖励等机制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为辖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4: 暑假即将来临，出境旅游需求激增，为方便服务群众，高效有序办理出入境业务，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提前谋划、周密安排，采取多种有力举措，积极应对暑期办证高峰，全力创造优良的出入境办证环境。
1: 24号上午10点多，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窗口区，前来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市民络绎不绝。
7: 要去香港，想去看看当地的特色和那个，和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吧。
1: 随着暑假来临，市民办理出入境业务也进入高峰期。为方便市民办证，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推出多项便民举措，深化放管服改革，为高峰办理业务疏堵解压，切实提升办事群众体验感。
8: 我们启动了潮汐窗口，通过增加受理警力，缓解窗口人口人工受理的办证压力，同时配备充足的精通业务的导办人员，特别是在智能签注和自助填表区域配备了能够熟练操作设备的导办人员，提高群众使用智能设备的效率。
1: 同时，出入境管理大队提前安排技术人员对出入境服务大厅办公设备和服务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大厅设备系统高效有序运行。
8: 我们的金井派出所也开通了一站式综合服务窗口，可受理泉州市户籍居民首次申办护照、港澳台通行证等业务，方便我们住在晋南片区的群众办理出入境证件。
1: 此外，在金井、龙湖、东石、安海、英林、磁灶、池甸、陈岱启用智能签注设备，可受理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探亲签注。
8: 我们也温馨提醒广大群众，有条件的话选择预约办、错峰办，避免办证等候过长的时间。我们会尽力为广大群众提供高效、便捷、顺畅的出入境办证服务。
0: 近日，记者从金井镇了解到，金井镇山头村4条道路白改黑改造提升工程有序推进，其中3条道路白改黑改造已陆续完工，村道焕然一新，群众日常出行更安全，也提升了人居环境。
1: 22号，记者在金井镇山头村中山路和中山北路路口看到，新铺设村道整洁平坦，崭新的白改黑沥青路面格外显眼。
9: 我们这些路都有30-40年的历史啊，因为年久失修嘛，出现了坑坑洼洼，雨天的时候都会积水，后面村民多次反映了，那我们村也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确实这个路确实要进行整改。
1: 为回应民生期盼，去年下半年，山头村两委牵头推进白改黑工程，广大热心乡贤、华侨、爱心企业家积极响应，主动捐资助力建设。短短时间内就募集资金近650万元，为工程顺利推进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9: 我们的资金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个本地乡贤，还有一些华侨、旅非华侨，这些华侨听说我们要建筑之后，也积极在参与我们的一个村庄建设，积极的捐款。它这个也带动了我们本村的一个捐款的一个慈善的一个氛围了。
1: 张少尉表示，除了捐款外，不少村民也主动让地借地，用于建设微景观、口袋公园等公共空间，携手办亮村庄。
9: 现在我们中山南路、中山北路、中山路也已经改造完成了。我相信通过我们一条一条路建设好，景观的一个配套，还有一个亮化工程的一个配套，我们山头村会越来越有希望，越来越有奔头。
4: 23号下午，仰安大学组织2025级新闻学专业学生走进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大家在行走的课堂中，沉浸式感受主流媒体的融合生产情况。
10: 考生们正式结束初中3年旅程，奔赴人生崭新一程。
0: 来自山东的大一姑娘孙夕阳第一次站上主播台体验新闻播报，虽然略有紧张，但字正腔圆，颇有几分专业主播模样。走下主播台，孙夕阳难掩兴奋，她告诉记者，这次参观更明晰未来努力的方向。
11: 我希望我就是再提升一下自己的普通话，然后像播报能力，然后像这个播音主持的一些基本功，希望能再提升一下，然后未来就想向这个主持人方向台前的工作努力。
0: 当天下午，46名新闻学子走进晋江市融媒体中心的指挥调度中心、新媒体部、 AI 工作室、采编区、演播室等核心区域，了解和体验主流媒体、电视、广播、报刊、新媒体等全媒体平台的生产和运作情况。参观中，不少同学表示，真实的新闻人背后是有趣的灵魂。
12: 我觉得这里也是充满了生活有趣的气息，比如说有一些人的工位上养了特别多绿色的植物，还有一些贴画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爱的场所。就是努力学习好专业知识，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来这儿工作。
0: 当天下午，学生们还围绕新媒体短视频内容策划和制作话题与晋江融媒工作人员互动交流。
13: 那这一次就是要让我们同学全面的去了解媒体的工作的环境啊，媒体的工作流程啊，媒体的运作啊，包括记者编辑的工作状态，特别是想了解一下像你们融媒体中心哈，就是最新的一些前沿的一些包括 AI 制作啊这方面的短视频啊、新媒体啊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情况。
0: 杨恩大学人文学院与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于2023年11月签约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此次实践教学活动正是校媒协同育人的一次生动实践。接下来，杨恩大学还将再组织一批新闻学子走出课堂，把实践课搬进晋江融媒一线。24号晚，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以“听总书记话，跟党走，做新时代职业人”为主题的2026届学生毕业暨职业启航典礼，为6000余名青年学子迈向技能报国新征程壮行。
1: 典礼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校领导通报2026年学生毕业情况。宣读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关于准予2026届学生毕业的决定，随后学校特邀嘉宾和校领导一起分批次为毕业生代表拨穗并颁发毕业证书。
14: 我是其实是18年高考，然后我就参军入伍了，然后在我们的海南西沙群岛戍边了5年，退役复学以后也是来到了我们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复学，我也是成功的录取到了我们现在泉州师范的软件工程专业，然后后续的话我也是想说继续的选择升学深造，然后我也是感谢我们学校的培育。
1: 据了解，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届毕业生共6835人，过去3年他们在学校群教育、被需职教育理念熏陶下自立自强，追求卓越，涌现出众多先进典型。毕业典礼上，学校为各类优秀毕业生代表做最后一次在校表彰，勉励他们牢记嘱托，继续在各自职业或求学生涯中砥砺前行，书写新的辉煌。
14: 虽然作为一名专科生，但是我们要去成为一名社会，就是努力成为一名社会被需要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教育理念下，也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思想引领下，然后我得以在这个大学方面进行一个创新。我成立一家公司，处于初期的孵化时间，未来我将去进行一个升学，然后同时做到创业跟升学同时进取这样子。
1: 一纸证书承载3年勤学苦练，一次拨穗开启一生职业远航。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作为全国职业教育的示范校、福建省双高校，一直扎根晋江产业沃土，以产业需求导

0: 向精准育人，不只传授专业技艺，更引导学生终身求知，实干立身，奉献担当，为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技能人才。当晚，学校还为全体毕业生举办了精彩的毕业晚会演出。
1: 愿2026届毕业生们心怀热爱，脚踏实地，择一事，终一生。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虚假身份信息批量电报，上村空降更立特色骗局，
1: 靠着他的就让他去操作了。
0: 看似诚实的大特色，所谓的内部人员到底有什么办法呢？
2: 我们第一个很困惑的就是，他是怎么做的？
3: 像这种情形以前没有遇到过。
0: 搜警联合队长抓住嫌疑人。
4: 这么多的这个纳税人，他需要几个人去完成这个事情？
0: 事发对焦千万搜看，加的播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冰冰，请大家听我来说法。今年四月是国家第35个所收宣传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特色啊，本是一项便民利民的政策，但到了2025年的详细变奏，税务工作人员发现一个涉及1797人的大案，一个从来啊唔捌去过详细人，靠着精心设计的骗局，等阿多的人陷入骗出特色的风波来。现在省滨州市是当地重要的煤炭和能源化工基地，这里多产低废、低硫、高劣质的优质动力煤，因此有几落个煤矿生产公司，公司矿区一半皆有上村的矿工，上年呢是得了钱的。
6: 我就是那年上班的时候就过来的。
5: 老张是河北人。2005年20号的伊来到陕西汴州某煤矿公司从事啊钱的铜矿工作。这20多年来，因为矿井稳定的收入，老张伫咧汴州啊安家落户，买了厝，有了家里，一家人的日子是过啊袂歹啊踏实。
6: 一个月就是10000多工资，来了之后一直干这个嘛，所以说就一直干下来。
5: 甲其他矿井的员工相对比例，老张的工资并不算贵，但是伊已经感觉啊满足了。平静的生活在了2025年四月啊去了波兰。最开始哩是老张啊听到单位的同事说的一件代志，有工友找人协助办理个人所得税的特色，交了袂少钱。这阵老张有淡仔无理解，因为伊曾经啊办过特色的代志。
6: 我们退的时候按那个工资。在个人所得税上那个上面基本上都退不了，基本上都是零。
5: 关于特色的代志，老张当时啊了解无多，但是这几年每到固定的时间，伊也会通过个人所得税应用软件联系一个厝内人甲住房房贷等信息，减免一部分单位从每一个月工资内面扣除的缴税费用。但是这一摆工友说，因找到一个税务单位内部人员，有法通帮忙办理特色，比家去申请特色啊，搁较侪。
6: 咱们退不了，是咱们退不了，人家能退是人家能退，你反正就这个事儿。
7: 但是觉得这里边可能是他们会有一些税务部门的关系。
6: 对，这是肯定，人之常情，都会这样想。
5: 知影呢，一个消息，老张啊，一开始是比较顺利。伊也是家己研究一个个人所得税两件当中的电报流程，专项附加扣除等规则。后来看到别个工友啊去找这个人帮忙特色，老张就带着试看卖的心态，加了工友转过来这个微信号，想要问卖家己的情况是不是也有通特呢？
6: 因为有很多人都办了嘛，他说你啥也不用管，你就把账号给了就行。
5: 老张回答说啊。就是什么都不明白的

0: 法等于阿信的。微信面顶加的是一个自称姓周的查某。按照对方的要求，老张啊将个人所得税两件小号甲密码哩结交等于。伊表示啊，等老张特色高效率才收费。当时这个人也甲老张说，特色款是直接啊拍到伊银行卡，这是合规又个合法的。
1: 当时是那个20%手续费就行了，完了弄好之后钱到账了，就给人家钱就行了，很简单，自己啥也不用管。
0: 老张的阿金啊，将小号信息啊托对方，后来伊也无太在意这件代志。当时也拄好是个人所得税集中办理的时间段，老张有时阵啊会问身边的工友特色的额度。无过几日，老张银行卡得到信息提示，特色款高效。看到这个数字，老张当时啊有淡仔吃惊，家己套得来的色款比工资最贵的一线工人套的色搁较侪。
1: 一线工人工资高的，人家也能退个1000多的。
2: 那你记得那个时候你退了多少钱？
1: 我退了6000多吧，好像。
0: 按照微信面顶新旧的这个工作人员介绍，老张套的这个色款是通过个人所得税两件发的。老张当时啊，无任何的怀疑，阿根就将约定好的20%手续费哩转转对方。甲后侪同事同款，伊也将这个新旧的工作人员推脱，甲家己关系袂歹的工友协力。
3: 当时关键那个自己不是不会操作手机上税务这个，又怕签错了，到时候找麻烦。他只说。你把那个号给我，把二维码给我，他自己来登录我的，他自己知道怎么填，你就不用管了。
0: 做事情代志及心里的想法，加上朋友老张已经夹到不少的特色款，小李啊，也将家己的歌色 APP 的小号及密码啊，交到迄个新旧的人。
3: 关键我这人也是省心，靠给他了就让他去操作了。
0: 几日之后，1500多块的特色通过个人所得税两件拍到小李的小号银行卡。按照事先的约定，小李啊阿健就向对方支付了3000多块的代办手续费。保险期间，伊也追问对方，为什么家己电报信息啊只有阿少的特色，这一摆所放得到作侪钱呢？姓周的迄个人是安尼回答伊的。
3: 他说那个平时你们不会填，他说你们前几年那个没退了税，他说你们不会操作。
0: 家己的特色款又搁付了费，老张甲小李等人啊，以为这件代志就安尼了结了。其诚信又搁往加加淡薄特色款是一件好代志，但因并唔知影这张关乎所受违法的风波啊出现了。2025年4月份。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复查时阵，突然间发现后台数据面顶有淡仔无正常的所在。从2024年对到2025年年初，滨州几落个控股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差不多时间内啊，多次收过个人所得税两件面顶的数据。
4: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好像就是似乎跟他本人的这个真实情况有一些出入。
0: 滨州税务工作人员回忆啊，最开始发现以上的只有10几个申报纳税人，尽管因电报的数据里通过各色两件的机器审查观察。但是在了人工审查当中，收过后的数据啊，就显得阿奇怪。
5: 他本来在正常的时候，他已去2024年度他已经退了，他正常退了600，但是突然2025年3月31号从600退到7500。
0: 最初发现的红包，还是滨州某控股工作人员，在了以往的特色申报当中，伊每年啊会做咧达到600块左右特色。但是，伫了2025年，王某的特色有了明显的变化。工作人员啊，调出了伊的个人信息，这一查发现问题所在。
6: 问题好像是出在了这儿。
5: 对，你看，他还正常。
6: 他的身份证号应该也是
5: 6104270。
6: 对。
5: 但是他又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子女3711726开头的。
6: 应该不是陕西省的。
0: 随着人工审核系统数据渐渐的深入，大家人啊。这个

0: 鱼腿，一个较明显的疑点啊，渐渐的浮出水面。被查看十几个纳税人申报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计是假，因已经成功的骗出大量的特色款。
1: 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所以呢，这个就明显就是假的。
0: 调查当中，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发现，大量空降啊，以伪造家己、赡养老人、抚养未成年家里等信息，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的附加扣除款项，已经骗出高额的特色款。
2: 这个案件是比较新颖的，因为是一种群体性针对个人纳税人的事件，我们在之前确实没有太多的这个处理经验。
0: 面对案件的税务大案，并就税务稽查部门啊，选出控区单位，除了包括老张和小李在内，几类工作人员开展实地立户复查。直到税务人员找上门，控区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家己当时得到大量特色款的这个原因是信息虚假申报。
3: 人肯定紧张，因为自己找人家填的这个税，自己又不懂，知道人家给怎么填的，又怕他自己填错了，到时候找麻烦是吧？
1: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0: 这个案件也层层的上报，从含容器税务局到陕西省税务局，再个到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啊已经在启动联合调查机制。
4: 当时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很困惑的就是，他是怎么做的？这个当时我们也在思考这种方式和手法。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是怎么通过哪些方式能造成这么多的人啊？因为你想，他这是人传人呀，他这个要将近2000人，这个涉及5个区域。
0: 事实上，这起案件之所以等税务机关高度的警觉，是因为伊体现出监管中的现实困境。当纳税人使用一个无实的信息进入个人所得税申报特色款则，机器审核的过程当中，确实啊无容易在第一时间识别。
5: 因为这个个税专项附加扣除里面涉及的情形确实很多，所以呢，像这种情形以前没有遇到过。所以就引起我们的重视、警觉、反思。
0: 经过层层的核查，出现虚假申报情况，基本集中在含容滨州的几个空区，其他所在啊，并无集中爆发的一个迹象。而关于作案者周某为这些空区工作人员代理特色的作案手法，已经也明显的涉嫌犯罪了。税务单位阿金和警方成立调查专案组。
6: 这个案子主要的难点在于，就是这些纳税人的取证，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工作量啊，你要找很多很多的这个受害人，很多很多纳税人去过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个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0: 2020年5月份，这起案件将行政复查转入刑事侦查阶段。随着调查的深入，涉案人数最终锁定在1797人。面对这大规模的以虚报个人信息骗出上千万个人所得税的涉税案件，办案的单位也对控降涉告的这个周某有了初步的确认。
6: 我们最开始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么大的这个量，这么多的这个纳税人，他需要几个人去完成这个事情？
0: 通过数据追踪，专案组在1000多条交易信息当中，固定周某微信号非法牟利的证据。同时，锁定这个微信号的注册人山东某地的周红。在了相关部门协助之下，办案人员通过操作个人所得税文件，模拟出周红的犯罪过程。伊通过图像村的陕西控降绑定大量山东籍人员的信息，终于达到为控降骗取特色的目的。
2: 当时经过深入的排查，发现这 仅仅是周某这一个人做理了相关的这些事项，所以我们也很震惊，说一个个人他现在已经可以猖狂到这种程度了。
0: 2020年7月份，涉警专案组啊前往山东，在了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对周红实施抓捕。
7: 中国，咱们办个证。
8: 没事，我们是陕西省滨州市公安局的啊。
7: 好。
8: 嗯，现在就是依法对你进行下药复查一下。
7: 嗯嗯。
8: 这是复查证，您看一下啊。
7: 嗯，好。
0: 在了搜查过程当中，周红啊，对自己为别人办理特赦这件大事啊，并无晓得，伊说并无了解这件大事的性质。但是当办案人员询问关于个人信息来源的时阵，周红表示，伊使用过的这个大量信息，皆是家己收集来。但警方在了因厝内找到一沓拍印出来个人信息册，面顶内容显示的是当地某医疗单位的查体信息。
6: 这么多身份证号吗？
7: 哦，他那个是那个要去下乡，要去为啥随访？
8: 弟妹是在医院上班吗？
7: 嗯，就是那个什么档案室什么的。
8: 哦，就在医院上是吧？
7: 嗯，
8: 哦，
6: 上面都是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些，可以填报子女信息的这么一个一沓资料，身份信息有名字，有身份证号，这些东西就是关键证据。
0: 当这个关键证据撤掉，周红啊，才不得不承认，家己的小金老母是伫了当地一间卫生院负责体检方面的工作。伊向小金给了大量儿童及老人的身份信息，专门用于虚假填报控告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这件大事情。
9: 因为这个事确实是我做的，我也要认，只能说是这期间，我不懂法，他们也不是很懂法，我感觉。
0: 经查实，周红出来查遐个儿童及老人的身份信息资料啊，多达7000多条，已经啊，当周红非法使用的信息超5100条。周红承认，小金将伊伫了医院的信息登录消耗甲密码啊交等伊，安尼行为无疑为周红实施申报虚假信息特色啊提供巨大便利，已经是涉嫌犯罪了。
10: 之后他就问我，就是这个不是名单吗？然后就是让我给他了一些，就给他了，我也没问他了，就是做什么。你如果要是这样，我知道我就不会给他了。当时就没想那么，就想着我姐给我要的，他还能就是坑我吗？
0: 从发现多人涉嫌偷税犯罪到涉警联合办案，弄清楚周红的作案手法，作案组啊，差不多用3个月的时间。周红利用了家己出来人协助他人身份信息便利的这个条件，在了陕西几落个恐怖公司为上村人虚报个人信息，骗取特色。那么这种犯罪方式，周红又阁是怎想出来呢？今年31岁的周红啊，曾经是某大学的文科生，毕业后啊，选择在了山东某队做保险行业，因为会吃苦，又阁爱钻研。伊阿囡啊，伫了这个行业内面，成为高收入的客体，也时常为家己的同事或者客户办理特色业务。
9: 然后去外地开会的时候，一个同事就说：“啊，我在群上发现了别人就是收费退税，你咋不收费嘞？”然后我说：“啊，这还可以收费吗？”他说：“可以啊。”然后就从这开始就开始退税了。
0: 随开始，周红生啊，家己就是按照客户的实际情况啊，填写特色信息。直到后来，伊在帮助一个陕西滨州控告操作特色的过程当中，发现对方啊，将家己的信息填报啊写错了。但是也得到一定的特色经验，周红开始就动了歪心思。
9: 那个时候就觉得啊，别人这样操作没有被发现，然后可以操作，我也可以这样操作挣一些钱。
0: 有了安尼这点，周红阿囡啊想着家己在某医院工作的小金，得到大量个人资料的周红开始少量接受陕西滨州控告的特色业务，因为这个群体收入吧相对是比较高，填报虚假信息后控告啊会做达到几千甚至上万块的特色。周红每一摆啊，计有法达到20%的抽成费。
1: 为了激励能够有更多的人为他介绍客户，得到的20%的佣金当中，我再提取5%付给你，就是作为你帮助介绍的中介费、好处费啊。所以这个就传播很快就传播开来了。
0: 警方的操作看起来还清晰，实际啊违法

0: 伊的心内面也知影，按照社务机关的审核机制，甲假冒先生骗出个人所得税、特色这件代志，做袂长久，伊意识到风险，内心早就已经不安了。
1: 我自己心里就会打鼓，他们是不是人工审核，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了？一查肯定查出来嘛。25年初的时候，我就已经快停，将近想停了，因为他们一直找我，一直找我，但是我就觉着再做这一个，再做这一个，就一直想着这一个问题就没停，就停不下来了。
0: 一直到检察机关对伊批准逮捕、就缝啊，才成功。连带啊，同伊提供大量个人信息的这个小金，也因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处保候审。因为这件代志，小金的工作也无落，甲就缝相款，得了等法院开庭审理因案件。
1: 然后在失去自由之后，发现这些钱真是一点都不重要，就是一定要挣自己力所能及的钱，就是不要去想自己之外的东西。
0: 随着周鸿六房专案调查也过一段了，但后续的所款追缴甲普法工作啊也开始启动。这一村700多名空间，既是骗局的受害者，也是所受违法当事人。因违法讨回的所款，唔那着追缴得来，也着追究因的相关法律责任。
2: 这个专案组最后抽调了30多人，成立了6个组，来对涉及的1700多人的这个矿工，还有相关的涉案人员呢，进行了逐笔逐笔的一一来对应，来还原当时的这个情况和确定他的这个相关的数额以及这个后续的有可能引发的这个后果的这么一个过程。
0: 考虑到空降3万多钱的作业的特殊性。社务团队也主动调整工作节奏，成立专业的团队，建筑办公区，为案件中涉及到的这个纳税人开始办理个人所得税的更正，将因的真实信息填报入去，甲违法所得的金额相抵扣，算出因应该退还的税款。
3: 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好，我们来三班倒，你们三班倒，我们也三班倒。我们不让你们请假，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什么时候去取证。你像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们是先弄白班的人嘛，先弄白班的人，后来你想那些夜班的等于说就集中起来了，我们有1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凌晨2点才能结束取证。
0: 就好核对缓复下发，虽然也辛苦，但信号啊别见。最终，涉案一村797名违规特色人员被依法追缴涉款、抵押金及罚款，合计1573.25万。其中179名涉案金额10万元以上的纳税人被行政立案，依法给予行政处罚。2026年3月23日，滨州市人民法院对周鸿涉嫌偷税罪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开开庭审理。周鸿在了庭审过程中啊，表示认罪认罚。法院近日啊，将作出一审判决。那么，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些涉案人员，因触犯了咱国家所受方面的多些法规法律呢？因着承担什么款的法律后果呢？
4: 我们呢，首先看一下矿工们的责任啊，在这个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呢，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那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周鸿的行为特点。那这个周鸿在本案中不是直接纳税人，但是呢，他为这个他人虚假纳税申报，骗取退税，啊，并且从中牟利，应该说他的这个行为的性质呢也是很恶劣的。当然，在这个案例里边呢，我们看到。其实周鸿的行为呢，不仅仅是对国家税收利益的侵害啊，他这个非法获取并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呢，也涉嫌了其他的违法犯罪啊。而且在这个案子里边，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周红的弟媳是吧？还有这么一个人物啊，这个刘某，他作为医院的工作人员，也非法的提供了他人的体检信息，啊，也涉嫌违法犯罪。
0: 司法从来不是告。

0: 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高考成绩揭晓，晋江历史方向优秀学子分享学习经验。2026年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实习就业双选会举行。晋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将于月底正式开放。新生儿参保三大福利，报销办理双省心。24号，2026年高考成绩揭晓，晋江一中学子郑文丽取得了历史方向666分的好成绩。他有哪些学习经验？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时，郑文丽坦言心情非常激动。
1: 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的，跟估分差不多，但是也没想到自己确实能考这么高。
0: 在数学科目上，郑文丽强调了心态和答题策略的重要性。
1: 考数学的时候，整个人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心态会决定你能不能做出来一道可能在你能力范围内的题目。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有点就是说，当你一个题目不太会做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的尽量先把根据已知去推条件，或者是根据要证明的结论去推，两边一起推，可能会找思路会更快一些。
0: 在历史、政治等学科上，郑文丽认为不能死记硬背，而要真正理解，融会贯通。
1: 比如说历史的话，我个人更推荐像时间轴一类的学习方法。然后政治的话，就是不能单纯的背答案、套公式之类的，肯定是行不通的，还是要跟着老师去仔细分析材料，去真正掌握一些方法。
0: 在郑文丽看来，好的成绩既离不开平时的积累，也离不开考场上稳定的心态。她也希望自己的分享能对学弟学妹有所帮助。在本次高考中，晋江一中学子许明峰取得了物理方向693分的好成绩。下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学习经验分享。在学习方法上，许明峰强调了构建知识体系和学习方法论的重要性。
2: 首先要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就是每一个学科它都要有一个自己的网络，因为很多学科它的知识点是非常零碎的，所以就要有一个网络把它们串起来。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就是学习的方法论，就比如说我语文就适合用什么样的这个学习方法，然后数学适合用什么样的学习方法，这个方法是每个学科都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要在高三一年的这个探索过程当中，就是自己去逐步摸索。
0: 对于很多人认为数学需要天赋的观点，许明峰有自己的看法。
2: 很多人就是会以为这个数学是很需要天赋的，但是其实现在的这种考试形式下，其实天赋的要求也没有那么的高。学习数学的话，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把基础的知识给弄懂，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掌握基础的一些模型，然后并且要能够在考试当中把它们给辨别出来。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因为数学这个受到就是临场的发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要对自己有自信，不要对数学产生恐惧，这样就可以让自己的数学越来越好。
0: 谈及未来，许明峰希望往数理统计方向深造。
2: 大学的专业上我是考虑去数学类，就是数学这一类的，然后是偏数理统计这一类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0: 然后数学这个方向就能很好的跟这些相契合，所以我也想往这个方向发展。
1: 为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留进服务工作，保障应届毕业生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24号下午，由晋江市总工会、晋江市人社局、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人才办主办的实习就业双选会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专场举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本次双选会共吸引89家优质企业参与，提供1903个实习就业岗位，覆盖企业营销、生产管理、电商运营、新媒体运作、产品设计、教育培训等高校毕业生比较热衷的求职领域。
2: 爱奇宝教育集团跟轻工学院有着多年的合作基础，

0: 我们企业主要是做教育行业的，而且针对的端口呢就是这个幼师幼教，还有就是托管老师这一块，我们主要招聘的也都是这一方面的人才。今天来到咱们轻工学院也是优中选优。
1: 现场求职学子与用人单位仔细攀谈，多方面了解企业薪资福利和未来发展前景，积极寻找适配自身的实习就业岗位。
2: 我是23届的鞋类设计与工艺的学生，我现在看到这家 iPad 的话，我因为他们也有招这个采购岗位，我目前是在361度干了1年的采购，所以我就跟他们了解了一下他们那个岗位，跟我们那个流程还是有点相似的，所以目前就会比较想要去这个岗位跳槽一下。
1: 据了解，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今夏共有68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临近7月，大多数学生均已走上实习就业岗位，但借着双选会开进校园的便利机会，他们还是愿意来到现场，看能不能物色到更好的职位，谋求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与此同时，众多大二学生也主动加入到实习求职应聘中来。
2: 泉州这边企业也比较多嘛，然后机会也比较多，然后能也比较能提升自己嘛。
1: 据统计，当天累计超5000名毕业生及实习生到场应聘，企业收到简历701份，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416人次。引领青年学子用新潮视角解构非遗命题，以赤诚表达传递文化热爱。近日，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迁移杠上花微综艺辩论赛决赛。
3: 决赛现场，入围决赛的4支队伍围绕非遗造假根源与手艺传承抉择困境两大议题展开激烈论辩。双方围绕非遗市场现状、监管体系、文化价值与代际选择展开深入辩论，情与理的碰撞引发观众共鸣。两场比赛中，辩手们引数据、举数例、攻防转换迅捷，评委组从论点深度、逻辑链完整度等维度综合评分。
4: 我们这次通过在准备阶段，我们去拜访那些非遗传承人，我们了解到了一个非遗从书本上如何搬到台面上，也让我们拥有了把能知识从书本转向实际操作的一个能力，让我们对个人的能力以及个人的素养得到一个更好的提升。
3: 本次辩论赛由共青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委员会主办，旨在引导学生关注泉州文脉传承，以思辨精神探索传统与创新的平衡。
5: 本次的活动呢，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可以聚焦到国家这些年一直在大力推进的非遗传承跟非遗创新的视角，然后去了解更多的非遗文化，让我们的大学生不再只是听到非遗而已，而是真的去了解非遗、思考非遗，甚至说自己投身到我们的非遗工作当中，真正的去做非遗传承者之一。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沁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将于月底正式开放，新生儿参保3大福利报销办理，双省心。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欢迎回来，产城融合添新景，便民健身有去处。眼下新塘街道晋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建设进入全面收尾阶段，园区球场休闲配套基本落成，整体工程将于本月底竣工投油。走进晋新社区中央体育公园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崭新的运动场地平整开阔，功能分区清晰分明，园区内规划建设一座龙式足球场，两个标准篮球场，三片匹克球场，配套环形健身步道、儿童游乐区与大片休闲草坪，路灯、标识标牌等附属设施正在加紧安装调试。
2: 目前我们整个项目已进行施工收尾阶段，预计七月前投入使用。
1: 曾经一片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如今变身集运动锻炼、亲子游乐、散步休憩、邻里社交于一体的开放式公共空间。不少周边群众提前前来体验球场设施，纷纷点赞社区民生新变化。
3: 原来我来的时候这一片就是很荒，就是全都是杂草啊、土啊。现在修的这几个球场特别好，因为是一个是在这个工业园里边，一个是离居民区特别近，所以说我们出来活动是特别方便。
1: 晋新社区作为典型产城融合片区，长期以来社区、厂区公共体育场地不足，群众健身休闲空间紧缺，成为大家反映集中的民生诉求。
2: 为了弥补这个园区跟社区里面体育设施跟体育生活休闲的一些场所不足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中央体育公园，让我们整个社区的园区的居民、群众跟员工有个休闲的地方。
1: 近日，兴瑞轻舞崇德竹艺新工厂公益汇演活动走进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向入住长者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陪伴。本次活动以兴瑞轻舞崇德竹艺为主题，既是一老一小的温暖互动，也是艺术展演、公益实践与社会关怀的深度融合，让孩子们以艺传德，暖心献舞，用音乐和舞蹈传递温情与敬意。
4: 祝爷爷爷爷奶奶福寿绵延。
1: 现场还举行公益捐赠活动，新工厂艺术学校向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康养中心捐赠一台历史钢琴，并互授牌匾，确定为公益美育共建单位。
5: 新工厂始终相信艺术有温度，也能连接人心。今天我们把钢琴捐赠给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希望音乐不只属于少儿舞台，也能融入长者的日常生活。
1: 新工厂艺术学校深耕少儿艺术教育12年，始终秉持以艺术给人快乐的能力的理念，积极投身社会公益。目前新工厂艺术学校已在晋江市老年大学、梅岭街道老年学校开设游客礼礼课程，同时深入社区开展成人艺术课程，致力于让艺术浸润每一个年龄阶段的生活。
5: 未来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公益演出，让艺术陪伴成为触手可及的温暖，让一老一小的故事传讲得更远更久。
1: 近日，记者从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获悉，新生儿参保拥有三大专属福利，无等待期，可追溯报销，出生即可床边办理，省心又省钱。新生儿参保三大专属福利包括90天内参保，医疗费用可追溯报销。按照政策要求，新生儿在出生后的90天内完成参保缴费，其自出生当日起产生的合规医疗费用均可按照医保相关规定进行追溯报销。这意味着新生儿从降生一刻起就能享受医保兜底保障，宝宝出生住院、门诊治疗等费用均可依规报销，有效缓解了新生儿家庭的经济压力。1周岁内参保，医保待遇零等待，未满1周岁的新生儿办理参保缴费后，可立即享受医保待遇，不设置待遇等待期。 无论宝宝出生数日还是数月，完成参保手续后，门诊、住院产生的合规医疗支出都能正常报销，彻底打消家长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床边即可办理，流程简化，免跑腿。新生儿参保手续大幅简化，家长无需提前为孩子办理落户，仅凭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就能完成参保登记。目前，晋江多家医院产科均设立医保服务站，实现出生即可参保，床边就近办理，家长在产房内就能办结参保业务，告别多部门来回奔波，办事效率显著提升。
6: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零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传被告人张强。
2: 被告人张强，你好，我是被告人周岁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在法庭上如实回答。
3: 好的。
2: 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宛如，你认识吗？
3: 认识。他用的化名，我原来不知道，他叫张宛如。
2: 他什么时候加入 A 股团队的？
4: 这被告人都已经认罪，为什么辩护律师还要反复扒张宛如的卧底经历啊？
5: 这个法庭调查呀，是控辩双方的第一轮交锋。刚才这个辩方的提问呢，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
6: 那这扒张宛如的经历和周思月的无罪有关系吗？
5: 你看这样的提问呢，
7: 是会提前设置好圈套，这在后面的这个质证和辩论环节啊，会提前让这个审判人员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思考，提前做好准备。
4: 虽然不知道这个何家伟想干什么，但我觉得他还挺厉害的，好像比安妮姐还厉害。
8: 他是安妮大学时代的偶像，在他心中是神一样的存在。不过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打击罪犯，安妮会全力以赴的。
1: 下面请公诉人举证。
9: 就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实施电信诈骗举证，首先出示有关这起跨国犯罪集团的电子数据。该存储卡中的数据证实被告人周思月在花都、 A 国、 F 国等地跨国网络犯罪组织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犯罪套路、人员信息以及反侦查手段等。

0: 被告人周思月对上述证据有无异议。我并不知道这张存储卡是什么，也不知道里面的内容。
1: 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对上述证据发表意见。
2: 该存储卡来源情况，请公诉人解释。
1: 该存储卡是本案的办案刑警张婉如远赴 A 国牺牲自己的生命取得的犯罪证据。

0: 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该两名以上的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公诉方刚才解释的取证程序以及取证方法，违反了我国法律规定，
1: 建议法庭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张婉如用生命取得的证据，这怎么就不合法了呢？
2: 哎呀！ 这辩方运用的是独树之果的理论啊，做无罪辩护，就是说这个所有取得的证据呢，就像结在这个一棵树上，这棵树受到了污染，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提供的证据，也就是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实，都受到了污染，那庭审将不予采纳，那就意味着取证的程序不合法。 法院将不予采纳，
1: 这是海洋法系国家的司法理念啊，不能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直接适用啊。其实你看啊，这个辩方律师啊，这个基于上述的理念，他灵活转化为引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这家伙挺厉害呀，每走一步都紧扣着我国的法律，做得有理有据啊。
3: 那这个庭还怎么开下去啊？这就要看公诉人对全案的证据灵活运用的能力了。
4: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5: 下面就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实施电信诈骗举证，
4: 由同案犯李全、钱天心供述，
5: 同案犯供述，被害人陈述。
6: 如果客户不愿意。 就给他们说，这是最新的藏品资讯和收藏的出处信息，免费赠送的。收一下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还要赠送一个免费送钱币的活动，只针对您所在的省份，就最后几个名额了。
7: 可以啊，行行行。
5: 那如果客户说他有事儿，不愿意听我们讲完，怎么办？
6: 好，依然。 满怀真心，没关系的呀，这是我们送出的福利，是为了联系老客户、发展新客户，所以我们才免费赠送的。您要是有事儿，我可以加您微信，把活动的内容发给您。您要是愿意参加，您微信回复我，您的微信号是你的手机号，对吧？你看，就这样，先建立联系。 然后，再抛出诱饵，引他们上套。当他们有了兴趣之后，你再适当的收取一点运费这样的小钱，他们为了覆盖成本，就不断的往里面投钱。

0: 被告人周思悦对上述证据有无异议？
1: 老子说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人性使然。最早那批互联网成功人士，他们只是抓住了先机，未必都比我聪明。而我，只不过是比他们晚生了几年。 错过了那个网络经济野蛮生长的时代，请被告人直接就公诉人出示的上述证据发表意见。公诉人指控我犯罪，但我做了指示股，而滋生这一切的土壤，就是当下无所不在的信息社会。西方社会学家斯托夫和莫顿曾分别阐述过相对剥夺论，就是说。 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或者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受剥夺感，
2: 进而会产生不满、愤怒，甚至是怨恨。
1: 在这个信息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社交网络中一轮又一轮的攀比，都受着焦虑，而身处其中的我们无处可逃。网络放大了人们的受剥夺感。 也放大了焦虑。然而，同样是网络创造了虚拟世界，却给了大多数人一起喘息之地，让人们暂时忘掉了压力。只有在虚拟世界中，才能消除相对剥夺感，才能实现人人平等这个愿景。在虚拟世界中，无论你贫富贵贱，我们玩的是同一款游戏。
0: 打赏的是一样的主播，网络让人们摆脱了束缚，做自己的主人。这就是我致力在做的事情，让人们为自己在自由世界无法获取的自由平等买单。你们说我是骗子，但我更愿意称自己为魔术师。请被告人周思悦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3: 公诉人所提交的证据都是关于723网络诈骗的，但不能证明我当事人周思悦就是这起特大跨国网络诈骗的首犯。
4: 请公诉人答辩。
5: 同案犯李全的供述证实，周思悦系该犯罪集团首犯。接下来会详细出示周思悦系该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证据。
4: 下面请法庭同意让同案犯李全上庭。
6: 传李全上庭。

0: 我叫李全。2018年，我在 A 国钱天心的诈骗组织里边担任管理人员，我名义上是 A 国的负责人，但事实上我是受到我的上级钱天心的指挥。我们花都的网点出事之后呢，上级怀疑有内鬼，让我们设局。我们确定张婉如就是警察的卧底，我们立刻把这个消息上报了我的上级。
1: 资料已经收到了。
0: 哎，没想到你会亲自跟我联系啊，老周他……
1: 不用管他，已经是废人了。当时你……
0: 哎，好的，等我查清楚之后，我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1: 不管这个内鬼搜集了多少证据，我估计咱们大家有一个算一个，没人希望看到这些证据在这个内鬼手里面握着，甚至流了出去。
0: 我明白。
1: 如果出了一点差错，你知道你该怎么做吧？还有，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你最多只知道老 A。
2: 为保证本案证据的真实与充分，
3: 请法庭同意播放外国同案犯保罗的讯问笔录视频。
4: 同意。
5: 保罗，请问是谁指使你驾车撞死张婉如的？
6: 镇静的检察官，我想坦诚我的罪行。那时候我深陷毒瘾，非常需要钱。这时候，一个老人在萨尔瓦港的凯瑞雷斯大街与我见面，向我提供了一张照片，让我杀害这个女孩。
5: 保罗，你能指认那个雇佣你的人吗？是他吗？
6: 不是，不是他。
5: 是他吗？
6: 不是。
5: 是他吗？
6: 不是。
5: 这个呢？
6: 他是看起来像那个家伙。
5: 可你刚才还说是个老人。
6: 当时他与我见面的时候，我就怀疑过他。他虽然是一副老人的打扮，但却长着女人一般白皙的手。
4: 代理权退庭。下面请被告人发表意见。
7: 今天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我罪行昭然，恶贯满盈，这一点我无话可说。
8: 但是我还是想请你们记住一点，

0: 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如今的网络犯罪和以往的任何一种犯罪都不一样。我并没有拿着刀架在你们的脖子上胁迫你们，把你们的财富交给我，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愿的。如果不是你们利欲熏心，你们就不会踩中虚假利益的陷阱；如果不是你们个人把持不住，你们就不会点击色情直播。 如果你们不追求虚妄的刺激，就不会参与网络赌博。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建立的所谓的帝国，不是我，而是你们，是你们帮我建立的。当然，你们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判我死刑，让我去接受你们认为我该接受的惩罚。但是我想在这里告诉你们，你们所有人。
1: 都没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审判我，因为这一切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下面，请被告人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2: 就张婉如的牺牲本辩护人申表一案，但在本案中，张婉如诸多不规范的办案行为，导致全案证据、全案程序违法，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1: 现有材料指控周四月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法庭依法判决无罪。请
3: 辩护人就自己的观点详细表述。
4: 本案的关键证据就是公诉人出示的据称张婉如提供的存储卡
1: 中的电子数据，就存在以下问题：经过庭审，该存储卡中电子数据来源不明，且制作、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均有疑问。
4: 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1: 导致其内容真伪无法核实。根据两高三部审议案件审查判断证据的规定，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其次，本案中张婉如实施了制造被告人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法庭调查已经查明，张婉如伪造身份，以偷渡及谎言获得被告人团队信任，在加入我当事人团队后，获取了高管职务。
5: 辩护人怎么指控起张婉如了？因为辩护人啊，在为本案的被告，也就是周思月，进行警察圈套为理由的辩护。
6: 什么是警察圈套啊？警察圈套啊，就是海洋系国家的，在刑法上的一种合理的辩护理由。
5: 就是被告人可以以他的犯罪行为是在警察的诱惑之下产生的为理由而进行无罪辩护。可是海洋法系为什么要认同这种无罪辩护方法呢？其实这个警察圈套呢，是在一些国家呀，是为了防止这个司法人员制造冤假错案。你说一个国家啊，应当培养公民对于法律的尊重。
1: 但是如果警察设下圈套，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鼓励犯罪啊！所以会导致公众对于法律和司法制度产生这个负面的认知啊。最后，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对我当事人周思月提出死刑的量刑建议，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违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我当事人自始至终认罪认罚。
5: 但是公诉人量刑建议中没有得到从宽处罚的体现。
6: 这辩护人怎么一会儿说周思月无罪，一会儿又说他认罪认罚呀？啊，这种辩护现象啊，有个名字，叫骑墙式辩护，啊，这是我国在2018年刑诉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啊新出来的一种这个辩护现象，就是指呢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的情况之下呀。 辩护律师仍然可以为其做无罪辩护，而且还可以引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这个被告人啊争取保底利益。
5: 这都无罪辩护了，还怎么证明被告人认罪认罚呀？
6: 因为辩护律师啊拥有独立的辩护权，法律呢并没有禁止被告人在认罪后律师的无罪辩护权。还有啊。 这公正，在司法制度当中永远排在第一位，所以这个骑墙式辩护啊，具有防范冤假错。

0: 案的优势，当然允许它存在了。
1: 下面请公诉人答辩。
2: 首先，就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提出的关于本案电子数据取证程序违法问题，答辩如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九条对搜集电子数据予以明确规定，本案确实没有依照上述规定搜集电子证据。
1: 肃静。
2: 但是辩护人的观点属于以偏概全。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部司法解释的全文精神并没有完全展示给法庭，而是断章取义，曲解司法解释精神，误导法庭审判思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便是查明事实真相，查清楚被告人是否犯了罪，犯了什么罪，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请我们将目光转向今天庭审的主题。本案中，证据搜集人张婉如烈士孤身一人在犯罪集团内部取证，随时面临生命危险，是客观原因导致不宜依据上述规定取证。依照辩护人引用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第十条规定，辩护人并没有在法庭上阐明，现由公诉人予以表述。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或不宜依据第八条、第九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可以采用拍照、打印、录像等方式固定相关证据，并在笔录中说明原因。因此，张婉如烈士的取证程序符合法律程序规定，取证方式合法。张婉如烈士的取证内容获得大量同案犯供述以及被害人陈述印证，在相关的花都、A 国、F 国同案犯判决书中均已采信该电子数据为证据，因此并不存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电子数据以及本案当中的其他相关证据相互印证，
3: 已经形成证据链。
2: 对张婉如烈士用生命取得的电子数据，请法庭予以采信。其次，对于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系偷换概念行为，
1: 请公诉人具体阐述观点。
2: 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以张婉如烈士曾经身赴海外，在卧底工作中，在犯罪集团内部从事过各种工作为由，提出张婉如烈士系钓鱼执法的观点，继而推导出侦查程序不合法，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本案系侦查机关钓鱼执法的结论，进而建议法庭以排除非法证据原则为由，建议判处被告人无罪的观点系偷换概念行为。
1: 肃静。
2: 纵观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张婉如烈士在该犯罪集团内部从没有诱惑过该犯罪集团从不犯罪走向犯罪，在张婉如烈士卧底之前，该犯罪集团的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已经非常明显，因此张婉如烈士不能被曲解为钓鱼执法，而其用生命为代价取得的电子证据更不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辩护人更不能以张婉如烈士上述行为为理由为被告人周思月开脱罪责。最后，对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既要认罪更要认罚，但是被告方不接受量刑建议，只能属于认罪而不认罚。其次，认罪从宽只能适度从宽，不能一味的从宽。结合本案，被告人周思月系故意杀人主犯，网络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犯罪数额极为巨大，后果极为严重，并不能对其以绝对从宽而排除死刑适用。
1: 法庭辩论结束，下面请被告人做最后的陈述。
4: 公诉人自认为在帮助那些被骗的人，帮他们讨回公道，伸张正义，但他们真的需要吗？
5: 高高在上的法官，公诉人，你们了解那些人吗？没错，我是骗了他们的钱，但我也给了他们希望，点燃了他们的野心。正是我帮助他们迈出了通向不同人生的第一步。

0: 我相信公诉人对我的手法绝对不会赞同。没办法，我们的价值观不同。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我明明都同意认罪了，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反而高兴聘请海外最优秀的中国律师回来帮我辩护？因为我想让这场庭审足够精彩，足够典范。安妮。 无论你如何憎恨我，你注定无法忘记我，也无法摆脱我。就算我死了，可我的名字会和你的名字永远的联系在一起。白纸黑字，删不掉，抹不除，永世不移。就像我对你的感情。
1: 肃静！最后陈述结束，现在休庭合议，本案今天暂不宣判，以后择日宣判。
2: 经法庭审理，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周思月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亿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并处没收全部财产。二，被告人赵继凯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万元。三，被告人李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与前罪诈骗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四，被告人张强犯。 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与前罪诈骗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0: 刘总啊，哎，
1: 这家里的事情都处理了，怎么样？
2: 董事长，惭愧呀，我老婆知道后啊，把我狠狠地修理过了。要不是你替我说好话、打包票，我这坎儿可真就过不去了。之前的事儿啊，真的对不起呀。
1: 哎，以前的事情啊，都过去了。我尹慧泉也不想回忆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回归汇泉就好啊，
2: 尹董事长，今天把我们大家伙召集过来，有什么事吗？
3: 我把诸位召集过来，是想向你们宣布两个喜事。第一个喜事，就是我们在市检察机关要求我们积极整改后，经过法院审理判决，属于肖某恩犯罪集团不法来源投资入股的资金，已经被追缴上缴。

0: 那就是说明，我们汇权的资本是干干净净的。现在我们在社会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日消退，企业的声誉和信用评级大幅上升，现在很多的企业都表示了要与我们合作的意向。那么第二个喜事呢，就是。 我们汇权找到了今后企业发展的方向，汇权今后要在市场经济和客户需求上多下功夫。那么今天我宣布，公司新任的产品体验官陈永刚，他将负责这项工作。哎呀，
1: 终于来了！ 这什么地儿啊？怎么把我叫到这地方来见面啊？
2: 这儿是我上班的地方。啊？
1: 我现在是这家公司的新任法务代表。不是，真的假的呀？
2: 当然真的了。
1: 哎，你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说一声啊？
2: 我也是刚来没多久嘛。参观参观，
1: 你看，这环境是不是还不错？哎，真挺好。哎，离你家也挺近的啊。
2: 对呀。
1: 嗯，真挺好的。 想好要重回职场了，
2: 说来话长了，你先坐，我给你倒水。
1: 行。

0: 你们这小家还真是越来越好了，永刚当上了汇泉的产品体验官，你也当上了这家公司的法务，真替你们高兴。但是作为一个全职妈妈来说，重返职场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辛苦你了。
1: 没有，其实经过这么多事儿，我感觉永刚真的是成长了不少，当然你也帮了很多忙啊。嗯，他现在被升了职。 但没想到，照顾家里的时间还更多了，所以他就鼓励我说：“你想干就去干吧。”我就踏出这一步了。咱们都是学了4年的法律，你们这么多年都一直在做着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也是时候应该要做一些我能做的，做回我自己。你会做得很好。 喂，哪位？
2: 啊，我是江城医院，你是李一堂的朋友吗？
1: 啊，怎么了？
2: 查房的时候发现李一堂不见了。
1: 怎么了？医院打电话说糖糖不见了。

0: 你好，给我来一杯跟这位女士一样的酒。
1: 好的。
2: 我这杯酒是按照自己的标准配的，不知道你喝不喝得惯。
0: 喝酒，喝的是心情。人的一生很长，一杯酒喝得惯不惯，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晚上陪我喝这杯酒的人是谁。你好，我叫赵继凯。
2: 林一涛。
3: 坐。
4: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但是我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5: 你说这王主任和安妮姐都入选了全国检察机关网络犯罪检察专家人才库，而且还是咱们江城首批网络犯罪检察专家人才，咱俩得努努劲儿啊，不然以后可跟不上了。
6: 行了，佳佳，咱俩好歹也是在全国检察机关电子取证大练兵比武活动中荣获取证能手的称号。

0: 咱俩配他俩那是相得益彰，完美结合。
1: 你倒是一点不谦虚啊！看看怎么样？哎，你这徽章不错呀，你给我戴上下戴。
2: 不行，这是我上次参加活动时佩戴的，跟你们那可不一样。
0: 有啥不一样的？我不也参加那活动了吗？咱俩都一样的。而且咱俩这交情，你跟我计较个徽章干嘛？
1: 哎，少废话，不行，这……哎，
0: 赶紧给我！
2: 哎，你自己说，我是不是手把手教你写审查报告了？
3: 你忙哥他有那时间吗？他没有。
4: 我还用你教吗？你那充其量就是探讨，我没事吗？
3: 谁在背后说我呢？啊，你俩干嘛呢？切磋一下。
5: 切磋。
3: 这，大家都安静一下啊！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现在啊，我正式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我们江城人民检察院荣记集体一等功。
5: 好。
3: 哎，这个，不能交啊！这是荣誉，更是组织上对我们的鞭策，咱们还得再接再厉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哎呦，
0: 郭检，这今儿双喜临门啊！
3: 哎，贺宇说的没错，双喜临门。就在今天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30个办案团队、49名办案检察官通报表扬。 江城市723专案组被评为全国优秀办案团队，安妮检察官被评选为年度优秀办案检察官。来，安妮，你出来说说获奖感言啊！
6: 报告国检，
7: 安妮姐不在，她去哪儿了？
6: 这不今天是张婉如烈士的忌日吗？安妮姐按照惯例扫墓去了。
8: 好像他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也忙给忘了。那这样，咱们先拍照，啊！好，大家先拍照。领导往左边来一点，这几位同志啊，往你的右边来一点。OK OK， 我数一二三，一、二、三。

0: 曼如师姐，你在那边还好吗？我终于可以笑着来见你了。
1: 那位是江城日报，
2: 肖慕恩、钱天星两名主犯已经被判处死刑。正义虽然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你终于可以瞑目了，师姐。老爷子那边的墓，我都已经替你扫过了。
0: 今天还真是让我意外，没想到小北这臭小子到现在也会经常来看你们。

世界，我们江城现在变得可漂亮了，你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0: 我一猜你今天就会来这儿。恭喜你啊，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
1: 宛如师姐，你快看他呀，还是这么拼。如果不是因为宛如师姐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中间我都不知道自己要放弃多少回。

0: 也谢谢你，和陆远警官。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愿意做的。走吧。
1: 723这个案子之后，你知道江城的市民都怎么称呼你吗？怎么称呼我呀？是不是起了个奇怪的外号？
2: 起了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称号，公诉精英。我一个人可承担不起这么重的称号。我跟你说个数据吧，去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审查了各类型案件300多万件，批准逮捕了各类型的犯罪嫌疑人80多万人，其中，起诉了利用网络进行赌博、诈骗。
1: 以及传播淫秽物品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28.2万人，全国一共有20多万检察人员，6万多名检察官，其中有2万多名跟我一样的女性检察官，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承担得起“公诉精英”这4个字。
0: 全国才有2万多名女性检察官啊！
1: 嗯，
0: 那我就跟2万多分之一一起合作了，我得多幸运啊！
1: 就开始评论。
2: 哎，我听说他们要调你去省检察院。嗯，今天早上郭检还在询问我的意见呢。
0: 恭喜你。我拒绝了。你拒绝了？多好的机会啊！到了省检办的都是大案要案，不是能更好的施展你的拳脚吗？
2: 大案要案是能施展拳脚，但是小案也同样重要。再说我从小生长在江城。 我对这里有特殊的感情，我更愿意在这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家公诉人。
0: 你是只对这个地方有特殊的情感，还是也对这儿的人？
2: 哎，等一下啊！喂，你说什么人啊？你没跟审判长说吗？公诉人在进行审查案件的时候，会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我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是哪一个案件，我手上一共有11个案件。啊。 6个案件呢，现在可能已经被起诉了，但是还没有被判，还有3个案件可能需要补充侦查，还有一个，啊，行，我知道了，行，那你等我啊，我先回去，啊。

0: 报告首长，发现敌情。
1: 什么情况？
2: 发现不明国际战斗机忽然改变方向，节节我国领空。
3: 命令：动摇，动梁，起飞。
4: 动摇明白。
5: 动摇明白。

0: 挑衅呢？他是在向你显摆呢，看到他记忆下面那俩玩意儿了吗？没看清。
1: 这是笨死了，那是最先进的空空导弹。
0: 哼，我安着呢。
2: 动摇，动摇！敌机两架正接近战斗空域，我已命令动三、动四赶往支援。
0: 他们真的来了。来吧，小子！

0: 你好，詹姆斯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于兆年将军，这是首长的孙子于涛小朋友。首长，这就是詹姆斯先生。
1: Are you the pilot that shot me down？
2: 你是当年把我打下来的那位战士吗？啊，是，24年了，24年之后你还能找到我
0: ？Yes。
3: 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哎，
0: 把花送给外宾，
2: 爷爷没吹牛吧？<笑>中国欢迎您，詹姆斯先生。谢谢。Wait,
0: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4: 等一下，他有礼物要送给你。
0: This is for you, little buddy.
4: 小朋友，这个送给你了。
3: Thank you.
0: You're welcome,
5: Mr. Yu.
0: I looked for the best quality restaurant I could find here. Please, it's my treat.
4: 今天我请客，我选择了这里最好的酒店，请坐。
0: Please.
2: 詹姆斯先生，今天不能让你请客呀，这是中国，我当然要做东啊。服务员，把红酒撤了。
0: 把我带来的茅台拿来。你知道，我邀请你，所以我觉得我请客好吧？他会说中文的。<笑>我知道我说中文说的不好，但是我不知道，如果你可以明白我。
2: 明白明白，詹姆斯先生，当年我们在天上是对手，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我们就是朋友。 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我要用中国的白酒来敬你，你尝尝中国白酒的味道。Thank
0: you.
2: 怎么样，能接受吗
0: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4: 非常厚道，詹姆斯先生，这么多年了，24年。
2: 你还来找我， 为什么？
0: Mr. Yu, for the last 24 years,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the time to get back into China. Don't get me wrong, what I mean is, I wanted to find my dogfight champion.
4: 你没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我想要认识一下我心目中的战斗英雄。你从那么老远跑来，就为了认识我？
0: Yes, yes, I'm curious about your people, and also I admire your courage. Really, my plane was the most advanced aircraft at that time. But yet, you still defeated me.
6: 究竟是怎么打败他的？24年了，时光过得真快呀！
7: 马上报告上级，他们打头阵对我们进行压力测验的，是詹姆斯。
6: 詹姆斯，
7: 对，
8: 可是对方的王牌啊！
7: 此人的出现，说明他们的航母舰队现在已经到了我国的近海了。 如果这个詹姆斯真的得手了，
8: 那这艘航母对我们的挑衅还有压力测验会逐步升级。这就是所谓的战争边缘政策，一艘航母加上一个詹姆斯，再加上几枚最新式的空空导弹，他就想来恐吓我们。

0: 这是什么情况？
1: 怎么还让我们屈服？我可听说了，据说这个詹姆斯从来没吃过败仗啊。不过这回他吃了瘪，灰头土脸的跑回去了。我相信他肯定不服输，
2: 准备出击。
0: 是，我马上报告。执行团长命令，马上加油。
3: 知道现在咱们该干点什么？
2: 检查飞机状态，做好出击准备。
0: 那就别愣着了，走吧。
2: 是。

0: 马上跳伞！立刻跳伞！
1: 是。目标已进入我海南岛空域。目标已进入我海南岛空域。

0: 把咱们两个人那次的战斗经过都讲完了。我没有夸大吧
1: ？No, sir, you have not. But what I don't understand is, why did you fly right into me? If I wouldn't have ejected, both of us could have died. Was that your intent?
0: 当年我在学习驾驶战斗机的时候。 我的教练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歼六有几门航炮？”我说：“三门。”他说：“不，应该是四门。当你的炮弹全部打完了之后，你和你驾驶的战斗机就是最后一门航炮。”
1: 'Mr. Yu, I lost that dogfight to you, and there's no shame in that. Now I understand why the Chinese pilots are so deadly.
2: 我詹姆斯输在您的手上一点都不丢人。我现在才明白中国飞行员为什么这么厉害。Mr.
1: Yu, I salute you.
3: 让我们干杯吧。干杯。Congratulations
4: again, Mr. Yu.
0: 爷爷，您为什么不开心呀？啊，开心。只是爷爷有一桩心事没能实现。这个是他们的航母，这些航母现在还在我们家门口转悠呢。 随时能飞起几架舰载机，对我们进行战争讹诈。我们现在没有航母，不具备远海作战能力，我们被人家欺负的这种状态。 恐怕还得继续。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航母啊？爷爷这辈子恐怕赶不上了，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有自己的航母。 等你长大了，没准能。

驾驶着中国自己的舰载机，把一切敢于来犯之徒都打下来。谁没有梦想？又有谁不希望梦想成真？怎样的幸运才能够真正实现梦想？这里讲述。 就是一个三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战友执着追逐中国航母梦，并终于让我们这一代飞行员实现了在航母上一飞冲天的故事。豪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0: 大弟啊，咱这歼15真是漂亮啊！新机型试飞非你秦大帝莫属，我也跟着沾光。能飞歼15太开心了，
1: 喊什么喊？
0: 谁不知道歼15是要上航母的？我做梦都想上航母，好兆头啊！
2: 你腰怎么样？
0: 哎，
2: 什么腰怎么样？你要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2: 不干什么？你干嘛？怎么问？我告诉你啊，亲爱的弟同志。 重要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我腰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啥事儿都没有啊！
2: 说还跟我急眼了，你
0: 谁跟你急眼了？这事儿，
2: 等你。

0: 张团，介绍一下咱们试飞员的情况。
1: 秦大帝，中国海军功勋飞行员，本团的老团长。
0: 他搞过试飞吗？我们过去一直在跟空军的试飞员合作。
1: 您放心，但凡入列海军的飞机，首飞都是他完成的。
2: 梁总，您不舒服啊？没事，有点小紧张。好的，谢谢。动摇，动摇，我是南海，我是南海。
3: 动摇收到，南海请指示。
2: 这款新机型的资料都熟悉了吧？
3: 熟悉过了。
2: 好的，再重复一下任务，主要实测新战机的技战术性能。海军装备部门特别强调。
4: 这是首次C类项目试飞，
2: 他们等待你的试验结果。今天你主飞，强子升空配合你。
1: 明白，
5: 可以开始了。
4: 是。

0: 怎么样，东岭？感觉如何？非常好，出奇的好，
1: 很舒适。
2: 很舒适是有原因的。南海，动摇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3: 我是南海，检查飞机状态。
2: 南海，飞机状态检查完毕，一切正常，请求开始。
3: 可以开始了。
2: 动摇明白。

0: 大丁，这什么动作？
1: 梁总，
2: 这什么动作？这太危险了！这试飞要干什么呀？
0: 动摇，动摇，动量提醒，注意安全高度，注意安全高度。
2: 他飞得太低了，实战当中根本不需要这么飞。
3: 梁总，
0: 他就在炫耀飞行技巧，出了事怎么办？
3: 安静，安静。

0: 这个石飞岩的抗过载能力太强了，这么小一个教徒，加力俯冲加爬升，他扛过了。
1: 杨总，这不是加力俯冲，这是钥匙飞行。动摇，动摇，你表现极好，可以做第二个动作吗？如果感到疲劳，可以返航。
2: 明天继续。南海，南海，我是动摇，可以再做一个动作，
3: 可以再做一个动作。
4: 做完下一个动作，立即返航。
5: 动摇，明白。

0: 动摇动摇，可以了，返航。哎呀，这么重要！钟耀，刚才你两次向海面俯冲，速度这么快，什么技术？
1: 钥匙飞行？你从来没飞过，也没教过我。
0: 对，一直没有机会，而且它不在我们的飞行手册里。
1: 这个动作手册里没有啊？
0: 是。 但有人飞过，
1: 谁呀？
0: 我师父于兆年，还有吴惊天。
1: 为什么飞行手册里没有钥匙飞行？
0: 因为我们没有航空母舰。

0: 张团长，
1: 老板，
0: 辛苦了。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总工和他的团队想要见你，对我拦住了，但是一定要求我向你们表示感谢。
2: 怎么了？
0: 梁总说了，如果没有你们今天的试飞啊，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造出了这么优秀的飞机。
1: 是啊，我们也没想到啊，我们的国产飞机性能这么优越。
2: 强子，
0: 到，你先上车。啊？
2: 回避一下。是。
0: 张团，但是我跟你说啊，游航海事别忘了我。怎么墨镜？老秦啊，你的事儿呢，师弟已经报到海军，本以为不会出什么岔子，但是有个新情况。
3: 什么情况？
0: 昨天海军来通知，由海军舰载机试飞员选调办负责所有人员调度。
3: 如果这次你还是走不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试飞员选调办，知道了。没有别的事儿了吧？
3: 没了，
0: 那我走了。
4: 哎，大弟，识别报告，明天修好了我会给你的。
0: 好。

0: 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时间到了，开始。
1: 好。

0: 我让你们选的地方想好了没有？
1: 想好了，同志。
2: 小李，靠近海边，东向，又是山头，按您的要求。
0: 来，走，去看看。
2: 好。

0: 稍安勿躁，嗯，就是这儿。
1: 首长，您看，这儿您还满意吗？这地方好啊，面向大海。这山叫什么名字？磨盘山。磨盘山。
0: 是。
1: 从现在起改名叫英雄山。
0: 是。首长，要求人们留下这片地做什么？我怎么回答？
1: 打过仗的人不会问这个，你可以告诉他。 这是战争准备过程中的最后一部分。
0: 明白。

0: 装傻，那件事儿，你什么想法？我的想法就是，你作为我的僚机，你能不能一步步离的跟着我？你看你刚才飞的，
1: 我还得怎么跟呢？啊，我跟你在天空上拧麻花啊！
0: 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能跟得上我，你就是全海航最好的僚机。那件事儿跟你就有关系。
1: 你少来吧，你变相说你是全海航最好的长机，不就是吗？一上天就想争第一，我跟你说，你这就是一种病。

0: 儿子，
1: 嗯，
0: 上厕所啊，
1: 嗯，
0: 大的小的？
1: 大了，
0: 都说好了。

0: 儿子，你真是太重了，你妈怕是抱不动你了。老爸，昨天晚上又跟我老妈干仗了。
1: 儿子，有事儿再按这个铃啊。
0: 老爸，您是要偷金砖我吗？你想什么呢你啊？大人的事儿。
2: 不要管，赶紧睡觉。
3: 好吧，晚安。晚安，把灯关上啊。几点了？3点1刻了。今天你能不能在家看一下秦毅？我要去见导师。今天不行。
0: 上午我跟强子要做试飞准备，下午要给新来的飞行员的。
3: 我今天必须要去见导师，你拦不住我的。
0: 那这样，我给强子他媳妇打个电话，让他关照一下秦毅。我现在就给强子打电话。
3: 现在什么时候啊？人还睡着呢。等天亮了我来打吧。

0: 老刘又来电话了，航空公司那边已经跟你说好了，他们就缺一个你这样的人，既能飞，还能给新的飞行员做教员。你是功勋飞行员，他们答应是付最高年薪，比你现在的工资高多了，还可以一套200平米的海边大房子，每周只要工作3天，其余4天可以在家照顾秦怡。 老刘说，他最怕的是你说好的事儿又变卦。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说，团里已经同意报到师里去了吗？
1: 是啊，已经报到师里了。

0: 首长，海航基地一号首长报告，发现不明国籍的战斗机两架，
1: 接近我国领空，
2: 立即驱离。
3: 两栋两栋，接近目标，接近目标。
2: 明白。
3: 就在前面了。
2: 长江让我盯住你，不能像上次那样越过作战区域。
3: 让翅膀。
2: 明白。

0: 我帮定住AG，今天就要狗屎运了。
1: 什么？
0: 我们碰上了火鸡大队的王牌罗伯特。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你已接近中国领空，请亮明你的身份、国籍和飞行目的。We're
2: under freedom of navigation. Please keep away.
0: 你已接近中国领空，请立即离开。The
2: Chinese airman, hard time, bro.
0: 不用跟他废话了，用实力告诉他。 什么是边界的意义？
3: 明白，
0: 靠上去。
3: 收到。
0: 杨栋，你负责他的僚机。
3: 收到。

0: 动幺两，目标已经出现在 SGE 海区，
1: 已有两架海军飞机投入驱离，要注意敌我识别。
2: 动幺幺明白，
3: 动幺两明白。
1: 我们的任务，
0: 待机支援，并在敌机试图接近时果断予以驱离。
4: 动幺幺明白，
5: 动幺两明白。

0: 幺幺幺，我这边是海军幺二零团的老康，你那边应该是他的长级老谢，你们马上就要越过作战区域了。哎，
1: 这俩小子干什么？他把毛病又犯了。
0: 两拐两拐，我是长江，听到回答。两拐两拐，我是长江，听到回答。谢振宇，我警告你。 不得越过作战区域，不得越过作战区域。
2: 长江，我是两栋，我是两栋。
0: 不明国籍敌机两架侵入我国领空，一架已被我驱逐，一架已被我驱逐。
3: 另一架呢？
0: 正在被驱逐，
2: 正在被驱逐。
0: 命令两拐，不得超过作战区域，明白吗？
3: 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不得超过作战区域。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人设优解思维，打造为您设计。

0: 强一流营商环境。
1: 全市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
0: 晋江出入境部门全面优化服务，应对暑期办证高峰。
1: 金井镇山头村乡贤接力捐资近650万元，助力村道白改黑。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年来，晋江人社部门立足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通过三个一，即用好一个数字平台，做大一套保供体系，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做到企业有需求，人社有优解，全方位推进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1: 这一天，恒安人力资源高级专员陈菊玲来到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为新员工办理养老、失业、工伤等。很快，他便在高校办成一件事人社窗口办理完了所有事项。这得益于晋江推行的四保合一改革，将原先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窗。
2: 因为我们员工是有一个是已经超50周岁了，线上没办法办理增援，所以需要来现场。四保合一推行之后的话，办理就会比较省心省力，一个窗口就能办完所有的业务，不用像以前一样都要跑多个窗口。除了说像工商报销然后超龄的这种必须来现场的，不然大部分业务我们都是在直接在线上办理。
1: 据介绍，目前在晋江，企业办理社保事项基本能够实现全程线上办理，极大缩短办理时限。这源于晋江搭建的数字平台。
3: 人社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事项多、频次高，并且政策性强。那为了方便广大企业群众办事，我们早在2021年就启动建设人社一体化服务平台，打通了11个部门的数据端口，率先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改革，真正实现了线下一窗通办，线上一网通达。
1: 除了推动业务从传统办向智能化转变以外，晋江人社还拓展深化社营合作网点30个，打造一刻钟人社服务圈，实现业务从柜台办向自助办、你来办向我来办转变。
3: 除了社保这类高频事项外，我们也依托这个平台建立起了企业画像库，大部分的惠企政策通过平台可以实现一趟都不用跑。比如我们通过平台发放文岗补贴1.2亿，极大提高了政策审核兑付的准度跟速度，也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
1: 作为制造业大市，晋江用工需求量大，晋江人社通过做大一套保供体系靶向破题，一方面持续巩固开发劳务协作区域，拓宽普工来源，并创新直播带岗、视频探厂形式，借用网络提高招工的效率；另一方面利用举办大比赛、大活动的契机，提高城市对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等问题。
3: 比如我们参与举办了全国第三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直接承办了全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连续6年举办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活动，将200多所院校请到家门口，既谈就业实习，也谈技术合作，为人才搭平台。此外，我们也在逐步推广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体系，引导企业建立与技术等级贡献挂钩的一线员工成长体系。
1: 和谐劳动关系，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在全国首创劳动保障救济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办案补助，当好企业暖心人、农民工护心员，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帮助企业健康发展。通过三个一服务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晋江人社年均为企业引普工30000人次以上，认定各级高层次人才超1.7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40万名，全市案件调解率达到85%以上，多项创新做法获国家省级认可推广，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人社支撑。
3: 下一步，晋江人社将持续聚焦数字平台赋能、用工引才提质、和谐劳动关系三大核心方向，持续完善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为擦亮尽心尽力一流营商环境贡献人社力量。
1: 24号晚，金井乡贤蔡建楚、洪鼎庸借2家子女蔡家

0: 红甜甜新婚大喜之际，联合向金井镇慈善协会捐赠1000万元善款。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陈进福、陈希轩、李德明参加捐赠活动。
1: 25号，我市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
2: 会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切实把本职工作抓起来，要敢于动真碰硬，让敷衍应付者过不了关。对督导中发现的典型问题，要点到人、点到事反馈到各单位，并持续跟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把工作压力传导到位。要突出实干实绩，以实际成效落实学习教育要求，持续抓紧抓实学习教育，全力推动问题整改整治和建章立制等相关工作，确保学习教育能够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会议。
0: 24号下午，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展览开幕式在晋江市博物馆2楼大厅举行。
2: 开幕式上举行赠书仪式，各主办单位向创作者代表赠送作品集，随后全体嘉宾共同为展览启幕。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讴歌人民、讴歌时代、讴歌党史，助力全市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等5个单位联合举办了此次展览。经过3个月的精心筹备，展览集中展出105幅文艺作品。作品涵盖国画、油画、水彩、漆画、民间绘画等多种品类，以多层面、多维度的艺术视角回望峥嵘岁月，描绘锦绣山河，彰显时代文艺担当。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希参加活动。
1: 24号下午，池店镇2026年安全生产月集中宣教日活动在池店镇南门外社区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安全承诺、专家授课等形式，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活动现场，池店镇5家安全生产管理示范企业负责人作为代表做安全生产倡议。随后，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安全生产月主题片和安全生产警示专题片。安全生产专家围绕企业标准化建设进行辅导授课，
3: 通过我们的活动宣讲和教育这种形式来促进企业能够提升安全意识，让他们参与到主动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这个主阵地和主战场上去，提升自己的安全防范能力，为我们池店辖区创造平安池店、祥和池店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据了解，池店辖区共有1973家企业，一直以来，池店镇采取企业自查与政府监督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安全生产工作。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推动企业从被动监管向主动排查转变。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加强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通过拉网式排查、闭环整改、隐患报告奖励等机制，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为辖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暑假即将来临，出境旅游需求激增，为方便服务群众，高效有序办理出入境业务，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提前谋划、周密安排，采取多种有力举措，积极应对暑期办证高峰，全力创造优良的出入境办证环境。
2: 24号上午10点多，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窗口区，前来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市民络绎不绝。
5: 要去香港，想去看看当地的特色和那个，和体验一下。

0: 同的生活吧。
1: 随着暑假来临，市民办理出入境业务也进入高峰期。为方便市民办证，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推出多项便民举措，深化放管服改革，为高峰办理业务疏堵解压，切实提升办事群众体验感。
2: 我们启动了潮汐窗口，通过增加受理警力，缓解窗口人口人工受理的办证压力，同时配备充足的京东业务的导办人员，特别是在智能签注和自助填表区域配备了能够熟练操作设备的导办人员，提高群众使用智能设备的效率。
1: 同时，出入境管理大队提前安排技术人员对出入境服务大厅办公设备和服务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大厅设备系统高效有序运行。
2: 我们的金井派出所也开通了一站式综合服务窗口，可受理泉州市户籍居民首次申办护照、港澳台通行证等业务，方便我们住在晋南片区的群众办理出入境证件。
1: 此外，在金井、龙湖、东石、安海、英林、磁灶、池甸、陈岱启用智能签注设备，可受理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探亲签注。
2: 我们也温馨提醒广大群众，有条件的话选择预约办、错峰办，避免办证等候过长的时间。我们会尽力为广大群众提供高效、便捷、顺畅的出入境办证服务。
3: 近日，记者从金井镇了解到，金井镇山头村四条道路白改黑改造提升工程有序推进，其中三条道路白改黑改造已陆续完工，村道焕然一新，群众日常出行更安全，也提升了人居环境。
1: 22号，记者在金井镇山头村中山路和中山北路路口看到，新铺设村道整洁平坦，崭新的白改黑沥青路面格外显眼。
4: 我们这些路都有30-40年的历史啊，因为年久失修嘛，出现了坑坑洼洼，雨天的时候都会积水，后面村民多次反映了，那我们村也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确实这个路确实要进行整改。
1: 为回应民生期盼，去年下半年，山头村两委牵头推进白改黑工程，广大热心乡贤、华侨、爱心企业家积极响应，主动捐资助力建设。短短时间内就募集资金近650万元，为工程顺利推进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4: 我们的资金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个本地乡贤，还有一些华侨、旅非华侨，这些华侨听说我们要建筑之后，也积极来参与我们的一个村庄建设，积极的捐款。那这个也带动了我们本村的一个捐款的一个慈善的一个氛围了。
1: 张少尉表示，除了捐款外，不少村民也主动让地借地，用于建设微景观、口袋公园等公共空间，携手办亮村庄。
4: 现在我们中山南路、中山北路、中山路也已经改造完成了。我相信通过我们一条一条路建设好，景观的一个配套，还有一个亮化工程的一个配套，我们山头村会越来越有希望，越来越有奔头。
1: 23号下午，仰安大学组织2025级新闻学专业学生走进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大家在行走的课堂中沉浸式感受主流媒体的融合生产情况。
5: 考生们正式结束初中3年旅程，奔赴人生崭新一程。
6: 来自山东的大一姑娘孙夕阳第一次站上主播台体验新闻播报，虽然略有紧张，但字正腔圆，颇有几分专业主播模样。走下主播台，孙夕阳难掩兴奋，他告诉记者，这次参观更明晰未来努力的方向。
7: 我希望我就是再提升一下自己的普通话，然后像播报能力，然后像这个播音主持的一些基本功，希望能再提升一下，然后未来就想向这个主持人方向台前的工作努力。
6: 当天下午，46名新闻学子走进晋江市融媒体中心的指挥调度中心、新媒体部、 AI 工作室、采编区、演播室等核心区域，了解和体验主流媒体、电视、广播、报刊、新媒体等全媒体平台的生产和运作情况。参观中，不少同学表示，真实的新闻人背后是有趣的灵魂。
7: 我觉得这里也是充满了生活有趣的气息，比如说有一些人的工位上

0: 养了特别多，绿色的植物，还有一些，贴画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爱的场所，就是努力学习好专业知识，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来这儿工作。
1: 当天下午，学生们还围绕新媒体短视频内容策划和制作话题，与晋江融媒工作人员互动交流。
2: 那这一次就是要让我们同学全面的去了解媒体的工作的环境啊，媒体的工作流程啊，媒体的运作啊，包括记者、编辑的工作状态。特别是想了解一下，像你们融媒体中心哈，就是最新的一些前沿的一些，包括 AI 制作啊这方面的短视频啊、新媒体啊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情况。
1: 杨恩大学人文学院与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于2023年11月签约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此次实践教学活动正是校媒协同育人的一次生动实践。接下来，杨恩大学还将再组织一批新闻学子走出课堂，把实践课搬进晋江融媒一线。
3: 24号晚，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以"听总书记话、跟党走、做新时代职业人"为主题的2026届学生毕业暨职业启航典礼，为6000余名青年学子迈向技能报国新征程壮行。
4: 典礼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校领导通报2026年学生毕业情况。宣读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关于准予2026届学生毕业的决定，随后学校特邀嘉宾和校领导一起分批次为毕业生代表拨穗并颁发毕业证书。
5: 我其实是2018年高考，然后我就参军入伍了，然后在我们的海南西沙群岛戍边了5年。退役复学以后，也是来到了我们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复学，我也是成功的录取到了我们现在泉州师范的软件工程专业，然后后续的话，我也是想说继续的选择升学深造，然后我也是感谢我们学校的培育。
4: 据了解，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届毕业生共6835人，过去3年，他们在学校群教育、被需职教育理念熏陶下，自立自强，追求卓越，涌现出众多先进典型。毕业典礼上，学校为各类优秀毕业生代表做最后一次在校表彰，勉励他们牢记嘱托，继续在各自职业或求学生涯中砥砺前行，书写新的辉煌。
6: 虽然作为一名专科生，但是我们要去成为一名社会，就是努力成为一名社会被需要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教育理念下，也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思想引领下，然后我得以在这个大学方面进行一个创新。我成立一家公司，处于初期的孵化时间，未来我将去进行一个升学，然后同时做到创业跟升学同时进取这样子。
4: 一纸证书承载3年勤学苦练，一次拨穗开启一生职业远航。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作为全国职业教育的示范校，福建省双高校，一直扎根晋江产业沃土。以产业需求导向精准育人，不只传授专业技艺，更引导学生终身求知、实干立身、奉献担当，为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技能人才。当晚，学校还为全体毕业生举办了精彩的毕业晚会演出。
7: 愿2026届毕业生们心怀热爱，脚踏实地，择一事，终一生。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金融系分太高，新闻系这分数也是一年比一年高啊，估计够呛。哲学系分倒挺低啊，但你觉得你学得明白吗？其实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其他学校，不一定要考我们学校。
1: 可是，我想跟你在一个学校。

0: 儿子，吃点小橘子。
1: 嗯。
0: 看什么呢？
1: 老师让我们选一个目标学校，我看一看。
0: 你自己怎么想的？啊？
1: 我还没想好呢。
0: 嗯。

0: 你还是想考美院是不是？问你话呢，是不是？你答应我了，你不考这个。吴凯，我告诉你，美院、画画、艺考，你想都不要想，不可能。
1: 看了这个学校，我还是觉得画画适合我。我差点毁了你，你忘了？啊？我真是后悔让你学画画。凯凯，妈都分析过了，咱们就报财经大学。 以后找一个正经的工作，到哪儿都不丢人，行不行？行不行？

0: 床上看手机最伤眼睛了，晚上休息吧。
1: 爸，最近班里让我们想高考志愿，你觉得我报什么好啊？
0: 要填志愿了？也不是，就是让我们先定个目标，回头得贴到墙上去。
1: 自己有什么想法？还没想好。你们什么想法呀？自己的想法很重要。不管你考哪儿，爸爸都支持你。
0: 那我回头也再问我妈。他肯定也会支持你的啊。怎么，记上仇了？不是，我是觉得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所以肯定得问问你们的意思。
1: 你先填个意向的，我和你妈。

0: 选哪个好呢？
1: 最好的医科大是哪里啊？
2: 华清。
1: 那就考华清，要考就考最好的，我相信你可以考上。

0: 早，
1: 老师早。
2: 老师早。
3: 我一夜没睡。
0: 你干嘛你？你
4: 这跟我有关系吗？
3: 有。你让我跟你混，我跟了。你让我高考，我学了。
5: 但怎么还有填志愿这回事儿？
0: 当然要填志愿了，志愿就是目标啊，大哥，这是高考啊，你人生目标你要填上去啊。
5: 我那目标没法往上填。
0: 你人生目标是什么呀？
5: 干过我爸。
4: 你这个很抽象，你要填具体的，比如说你具体喜欢什么，你用你喜欢的事儿干过你爸，这个是人生目标。
3: 我喜欢什么呀？
4: 我哪知道你喜欢什么呀？
3: 我喜欢的那些事儿都不靠谱啊。我喜欢吃，打篮球，打游戏，这些都不行啊。
0: 那也不能这么说，任何事情做的登峰造极都是事业。你说吃，是有美食家，白吃人家还给你钱；打球，进国家队为国争光。但你现在有点晚了。还有这个游戏，
4: 游戏可以啊，游戏和计算机沾边，学计算机你学编程，学编程就能用得着数学，我也不白教你，这算条路吧。
5: 你先帮我记着，算掉。
4: 好。王放，我欠你的吗？哎，王放，
6: 哎，想好了吗？
7: 想好了，
6: 走，上前面贴去。
7: 我要去。

0: 还没想好吗？没关系，人生大事慢慢想，空白的也可以贴上去。
1: 同学们都不要紧张啊，如果没想好，把空白的字条也可以贴上去。
2: 空白代表你们有无限的可能。
1: 还有谁没贴吗？
3: 老师，还有人真没贴。
1: 没事儿，你贴吧。

0: 八枪一颗大，你真敢贴啊
1: ！OK， 我们上课。

0: 小凤，干啥？小坤儿啊？林真不会是你吧？啊？谁呀？我呀。
1: 妈，您怎么来了？
2: 同学们好，我给你发信息，你没看呐？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我才上来找你的。什么时候下课呀？我上课的时候不能看手机。那个，您先去吃饭，然后我待会儿。哎，
1: 等等等，同学们，我是你们郝老师的妈，啊，你们叫我师母。
2: 师母不太合适吧？师母是我的老婆才应该叫师母。那他们应该叫我什么呀？
3: 豹纹女侠。<笑>
2: 随便随便随便啊！你们想叫我什么就叫什么，叫我阿姨也行，叫我奶奶也行，叫我啊就这么叫吧。
3: 我们上课了吗？
2: 我不服，说两句话。马上就该高考了，是不是啊？紧张不紧张啊？
3: 哎呦，看看你们一个个这小脸啊，面黄肌瘦的。哎，我说，哎，我说呀，嘱咐学生们一定要加强营养，知道吧？只要营养够了，精神就好了，是不是啊？是啊。<笑>不过呢，奶奶跟你们说啊，这高考啊，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放松就行了。你们知道你们郝老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
2: 哎呦喂，那叫一个淘气呀！在我的管教之下，很轻松的就考上大学了。<笑>所以呀，你们放松，尽管放松。啊，我还想问问啊，你们郝老师啊是一个非常老实、非常有责任心的啊。为了你们都能够顺利的升学呀，那真的是废寝忘食。连我今天来，他都给忘了。<笑>所以呀，平时啊，你们得多包容郝老师啊。奶奶希望你们呀都是金榜题名，加油！考大学的时候，奶奶我呀一定到校门口给你们摇旗呐喊，站久助威，加油，加油！
3: 好不好？好。待会儿吧，你先吃饭，然后你……
2: 我还有一件事儿，去站到那边去。
4: 我站那儿干嘛？
3: 我给你们拍一张照片。
2: 哎，别拍了，我上课。给你们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啊。哎，站好了，站好了，看见他，站起来。
3: 钉子步，钉子步，同学们，来一个胜利，胜利，胜利，耶！好，一二三，哎，OK，太好了，行了，就这么着了，我走了，拜拜。
0: 忘记今天发生的一切。
3: 仨杯子吗？还有谁要来啊？儿子，来，陪你爸喝一盅。
5: 这是什么情况，爸？这被大人吓着了。臭小子！
0: 今儿是你爸的生日，忘了？嘘，吓着呗。还真是啊。哎，妈，我能不能以茶代酒？
5: 废什么话呀你啊？
0: 不是不是，妈，我呀，在当了老师以后，就发誓不再喝酒了。我得为人师表啊，我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怎么上课呀？
5: 行了行了，来，妈先敬你一个。
0: 妈真伟大。哎，妈拿。
1: 慢点，这是八千被骂。哎，爸，生日快乐！
3: 老好啊，听见了吧？啊，你儿子呀，又回去当老师了，开心吗？
1: 嗯，这些年也辛苦您了。我爸走得早，我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啊。
3: 臭小子，你呀，从小到大呀就没让妈省过心。那次你爸刚一走，你惹了多大的祸呀？啊，跟人家打架。
1: 这事儿不能怨我妈，事出有因，他们要不抢我表，我绝对不会下那么狠的手。我打得狠也是为了跑。
3: 哎呀，还带着这块表呢。你说说啊，你爸爸这一辈子当老师啊，苦了自己一辈子，省吃俭用，舍不得买这个，舍不得买那个，就买了这么一块表。现在呀，倒成了念想了。来，我呀带你爸再敬你一个。
1: 慢点，慢点，
3: 来来来，我哎哎，好。
1: 这喝酒一直都这么虎实啊。
3: 老好啊，高兴吧，儿子大了，懂事儿了，有责任心了，咱们能放心。
1: 您也放心吧，我自从上回把这块表抢回来以后啊，就再也不惹事儿。我记得我爸临终前跟我说，为什么要送我这块表？他说呀，人生很短，时间有限，希望我不要枉费此生。
3: 好儿子，
1: 来吧。妈，您知道我这鼻子是怎么磕破的？
3: 怎么磕的？
1: 就是这么喝完了以后出的事儿。
4: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除了十四班还有别的班同学吗？
5: 最近一段时间，整个教学楼就他们班还亮着灯，一开始也就几个人，差不多八点多，差不多就离校了。昨天晚上是人最多也是最晚的一次。要不是小高过来跟我说，这还不知道。
4: 你人呢？
5: 操场旁边那个水池坏了，我去看一下。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时间，学校大门口必须得留人，你不懂吗？
5: 是。
4: 说这郝老师啊，什么违规就干什么，这还飞檐走壁呢啊！
3: 这补习本来就不符合规定，对吧？这还留这么晚，还翻学校大门。这要是万一真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怎么向学生家长交代呀？郝老师人呢？
5: 已经叫了。
3: 进。
6: 李老师，找我。
3: 啊。
6: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先宣布一件事情。由于学校的规定，还有出于对大家安全的考虑，咱们的补课呢，从今天就正式的取消了。你们这样啊，我特别高兴，证明你们很想来晚自习，我很有成就感。但是呢，这个补习呢确实得取消。本身呢，我给大家补习的目的也不光是为了学习，主要还是想让大家团结起来。一个人在家痛苦的学，和一群人一起开心的学，不都是学吗？这段时间呢， 你们的成绩也有非常显著的提高，这让我非常的高兴。接下来就要靠你们自己了，我不能一直拉着你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回去以后合理的分配安排自己的时间，这很重要，一定要做一个聪明人。我们要对我们所学的东西发生兴趣，这样才能够避免那些无效的学习时间。诸位，祝你们好运。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6: 请坐。打开习题册95页，今天我们复习平面向量的基本运算。
9: 到校后6:15开始晨跑，晨跑的时间背半小时单词。Performance，Professional。
10: 每天给自己预留运动时间，强身健体，为更高效的学习。
11: 第二节课后的大课间，做完眼保健操，就到教室后面倒立10分钟，倒立的同时一直背书，一直到中午都不会再犯困。
12: 中午12:45吃完午饭，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听 MP3，潜意识也是能帮助培养语感。
13: 放学后骑车回家的路上，10分钟的时间可以互相针对今天背的知识点抽问。
14: 6啊，
13: 来，该我问了。混在溴乙烷中的乙醇可以
15: 加入适量的氢溴酸除去。
9: 睡前20分钟，在脑子里把今天最重要的知识点再过一遍，让白天获取的东西整夜都能在头脑中激荡回应。11:30关灯睡觉，保证良好学习状态的必要原则，绝不熬夜。
6: 最后要记住，充分利用在学校的时间是最最重要的。

0: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 回家，
2: 嗯，
1: 一起吧。
2: 好啊。你好像是我爸。哎，我爸来了，不然你先回去吧。哎，爸，
3: 我接我儿子，不说了啊。哎，行，我一会儿赶回医院。哎，就这样。
4: 刀叔好。
2: 哎，你好。认真最近学习辛苦吗？
4: 还行。
2: 那回家吧。
3: 啊，还有一辆自行车。
1: 叔叔，您是不是还是担心高远？
2: 没担心，正好下班，顺道。
1: 那就让我跟他一块回去吧，反正我们也顺路，这样的话您就不用特意过来接他了。
2: 对啊，爸。
3: 没特意，就是顺道。
1: 他以后不会再跑了，是吧？
2: 对啊，爸，不会再跑了，放心吧。先走了，你开车注意安全。
5: 回家啊，路上小心点。
6: 叔叔，您放心吧，我会替您盯着他们。
1: 看来你爸还是有点不放心你啊。
5: 看谁骑得快啊！
1: 哎，你慢点。
2: 天空真美啊！
1: 好久都没有停下来好好看过天空了。
2: 看看，我以前每天早上上学之前都会拍一张天空。
1: 我见过别人收集专辑、收集手办的，倒没见过人收集天空的。
2: 我不就是吗？哎，上回骑行挺谢谢你的，但被我给搞砸了，不然给你补一次。
1: 补就不用了，下次别逃跑就行。
2: 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我这次不会逃跑了，也不会再让大家担心了。
1: 行了，作业写完了吗？
2: 作业没写，而且我感觉我好久都没写过作业了。
1: 哎，高三的学生还好意思说自己好久都没写过作业了。
2: 也是，我现在看到题都有点发懵。
1: 行了，别发懵了，赶紧适应适应吧。我们找个地儿写写作业吧，要不我就去明静那儿。
2: 算了吧，别因为我耽误你时间。
1: 我可不是为你啊，怎么我自己不写作业了？少废话，走了。

0: 比你明亮，谢明姐。
1: 我这平时没有骑行车，我来聚会的时候还是挺安静的。
2: 你们要想来我这学习，随时来，我都跟你们留座啊。

0: 你怎么才写到这儿啊？我这刚开始学习的，能给你天天做题的笔吗？
1: 这道题卡住了，
0: 给我看看吧。这不难啊，这样吧，我帮你把公式写上你就知道了。你看吧。
1: 这公式我会啊，哎，我都忘了。我就说吧，该忘的没忘，不该忘的全忘了。啊，对了，我给你准备了个错题本，你回头把错题都整理在这上面，没事儿看一看，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0: 你这每天这时间规划精确到小时了，我这学渣怎么跟你比啊？你可不是学渣，哪个学渣英文能考140多分？我可是看你高二的成绩，虽然总分不高，但英语都不错。
1: 还偷看我卷子？这样吧，回头我在那本上每天给你写几道题，你记得都做一下。
0: 嗯。 现在给你写几道。

0: 饿了。
1: 饿了。都九点多了，我们去吃饭吧。
0: 九点多哪还有饭吃啊？
1: 跟着我走，有肉吃。林姐，我们走了。啊，你回去注意安全啊。嗯。

0: 其实我不吃也没事儿，
1: 没事儿，这个点儿我每天晚上也得过来给我妈包饺子，这样还能多睡10分钟。我之前看你笔记本上写着9点到10点饺子馆，你每天都来帮你妈做事啊？
0: 你竟然偷看我的 to do list！ 主要是我妈这个人闲不住，我就过来给她帮帮忙。
2: 请坐，我去洗个手啊。还挺像模像样的。
0: 那当然了。
2: 你不知道吧？其实和面可解压了。
0: 你要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就像我这样，使劲儿，全身的劲儿都使上，使劲的揉就好了。
1: 你可以让我试试，是这样吗？对，揉还挺好。哎，你别说，是挺解压的。
0: 干嘛？你干嘛？不许玩了，不许玩了！
1: 好好和面，好好和面，
0: 和面，和面，和面，和面。

0: 认真，你这饺子包的比你妈包的还好吃。
1: 真会说话，哎，剩了点面，我给你擀了碗面条，你尝尝，看怎么样？
0: 怎么还有面条啊？
1: 你不是喜欢吃面吗？
0: 好吃。哎，你真的要考华清啊？
1: 郝老师说要考就考最好的，我想试试。
0: 郝老师这人是挺有意思的，虽然看着挺奇怪也不靠谱，但确实帮了我们很多。这期中考试马上也来了，要真是因为成绩不达标就离开了，还挺可惜的。
1: 是啊，我之前还跟他作对来着，没想到他课讲的也挺好，人也挺负责的。我真的就这样离开吧。
0: 哎，我们去给郝老师送点饺子。嗯，
1: 行啊，把我们吃剩下的送给他。
0: 好啊，
1: 那就这盘了，走。

0: 夏凡，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没有。
2: 这验血和彩超都没什么问题啊，月经一直不来哈，有时候跟情绪有关系。你是不是高三了，学习比较紧张啊，压力比较大呀？
1: 可能吧。
2: 那你抬头我看看。最近一段时间体重变化大吗？
1: 嗯，瘦了一点。
2: 具体瘦多少啊？啊，一日三餐有没有正常饮食啊？
1: 吃的不多，
2: 减肥了吧？啊，我跟你说哈，随便的恶意减肥哈，就会引起闭经，知道吗？以后啊，想后悔哭都没地儿哭去。
3: 你这穿的有点太紧了，感觉像是你小时候穿的衣服。以后呢，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那些大学女生是怎么穿衣服的，学着点。嗯，走，喝点东西去。
4: 喝奶茶吧。
3: 还喝奶茶呢，喝果汁吧，看看你。
2: 像你这样小姑娘我见多了，就顾着美了，为了减肥啊，命都可以不要了，是不是啊？回去吧，好好吃饭。啊，下次再来医院哈，叫家长陪着来啊。
1: 谢医生。嗯。哎呀。
5: 妈，你这都几点了？
6: 你有事儿啊？啊？
5: 没事儿，没事儿。
6: 干嘛呀你？在那看着我？
5: 我妈好看还不能看呢？
6: 这孩子。妈，有事儿啊？
5: 没事儿。
6: 没事儿，你今天怪怪的。哎。晚上我有应酬啊，我就不在家吃饭了。
5: 啊，妈，你现在走吗？嗯，
6: 你还催上我了？走了啊。
5: 嗯。
6: 对了，钱给你放这儿了啊。晚上自己解决晚饭啊。
5: 嗯。嗯嗯，慢点啊，妈。
6: 走啦，你在家给我乖乖的啊。
5: 啊。
6: 拜拜。
5: 哎呦，天哪！
7: 喂，小雷哥。
8: 喂，你怎么还没到？
7: 我爸他吃饭了，马上。
8: 我人都齐了，快点啊！
7: 好好。

1: 刘凯和宋文言是在一起了。小辉哥，刘凯，刘凯，隔壁古馆系那个，
2: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才来？
3: 对不起啊，来晚了。
4: 我跟我说对不起，跟这几位哥哥说对不起，
5: 那都有意思。
6: 实在不好意思啊，
7: 对不起。
8: 哎，没事儿。
9: 小辉这谁呀？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我高中学妹。
11: 高中，高几的？

0: 高几的？
1: 高三。
0: 高三。
2: 哎，高三学业很繁忙的，怎么还有空陪小辉哥吃饭呢？
3: 对呀、
0: 啊。小辉，见我面啊！
4: 哎，那你俩不是一届的呀？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5: 我们怎么认识的？
0: 对呀、
5: 啊，我也不太记得了。夏鹏，当时我们怎么认识的？嗯，哥跟我说说呗。
1: 啊，小辉哥唱歌特别好听，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艺术节彩排，
5: 对，我想起来了，
1: 啊，
5: 当时是你过来跟我说你也特别喜欢周杰伦的歌，然后他就管我要了电话，我就给他了。
3: 我也喜欢周杰伦的歌呀，
0: 你也喜欢，你也喜欢，
3: 对呀、啊，
0: 我给你点我的电话号码呀，
4: 谁要你的电话号码呀？
3: 喜欢不喜欢？可以啊，辉哥，校园男神啊，
5: 一代
6: 校园男神。
0: 哎，之后想去哪个大学、啊？咱们宏大吗？
1: 宏大分太高了，我考不上。
3: 哎，怎么这么说呢？这不有你小辉哥吗？对不对？
0: 对啊，
3: 有这么个好哥哥，你得好好利用啊，对吧，辉哥？
5: 您担心别人了，担心你自己啊。什么时候找女朋友？
3: 哎，你看，就我这魅力，哪有咱小辉哥这魅力好呀？你说我上哪儿找女朋友去？
5: 这样，我们这个学生会啊，有很多不错的女生，到时候我介绍给你。哎，
4: 真的假的？你们学生会哪有那么多女生？
7: 我他那会儿骗过你们。
8: 我现在给你们看看照片啊！
0: 你还带照片来的？
8: 怎么可能？来，我看看。哇，老板，学生会的合影，你看
3: 你们学生会女生确实不少。
0: 女学生会可以啊。
7: 早知道当初我也加学生会了，真是的。哎，都怪你，
0: 怪我，
2: 可惜了，
9: 太可惜了。哎，
3: 辉哥，咱们宿舍四个人下半辈子的幸福，那就包在你身上了。哎，来，
0: 对、
3: 啊，敬小辉哥一杯啊！哎。来，
0: 敬小辉哥一杯，
3: 来，干了啊！
0: 干了！
10: 哎，干了，
11: 太过干了，
10: 干了！
0: 哎，不是干了吗？哎，不胜酒力，
2: 酒太烈了，
5: 敬酒哥。啊，
1: 我敬各位哥哥一杯。
3: 哎，你们搞那么客气，哎、一家人啊！来，
0: 来，好吧，
3: 客气了。
5: 你今天都不怎么说话，还是太腼腆了。人际交往能力是很重要的。我跟你说过吧，进入社会，人脉、关系这些东西都是资源。我教你这些，你是不想学，还是觉得就不重要？而且你今天还迟到那么久。
1: 对不起，我知道大学里的女生都很优秀，我会努力的。
5: 怎么还闹脾气了？说你两句，是为你好吗？
1: 这是什么呀？礼物吗？哇，好好看啊！谢谢小威哥。这个 S 是什么意思啊？
5: 送，我的姓。所以这就是一件独一无二、专门给你的。
1: 不是，我可能穿不上啊。啊，
5: 不会吧？看别人能穿上，你怎么穿不上？
1: 别人？嗯，
5: 对啊，我一个男生买这些女孩子的东西，当然要咨询一下其他女生了。
1: 不是，他这个是最小码的，而且他没有松紧的。
5: 嗯，你看你自己不会打扮，我给你买的东西呢，你又不愿意穿，那算了。哎。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呀，我会减肥的，小辉哥，你别生我的气。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0: 你比谁都为我好。
1: 知道就好。啊，对了，这周五你就别来找我了。我这不是当上学生会主席了吗？那帮子人非要请我吃个庆功宴，不去都不行啊。
0: 小威哥，你当上主席了，你这么厉害啊？那我可以去吗？我穿着你送我的裙子去。
1: 算了，都是内部的人，不合适。
0: 才不管呢，我就要去，我去给你庆祝。
1: 别闹了，等你能穿上这个裙子的时候再说吧。以后我们一起出去的机会有的是，不差这一次。嗯，乖。

0: 生日有小辉哥送的巧克力，真的太甜了。第一次收到这么用心的礼物，十七岁的这一天被你彻底照亮。会员那天第一次跟小辉哥见面，当时好害羞。
1: 你干嘛？几点了还不睡？熬夜对皮肤最不好了啊。
2: 知道了，
1: 赶紧睡啊。

0: 你怎么不吃饭啊？今天饭挺好吃的。
1: 我不饿。
0: 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呀？昨晚没睡好。
1: 怎么了？
0: 好像有一点水肿。
1: 哪肿啊？
0: 脸。
1: 脸？
0: 好像比之前圆了一点。
1: 我脸圆了？
0: 有一点比之前。
1: 是不是丑了？
0: 不会，哪里丑了？我觉得你挺适合小圆脸的，而且小圆脸脸上有一点点小肉是好看的。我之前上素描课的时候吧，最喜欢画那种脸上有一点点肉的那种女孩，脸上骨骼太丰富的那种，其实特别难画，我特别不喜欢那种。你是真的？
1: 我不适合。
2: 这么浪费啊！这个悯农诗你应该上幼儿园就背过了吧？你知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好多小孩吃不上饭呢？你倒的这口饭，没准能救个小孩的命呢。
1: 我今天不舒服。
2: 你就少打点嘛，多可惜啊！哪儿不舒服？要不要去校医室攀岩？
1: 不用了，郝老师。吴凯，我真的很胖吗？
0: 你怎么最近这么在意这事儿啊？
1: 小辉哥，他下周五有一个学生会主席的庆功宴，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去。
0: 想去就去啊。这跟胖瘦有什么关系？
1: 觉得胖了不好看。
0: 你一点都不胖，而且很好看。

0: 谁吐的真恶心！哎，吴凯，你赶紧给我讲讲，我都没听懂。哎，哎，
1: 哎，
2: 想什么呢？
1: 你做完了吗？
2: 做完了。 张瑶，把卷子给我发下去。你看看你们这次考的什么样啊？就这题型，我讲了多少遍了啊？我次次说你们次次错，次次错，要错到什么时候啊？这次我不说了，回家把以前的卷子练习都给我找出来。好好的分析什么原因，不懂的来办公室问我，我如果不在呢？
3: 也可以问同学。别动！干什么呢？拿我看看。哎呀，镜子里啥也没有呀，没有高考成绩，没有好的大学，更没有你的全世界，夏凡。 你说过多少次了？高三是过一天少一天，这未来掌握在你自己手上啊！看你这卷子，你看看你多少分？79分，你想要干什么？你将来会后悔的啊！收起来，看题。

1: 老师，这小哥哼的，心情不错呀。您是有什么让我心情不好的事说吗？
2: 有啊。
1: 您说说。
2: 就你们班那夏凡，
1: 啊，
2: 那上课红红火火的，啊，还拿小镜子照，就照着成绩，别提了。
1: 我倒是也发现了，最近他状态是不太好，还经常不吃饭。
2: 为啥？
1: 不知道，减肥啊。
2: 减肥？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这马上都要期中考试了，你们班要考不到前三。黄老师，兑现承诺。
1: 很多同学还是有进步的。
2: 还行吧。
1: 嗯。

0: 怎么了？
1: 没事儿。小辉哥，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要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优秀啊？
2: 像我一样优秀？
3: 我觉得你得有个崇拜的人，而他作为过来人的经验，就是让你能变得优秀的捷径。我现在不就正在帮你做这件事吗？
0: 怎么样，裙子能穿上了吗？
4: 快了，就有点小困难。
0: 那我不困难吗？昨天晚上帮同位老师干活到半夜，今天早上被老师8、9点叫去做课件。
2: 我已经很累了，还得来见你。
4: 小辉哥，其实你不用那么完美的，你在我心里已经很耀眼很耀眼了。就算你不是学生会主席，你也已经很完美了呀。
0: 那可不行啊，我必须要做好这回事，因为这关系到我的未来，我要耕耘我的未来。
2: 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个完美主义者，你应该知道吧？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更加努力一点？
4: 小辉哥，那你周五那天是不是要请很多人去啊？
0: 学生会的所有人应该都在，然后还有一些我系里的朋友。好了，差不多走吧，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服务员。
4: 哎，我来吧，我有零花钱。
0: 那怎么行？我怎么能让女生请客？
4: 那。
0: 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让我请的吗？下次不去了。
5: 对自己的新造型还满意吗？
6: 满意啊，多帅啊！
5: 西装啊，谁穿着都帅。
6: 哎，感觉好像差块表。
5: 那以后挣的钱自己买吧。这西装也是，等你发了工资，得把钱还给我。
6: 哥，我这今儿刚找着工作，你就当送我的了啊？
5: 绝不可能，我不能把你捧成富二代。
6: 哥，你就送我，你就送我吧，你送我我就把这撕了，我就。
5: 哎，别，不行你再让我想想。
7: 认识啊？
5: 我一学生。你先去给我买瓶水去。

0: 这是你一个人吃的。
1: 我没吃午饭，有点饿了。
0: 你这么暴饮暴食，对身体可不好啊。
1: 郝老师，我等一下写作业了啊。

0: 怎么回事？退步这么多，啊？完形是个老问题啊，反正也拉不开什么分数，我先不说了。我先说这个阅读，这道题难吗？啊？这方法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还连错三个，白白丢了分。
1: 老师，其实这道题我会，我就是。
0: 别给我解释。

学不下去了。其实我考的也没多好，只是李主任恰巧没看到我卷子而已。

0: 这也没多解压呀，怎么还哭了？我带你去个地方吧，肯定比包饺子还解压。哎，信我一次。
1: 带我来这儿干嘛？
0: 别管了，跟我走。
1: 这么晚带我来这儿干嘛呀？喂，这谁办公室啊？干嘛呀？
0: 怎么样，想不想试一试？
1: 去谁的？
0: 哎，我爸的，试试。
1: 我是这个妈呀，我穿。
0: 你连白大褂都没穿过，你怎么知道当医生什么样？
1: 哎呀，不是。
0: 穿上试试呀。
2: 小人。你要记住，你是个医生，虽然是实习的吧，但是这儿医院就是你家，得尽快融入，知道吗？
1: 明白了，主任。
3: 这第一次到岗，难免会紧张，不懂的就得问。
1: 好，主任，13号床心率加速，您考虑什么情况？
0: 小人，你在医学院怎么学的？这种情况。很明显就是体测刚跑完1000米，
1: 我看着不太像，查心率药不见缓解，估计正准备参加高考。
0: 啊，也有道理。那你治疗方案想好了吗？
1: 哎，看来只能加强午餐的用量了。
2: 也对。
1: 还有主任，以后请不要叫我小人，这样不太礼貌。嗯，
0: 好的，小人。这就是24小时都会运转的急诊科。
1: 听说医生都特累，真的吗？哎，
0: 当医生可不容易，没日没夜的。
1: 救死扶伤多光荣啊！
2: 我爸的学生。

0: 还好没被发现。
1: 还好跑得快。你爸得了这么多奖杯啊？你们还挺像的。
0: 哎，认真。
1: 哎，真拍我！
0: 还给我手机。
1: 拍的还挺好看。
0: 所以啊，继续努力，当医生吧。
1: 给你也拍一张吧。这多帅呀！嗯，你也看看，你自己穿白大褂的样子。

0: 你干什么？你爸呢？我不知道。你爸呢？我不知道。你要找他就找他去。我要能找着他，我能来堵你啊！法院要开庭了，我爸把奶奶家门锁了，你爸倒好，撬开门进去了，房产证带走了不说，把奶奶的骨灰盒也顺走了。说的人在哪儿？我跟你说的我不知道，我也好久没见他了。
1: 找不到他，你也别想安生。袁大伟，你太过分了。
0: 我不过分，你爸呢？把亲哥告上法庭，过不过分？整天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跟贼有什么区别？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影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人设优解思维，打造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
1: 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
0: 晋江出入境部门全面优化服务，应对暑期办证高峰；
1: 金井镇山头村乡贤接力捐资近650万元，助力村道白改黑。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近年来，晋江人设部门立足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通过三个一，即用好一个数字平台，做大一套保供体系，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做到企业有需求，人设有优解，全方位推进为您设想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1: 这一天，恒安人力资源高级专员陈菊玲来到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为新员工办理养老、失业、工伤等。很快，他便在高校办成一件事人设窗口办理完了所有事项。这得益于晋江推行的四保合一改革，将原先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窗。
2: 因为我们员工是有一个是已经超50周岁了，线上没办法办理增援，所以需要来现场。四保合一推行之后的话，办理就会比较省心省力，一个窗口就能办完所有的业务，不用像以前一样都要跑多个窗口。除了说像工伤报销然后超龄的这种必须来现场的，不然大部分

0: 因为我们都是在直接在线上办理。
1: 据介绍，目前在晋江，企业办理社保事项基本能够实现全程线上办理，极大缩短办理时限。这源于晋江搭建的数字平台。
2: 人社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事项多、频次高，并且政策性强。那为了方便广大企业群众办事，我们早在2021年就启动建设人社一体化服务平台，打通了11个部门的数据端口，率先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改革，真正实现了线下一窗通办，线上一网通达。
1: 除了推动业务从传统办向智能化转变以外，晋江人社还拓展深化社银合作网点30个，打造一刻钟人社服务圈，实现业务从柜台办向自助办、你来办向我来办转变。
2: 除了社保这类高频事项外，我们也依托这个平台建立起了企业画像库，大部分的惠企政策通过平台可以实现一趟都不用跑。比如我们通过平台发放文岗补贴1.2亿，极大提高了政策审核兑付的准度跟速度，也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
1: 作为制造业大市，晋江用工需求量大，晋江人社通过做大一套保工体系靶向破题，一方面持续巩固开发劳务协作区域，拓宽普工来源，并创新直播带岗、视频探厂形式，借用网络提高招工的效率；另一方面利用举办大比赛、大活动的契机，提高城市对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等问题。
2: 比如我们参与举办了全国第三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直接承办了全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连续6年举办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活动，将200多所院校请到家门口，既谈就业实习，也谈技术合作，为人才搭平台。此外，我们也在逐步推广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体系，引导企业建立与技术等级贡献挂钩的一线员工成长体系。
1: 和谐劳动关系，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在全国首创劳动保障救济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办案补助，当好企业暖心人、农民工护心员，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帮助企业健康发展。通过3个1服务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晋江人社年均为企业引普工30000人次以上，认定各级高层次人才超1.7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40万名，全市案件调解率达到85%以上，多项创新做法获国家省级认可推广，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人社支撑。
2: 下一步，晋江人社将持续聚焦数字平台赋能、用工引才提质、和谐劳动关系3大核心方向，持续完善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为擦亮尽心尽力一流营商环境贡献人社力量。
3: 24号晚，金井乡贤蔡建楚、洪廷庸借两家子女蔡家恒、洪甜甜新婚大喜之际，联合向金井镇慈善协会捐赠1000万元善款。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陈进福、陈希轩、李德明参加捐赠活动。
4: 25号，我市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
1: 会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切实把本职工作抓起来，要敢于动真碰硬，让敷衍应付者过不了关。对督导中发现的典型问题，要点到人、点到事反馈到各单位，并持续跟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把工作压力传导到位。要突出实干实绩，以实际成效落实学习教育要求，持续抓紧抓实学习教育，全力推动问题整改整治和建章立制等相关工作，确保学习教育能够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会议。
3: 24号下午，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展览开幕式在晋江市博物馆2楼大厅举行。
1: 开幕式上举行赠书仪式，各主办单位向创作者代表赠送作品集，随后全体嘉宾共同为展览启幕。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讴歌人民、讴歌时代、讴歌党史，助力全市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等5个单位联合举办了此次展览。经过3个月的精心筹备，展览集中展出105幅文艺作品，作品涵盖国画、油画、水彩、漆画、民间绘画等多种品类，以多层面、多维度的艺术视角回望峥嵘岁月，描绘锦绣山河，彰显时代文艺担当。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
4: 24号下午，池店镇2026年安全生产月集中宣教日活动在池店镇南门外社区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安全承诺、专家授课等形式，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活动现场，池店镇5家安全生产管理示范企业负责人作为代表做安全生产倡议。随后，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安全生产月主题片和安全生产警示专题片。安全生产专家围绕企业标准化建设进行辅导授课。
5: 通过我们的活动宣讲和教育这种形式，来促进企业能够提升安全意识，让他们参与到主动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这个主阵地和主战场上去，提升自己的安全防范能力，为我们池店辖区创造平安池店、祥和池店贡献自己力量。
1: 据了解，池店辖区共有1973家企业。一直以来，池店镇采取企业自查与政府监督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安全生产工作。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推动企业从被动监管向主动排查转变。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加强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通过拉网式排查、闭环整改、隐患报告奖励等机制，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为辖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3: 暑假即将来临，出境旅游需求激增，为方便服务群众，高效有序办理出入境业务，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提前谋划、周密安排，采取多种有力举措，积极应对暑期办证高峰，全力创造优良的出入境办证环境。
1: 24号上午10点多，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窗口区，前来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市民络绎不绝。
7: 要去香港，想去看看当地的特色和那个，和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吧。
1: 随着暑假来临，市民办理出入境业务也进入高峰期。为方便市民办证，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推出多项便民举措，深化放管服改革，为高峰办理业务疏堵解压，切实提升办事群众体验感。
8: 我们启动了潮汐窗口，通过增加受理警力，缓解窗口人口人工受理的办证压力，同时配备充足的京东业务的导办人员，特别是在智能签注和自助填表区域，配备了能够熟练操作设备的导办人员，提高群众使用智能设备的效率。
1: 同时，出入境管理大队提前安排技术人员对出入境服务大厅办公设备和服务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大厅设备系统高效有序运行。
8: 我们的金井派出所也开通了一站式综合服务窗口，可受理泉州市户籍居民首次申办护照、港澳台通行证等业务，方便我们住在晋南片区的群众办理出入境证件。
1: 此外，在金井、龙湖、东石、安海、英林、磁灶、池店、陈代启用智能签注设备，可受理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探亲签注。
8: 我们也温馨提醒广大群众，有条件的话选择预约办、错峰办，避免办证等候过长的时间。我们会尽力为广大群众提供高效、便捷、顺畅的出入境办证服务。
4: 近日，记者从金井镇了解到，金井镇山头村四条道路白改黑改造提升工程有序推进，其中三条道路白改黑改造已陆续完工，村道焕然一新，群众日常出行更安全，也提升了人居环境。
1: 22号，记者在金井镇山头村中山路和中山北路路口看到，新铺设村道整洁平坦，崭新的白改黑沥青路面格外显眼。
9: 我们这些路都有30-40年的历史了、因为年久失修嘛，出现了坑坑洼洼，雨天的时候都会积水，后面村民多次反映了，那我们村也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确实这个路确实要进行整改。
1: 为回应民生期盼，去年下半年，山头村两委牵头推进白改黑工程，广大热心乡贤、华侨、爱心企业家积极响应，主动捐资助力建设。短短时间内就募集资金近650万元，为工程顺利推进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9: 我们的资金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个本地乡贤，还有一些华侨、旅非华侨，这些华侨听说我们要建筑之后，也积极在参与我们的一个村庄建设，积极的捐款，它这个也带动了我们本村的一个捐款的一个慈善的一个氛围了。
1: 张少尉表示，除了捐款外，不少村民也主动让地借地，用于建设微景观、口袋公园等公共空间，携手办亮村庄。
9: 现在我们中山南路、中山北路、中山路也已经改造完成了，我相信通过我们一条一条路建设好景观的一个配套，还有一个亮化工程的一个配套，我们山头村会越来越有希望，越来越有奔头。
3: 23号下午，仰安大学组织2025级新闻学专业学生走进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大家在行走的课堂中沉浸式感受主流媒体的融合生产情况。
10: 考生们正式结束初中3年旅程，奔赴人生崭新一程。
4: 来自山东的大一姑娘孙夕阳第一次站上主播台体验新闻播报，虽然略有紧张，但字正腔圆，颇有几分专业主播模样。走下主播台，孙夕阳难掩兴奋，她告诉记者，这次参观更明晰未来努力的方向。
11: 我希望我就是再提升一下自己的普通话，然后像播报能力，然后像这个播音主持的一些基本功，希望能再提升一下，然后未来就想向这个主持人方向台前的工作努力。
4: 当天下午，46名新闻学子走进晋江市融媒体中心的指挥调度中心、新媒体部、 AI 工作室、采编区、演播室等核心区域，了解和体验主流媒体、电视、广播、报刊、新媒体等全媒体平台的生产和运作情况。参观中，不少同学表示，真实的新闻人背后是有趣的灵魂。
12: 我觉得这里也是充满了生活有趣的气息，比如说有一些人的工位上养了特别多绿色的植物，还有一些贴画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爱的场所，就是努力学习好专业知识，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来这儿工作。
4: 当天下午，学生们还围绕新媒体短视频内容策划和制作话题与晋江融媒工作人员互动交流。
13: 那这一次就是要让我们同学全面的去了解媒体的工作的环境啊，媒体的工作流程啊，媒体的运作啊，包括记者编辑的工作状态，特别是想了解一下像你们融媒体中心哈，就是最新的一些前沿的一些包括 AI 制作啊这方面的短视频啊、新媒体啊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情况。
4: 仰安大学人文学院与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于2023年11月签约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此次实践教学活动正是校媒协同育人的一次生动实践。接下来，仰安大学还将再组织一批新闻学子走出课堂，把实践课搬进晋江融媒一线。 24号晚，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以“听总书记话，跟党走，做新时代职业人”为主题的2026届学生毕业暨职业启航典礼，为6000余名青年学子迈向技能报国新征程壮行。
1: 典礼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校领导通报2026年学生毕业情况。宣读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关于准予2026届学生毕业的决定，随后学校特邀嘉宾和校领导一起分批次为毕业生代表拨穗并颁发毕业证书。
14: 我是18年高考，然后我就参军入伍了，然后在我们的海南西沙群岛戍边了5年，退役复学以后也是来到了我们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复学，我也是成功的录取到了我们现在泉州师范的软件工程专业，然后后续的话我也是想说继续的选择升学深造，然后我也是感谢我们学校的培育。
1: 据了解，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届毕业生共6835人，过去3年他们在学校群教育被需职教育理念熏陶下自立自强，追求卓越，涌现出众多先进典型。毕业典礼上，学校为各类优秀毕业生代表做最后一次在校表彰，勉励他们牢记嘱托，继续在各自职业或求学生涯中砥砺前行，书写新的辉煌。
14: 虽然作为一名专科生，但是我们要去成为一名社会，就是努力成为一名社会被需要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教育理念下，也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思想引领下，然后我得以在这个大学方面进行一个创新。我成立一家公司，处于初期的孵化时间，未来我将去进行一个升学，然后同时做到创业跟升学同时进取这样子。
1: 一纸证书承载3年勤学苦练，以此拨穗开启一生职业远航。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作为全国职业教育的示范校，福建省双高校，一直扎根晋江产业沃土，以产业需求导向精准育人，不只传授专业技艺，更引导学生终身求知，实干立身，奉献担当，为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技能人才。当晚，学校还为全体毕业生举办了精彩的毕业晚会演出。
15: 愿2026届毕业生们心怀热爱，脚踏实地，择一事，终一生。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16: 任大伟，我警告你，你要再在这闹的话，我就报警了。上次你掀我们家店的时候，没找你算账了。

0: 你好啊，小人，还记得你的同事小高吗？任医生，白大褂很适合你，千万别放弃做医生的梦想。
1: 知道了，小高医生，你太啰嗦了。
0: 一点英语困难不算什么，想想以后每天都能穿上白大褂的样子，相信你都能迈得过去。郝老师说的对，要考就考最好的。小任医生，华清等你。小任医生，早点休息，明天一起努力哦。
1: 晚安，好梦。
0: 晚安，好梦。

0: 喂，小魏哥，
1: 上学去了吗？
0: 没呢，我刚起。
1: 跟你说了吧，周五我有事儿，你就不用来找我了，好好学习吧，啊！
0: 可是我想给你庆祝啊。
1: 哎，回头再说，回头再说，啊，等我忙完了再联系你。
0: 妈，妈，妈。

0: 夏凡，你没事吧？没事儿，老师。夏凡，来，喝点温水，能舒服点。坐下吧。 想跟你聊聊，虽然说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你跟白老师讲的话呢，或许我能帮到你。我跟郝老师呢，都很关心你，还与你在外头站了半天了。你放心，我们肯定会给你保密的，不经过你的允许，不会告诉任何人。
1: 真的，真的，就我就觉得自己太胖了，太丑了，然后就想减减，然后就想吃的时候，然后就会有罪恶感，
0: 所以你就催吐了，是不是？首先。 你一点都不胖，而且非常漂亮。其次，现在是你生长发育的阶段，很不适合减肥。有为什么这么觉得？有些人是谁？你很在意的人。好，那白老师呢？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秘密。
1: 我上高中的时候呢，也为喜欢的男生减过肥。其实，在你这个阶段，有欣赏的男生太正常了。可是我连小黑哥送我的全肉尝不了。
0: 小黑哥就是你特喜欢那人啊？
1: 哎呦，就是，他是宏大的高材生。 我高一的时候，他高三，然后他是那种特别特别受欢迎的那种人。最近他还当上了学生会主席，但他好像一点也不愿意让我去他的庆功宴。
2: 他送我一个裙子，然后特别好看，就是我想穿着它去给他庆祝。
0: 但是我太胖了，穿不上。哎呦，好了好了，一点都不胖啊，好不好？那你自信啊。假如再有这样的问题呢，你就听听音乐，或者是运动运动。实在不行，就给老师打电话啊。
2: 嗯，
0: 行。
3: 回上课去吧。啊，谢谢老师。什么情况？
0: 身材焦虑引发的行为问题。现在吧，很多女孩都以瘦为美，但是又特别爱吃，她们就会进行催吐，吃进去的东西，她们觉得吐出来就不会长胖，而且催吐的人呢，通常伴有暴食。
3: 对，我在麦当劳见过他一回，哎呦，吃了好多东西。
0: 那都吐出去了，那这么抠伤胃啊！其实夏凡这个吧，我觉得不是属于特别严重的，先让他自己调整调整嘛，再不行的话就得看医生了。但是为什么呢？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这么伤害自己呢？
4: 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5: 随便请，随便请，进来一个人。
6: 哎，好，哎呦。
7: 精彩，好，吃好喝，吃好喝，吃了呀，来，行了，来，行了，来，强哥，来，安静一下，
8: 来，安静，
7: 这猛哥说话了啊，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小辉组的局，大家给个机会啊，讲两句，
9: 谢谢猛哥，谢谢猛哥，今天我可是沾您的光，
7: 哎，这可不是沾我的光，你呀沾的是人家小雅的光。
1: 人家可说了呀，他替你请大家吃饭，
2: 这还秀起来了。哎
3: 呀，小雅请我请不都一样吗？
4: 一样。哎，今天猛哥来了，各位这个学生会的干部也都在，有说两句。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支持学生会的工作，猛哥的工作，强哥的工作啊。
5: 然后学生会以后大大小小事情都可以找我解决，如果生活上有什么问题，不嫌麻烦，也可以找小童解决，我一定给大家照顾好，鼓好了，
6: 来来鼓个掌。
5: 然后那个，希望明年这个学生会选部长的时候，大家能帮衬一下，
1: 都
5: 帮衬一下啊。蒙哥，我这未来就掌握在您手里了。
2: 走一个，
6: 来，再鼓个掌。
5: 哎呀，
6: 小
5: 杨，来，
6: 行
5: 来行。
7: 我找人啊，里边请。
1: 请您客气啊，
2: 来吃吧吃吧吃吧啊！
7: 小威哥，
8: 我这是只能靠力气。
9: 哥，
4: 你早上不是跟你说别来吗？干啥？
7: 好久好久好
10: 久好久好久！
7: 他是谁啊？
10: 我是他女朋友。你是谁啊？
7: 女朋友？
10: 你没跟我说过呀？宋小辉，他谁呀？
4: 他就是我高中学。
5: 你吃喝酒吃喝酒是喝多了是不是有凉吗？真的
4: 快点！那我给你。啊，这个好吃，这个好吃，我跟你说。那就
8: 这个绝了。哎，我下班还是过去了。地址我打听到了，我现在带红包过去。放心，不会惹事儿的。好，好，好，那就这样。
11: 谁呀，哥？嫂子？
4: 嫂什么嫂啊？开稳点。
8: 办大事之前，咱得先稳住了。
11: 得嘞。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

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

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世界。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